0: 吃不了苦。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1。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1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290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啊。现在这个充电宝也出现好多年了，大家都这个默认了，就是你租用一个新品牌，它会去扣到一个费用，就是这个抵押费用。如果说你这个信誉分比较高，它会就是从你的这个信誉分去抵扣，就不会扣你的钱。但是呢，有的时候不注意呢，还是会被抵扣。甚至现在出现了一种这种冒充主流品牌的充电宝
1: 啊，
0: 不还还会扣99元。
1: 那么来关注一下啊，出门在外遇上手机没电，很多人就会选择去使用到共享充电宝。其实我用的都不少，但最近呢，有不少的网友反映自己借充电宝的时候，以为借的就是主流品牌的一些共享充电宝，就比如说什么某团对吧？还有什么？某怪兽啊对吧，有这样的一些结果呢，没有曾想到拿的却是其他品牌的一些充电宝，进而呢导致自己还充电宝的时候还错了，直接就被扣掉了99元的买断费。我之前其实也被扣过一次，但是它是一个主流的品牌，然后我去还的时候它那个没有插电，结果后面被扣了钱，插电了以后都已经隔了一天一晚上了，然后就被扣了钱，也是扣了90多。但是我打电话给客服，他就把那个90多块钱退给我了。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流程嘛。但这个的话，他这个买断费不知道能不能再退下来啊。
0: 对的，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咱们四川啊，说的是甘女士呢在外面扫了一款看似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那么等还的时候放回了她以为的同一品牌的黄色的充电柜里边，但是却一直没有收到这个手机的结算信息，这才发现她拿到的是一个之前没有听说过的充电宝的品牌。
1: 那么甘女士发现之

0: 后啊，他还错充电宝之后呢，与该平台的客服就进行联系，却被要求支付30元才能够帮忙取出，或自己学着去把它取出来。那等到第二天，该女士从网上找到视频教学，打算取出充电宝的时候，发现这个充电宝已经是没有了。平台呢就据此认定她遗失了充电宝，需要交99块钱。
1: 这个不是同品牌的充电宝还能放回别的柜里边吗？
0: 嗯，
1: 这挺神奇哈。
0: 对，
1: 这样的撞脸充电宝呢并非个例。江西的秦先生同样是着急去借这个充电宝，那么归还的时候呢才发现不是自己以为的品牌，找不到对应的机柜，当天呢没能还成。几天之后呢，他抽空将充电宝送回原租借的机位，系统呢却迟迟没有显示成功归还。联系客服之后呢，对方称租金已经超过了99元的买断价，建议呢自行保留。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最终是否归还成功，只要超时都得按99元进行扣款。
0: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就发现，涉及共享充电宝外观相似、归还错误及持续计费的投诉呢是不在少数的。与共享充电宝从业者就告诉记者呀，这类现象正日益增多。小品牌为了求生存，需要将设备铺放到一定的这个规模当中哈、啊。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紧邻主流品牌机柜进行放置，并且呢还模仿他们的外观和颜色。
1: 嗯，你比如采用这种黄色机柜的这种充电宝，看起来就是这个美
0: 团
1: 的，
0: 对。
1: 但是实际的品牌呢，它并不是，它只是外观很相像哈。此前一家店铺内其他品牌的使用率可能是20%，但是它换了这个皮肤，换了这个颜色之后，它的使用率可能就会提升40%。那么不少消费者因误认而选择该品牌是它提升的主要原因了。
0: 是的，这位从业者还提到，同意安装共享充电宝的商家往往是将其视为引流工具，理由说取得场地的使用费并不高，部分情况之下还需将充电宝收益按比例分成，因此呢在各个品牌的一些公示之下，商家自然是倾向于尽量去多装，这也导致同一场所内不同品牌的同色系充电宝设备扎堆的出现。
1: 嗯，在他看来呢，这个商家主要将充电宝呢视作是便利顾客的配套设施或是基础设施，对每月到账的金额、安装方以及品牌的归属，他其实并不在意是大牌还是小牌。
0: 嗯，
1: 大部分顾客呢对此也不在意，只要是想能不能借到充电宝哈。正是这种供需双方的相对忽视，就使得此类的现象呢愈发的普遍了。
0: 是的，那来关注一下四川成都某主流充电宝品牌代理商李先生就向记者透露，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外观颜色、底座支架摆放方式乃至字体均与自家产品高度一致的共享充电宝明显增多，即使消费者产生混淆，那误还事件呢也会频发，给他们的日常工作带来了比较大的困扰。
1: 嗯，为了应对这种频繁出现的误还问题，该主流品牌代理商呢专门成立了这个误还的客服小组，但频繁的误还让线下的工作人员啊不堪其扰，
0: 这增加工作量啊。
1: 对，我觉得他们就该设计一个不是本品牌的就还不了才对呀、啊、
0: 对，
1: 这么给他弹出来，对吧？
0: 不知道是什么个情况哈、啊。那李先生还表示，目前该公司已铺设约上万个点位了，每个点位每月至少发生3到5次的误还事件，线下业务员需要前往现场从机柜中取出错还的充电宝，运营负担明显加重。那此外呢，部分的其他品牌缺乏客服电话或者是线上服务平台，消费者在误还之后呢难以联系解决，也承受了不小的损失。
1: 嗯，是从这个外观近似再到相邻摆放，那么这类做法在法律上如何定性呢？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赵湘岭就表示了，说共享充电宝这种黄色柜体虽然它不能注册为商标，但是这一行为仍可能构成法律禁止的混淆行为。
0: 是的，他分析称啊，颜色通常难以注册为商标，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相同或者是近似的标识，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与他人存在特定关系的，即构成了混淆的行为。那共享充电宝配色、字体、布局很相似，又放在同一个机柜上，就属于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1: 是的，就打擦边球呗，真的。

0: 消费者误借误还后还被扣除买断的这种情况呢，他还指出了说，这种做法呢是涉嫌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的选择权。
1: 嗯，但这个找谁呢？关键
0: 找那个擦边的那个商家哈。
1: 嗯，
0: 他说呢，从咱们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呢，可以依据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其他品牌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标明真实的经营者，包装又相近，导致我们这个混淆视听哈，侵犯了我们的相关权利。如果说消费者误还之后呢，还没有办法去联系到客服，导致计费持续的累计，最终被迫支付了这种买断费用，则进一步的佐证了相关品牌存在的故意诱导消费者混淆的可能性哈。
1: 嗯，
0: 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这种以为是 A 品牌，但是实际是另外的子品牌这种情况呢？哈，
1: 是的。
0: 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分享。

0: 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熄火啦！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关注到暑假，这个暑假呢，你永远都是出行高峰期，干啥都是这个
1: 人
0: 人
1: 多的，
0: 人堆人哈。
1: 是的。
0: 但是在出行途中，这些交通工具上哈，有些地方我们还是得注意。因为最近发生了一个事儿嘛，说的是这个订错票不到一小时，6000多块钱的机票呢，最后只退了600多元。
1: 平台哈靠这个小字陷阱规避责任。
0: 嗯，
1: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随着客流量增加，在近期的时候呢，机票退票难、退款的金额过低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关注。那么机票退票为何会比较困难？商家拒绝退款的依据，它是否是合理的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说的是海南的冯女士啊，计划呢是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原本带孩子出国去旅游，结果呢在第三方平台预订了机票，总金额是6300多块钱。由于一时的疏忽，把出发的日子选成了7月份啊。下单不到一小时呢，冯女士便发现了错误，并联系客服申请退款。那么客服承诺48小时内回复，但是48小时之后，冯女士得到的答复是该行。航空公司出票之后，票款不予退还。
1: 那随后呢？冯女士又

0: 联系了机票代理商，得到的回复也是航空公司表示，出票完成后票不可退，如果确认无法出行，只能够尝试申请退税啦。
1: 这个退税和退款那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啊。冯女士表示呢，她在下单一小时左右呢就申请了退款，离航班起飞呢还有小一个月，航空公司呢

0: 这个平台和代理商拒绝退款，它的这个依据到底是什么呢？在冯女士提供的购票页面录屏可以看到，页面最上方有浅灰色的小字提示，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后面的付款流程中没有任何关于机票不能退改的一些提示或者是弹窗，只有这两排小字。
1: 对的，一般来说哈，你像你别说什么6000多了，你就算个20-30的这个电影票，它有的它不能退，它会给你明显的标注出来，弹窗标红等等，而这么贵的机票却没有以这种显著的方式予以告知。严苛的退改限制呢，全部藏在了这些灰色的小字体当中哈，这种做法呢是不符合法律的规范的。
0: 是的，那机票退票为什么这么难呢？商家拒绝退款的依据是否合理？2023年5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对商家的告知义务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经营者采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合同，应当以单独告知、字体加粗、弹窗等显著方式来提示消费者。
1: 相关的这个教授专家也介绍了说，如果商家提示不够合理、不够显著，或者没有在合理的地方以合理的方式提出，消费者呢都可以以此为由主张该条款没有法律的约束力。所以呢，根据咱们的民法典第816条，也对这个客票退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这个票上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是变更程序，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款不退票，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但是人家是离起飞都还有小一个月的时间呢，对吧？下来之后1小时退都没有退订成功。
0: 对的，那专家还指出，这条规定既考虑了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充分的照顾到了商家的利益，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的立法原则。消费者提前退票退款，商家有一定的时间把这个票再卖出去，在卖不出去的情况之下呢，再按照合理的比例进行扣除。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商家全部扣除或者是扣除比例较高，都是不太符合法律的要求的。
1: 专家认为，平台作为经营主体所制定展示出的退票规则，首要前提是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充分尽到告知的义务，不能借助这种小字儿啊，这都是在边边角角这种退票的这种条款哈。一般来说很难发现哈，这样做呢，来减轻商家免除他们应当承担的这种经营的责任了。
0: 是的，那再来关注到某投诉平台分析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机场航空公司投诉量近2.7万件，机票退改的一个相关投诉呢，也是超过了13000件啊，占比呢竟达到了50%，为行业首要的一个问题。其中不少的机票退改投诉都是源于消费者下单时没有留意页面小字标注的退改规则。
1: 是短时间内估计呢也很难解决，只能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买票的时候
0: 再看清楚一点吧。
1: 对，看清楚，因为你这个退不了的话，你又去不成，那可能这个钱，要回来的这个手续周期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的麻烦了。
0: 对的，但这个信息披露的严重失衡呢，其实也是未来需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了。

0: 会再遇。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九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九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九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九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902908168。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四川省创想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静老师，电话13908045044，13908045044。
6: 再来关注内江新河口腔诊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口腔健康顾问，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883280554，15883280554。
7: 再来关注四川省内江市微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推广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5000元。
6: 还要招聘25名电话推广，年龄要求22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10000元。
7: 还要招聘5名运营，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电话18383200615，18383200615。

0: 来关注内江渔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推广，年龄要求18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元。
1: 还要招聘2名销售，年龄要求35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82-2806-8100，182-2806-8100。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人力资源主管，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17775599122。
1: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1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 MES 实施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至1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EHS 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帮厨，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1: 再来关注到金亿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机械设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接线，40名磨床学徒，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60名普通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质检员，1名化学品检验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连线话15282174046，15282174046。
1: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连线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岳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3: 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助理技术员，年龄要求18到44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300到5500元。
4: 还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智具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英语口语翻译，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3: 内江宏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 CNC 操作工，年龄要求18到42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
4: 还要招聘8名扫光机操作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开料机熟手，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9808325537，19808325537。
4: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车缝工，2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34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50名包装工小时工，年龄要求23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

0: 1840-3247-1888-8140-3247。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0: 再来关注内江85位元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食品工厂普工，年龄要求35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1: 再来关注内江东创建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汽车销售，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车险续保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油漆大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钣金大工，1名机电大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1443644，13981443644。
1: 再来关注四川兴旺腾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扎带工，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541632327，13541632327。
0: 再来关注四川天舟生物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加智青外操，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0名预处理及工辅外操，8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0: 再来关注四川智诚长远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烙砂工，年龄要求20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国际销售，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883284907，1588328490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新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

0: 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共同。

0: 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品本品五奖板。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命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内江。

0: 2908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

0: 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2: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依照惯例呢，首先还是依旧先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是神行者8这一款车哈。根据到官方的消息呢，这款车的一个预售时间呢，现在已经是做了调整。官方最新的消息显示，这一款由奇瑞和捷豹路虎联手打造的新车呢，将会改至8月14号正式的开启预售。作为双方合作的重磅车型的神行者8，在配置上面是颇为亮眼，计划搭载896线激光雷达、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的系统，以及采用4纳米制程工艺的高通骁龙最新一代的8397的车规级芯片，算力可达320TOPS，旨在为用户带来更加智能的出行体验。其实从设计上来看的话，这款神行者8呢，也是高度的还原了它的一个97概念车的一个设计。整车呢造型融合了豪华感与越野的气息。车身呢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米1 2米05以及1米89，轴距是达到了3米04，并且呢可以是去选装到牵引的装置。准拖挂车总质量呢是达到了2000千克啊，满足到户外的一个拖拽的需求。在内饰部分呢，新车运用到了以静为佳的一个设计理念，车内配备了46.3英寸的超大的 mini LED 的远端屏，15.6英寸的 mini LED 的中控屏，以及17.3英寸的后排护眼的吸顶屏，以及5.98英寸的扶手控制屏，科技氛围非常的浓厚。座椅布局呢，采用的是2+2+2的6座的形式，前排主驾延续了家族标志性的指挥官驾驶席高坐姿态的一个设计啊，并且呢提供了晚风感的空调、电动密码手套箱等等的一些专属配置。第二排呢则是配备到了零重力座椅，搭载的是这个致敬冷暖箱和电动遮阳帘，里面兼顾舒适与便利性。再来说到这款车的动力方面，神行者8搭载增程式的动力系统，其中的 1.5T 的增程器最大功率呢是115千瓦，配备容量60.33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组，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21公里。那么在越野和辅助驾驶层面的话，新车标配这个全系标配华为的乾坤 ADS5 的辅助驾驶系统，同时呢配备了 IATS 的一个智能全地形系统、前机械差速锁以及后 EALSD 的一个限滑差速器、虚拟中锁以及闭式的双腔空悬等等的一系列的硬核配置，进一步的强化了其全场景的适应能力。再来聊到定档8月15号上市的蓝图追光 S 啊，提起到这个蓝图追光 S 呢，这款车在最近呢也是在市面上还比较的有影响力哈，这款车呢也将会对标到小米的预期之际的 RX 等等的系列车型，预售价是30.99万，预售价也不便宜哈。但是呢，主销车型或降到25万级，也就是说顶配车型可能是在30万级，入门车型或者说标配的车型大概是在25到30的这样一个区间。外观呢也是延续到了蓝图家族的一个风格，轿跑 SUV 的一个调性。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5米05、1米99以及1米。

63，轴距呢是3米。智驾方面，标配的是华为的乾坤 ADS 5的四激光雷达，全车33个传感器，含前向的896线的激光雷达与3颗 DTOF 的一个补盲激光雷达，支持车位绕车位的领航。内饰呢是为环抱的座舱，双联屏鸿蒙座舱，配备到了这个语音的大模型。前后排呢支持到电动调节、加热、通风，前排带按摩、方向盘加热、双层的隔音玻璃、电气门、影子玻璃、冰箱与零重力座椅呢是选装啊。动力提供到了后驱300千瓦与四驱的475千瓦，电池方面呢有81.6度和98.1度。COTC 的续航里程呢分别是600公里或是700公里的一个这个段当中啊。底盘的全系是前双叉臂，再加上后无连杆的一个设计，高配的魔毯悬架，蓝图品牌的这个知名度呢啊，可能还是要稍微的上升一些。然后呢，智驾差异化的价值呢，随着华为体系普及被稀释，品牌信任度呢稍微的有点欠缺，市场的说服力呢稍微有点不足，或成起量的一个阻碍。那更多的信息呢，也是有待后续来进行公布。

好的，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哈，在咱们的这个2026的成都国际车展呢，即将要开始正式的启幕了。恰逢到金九银十的一个消费窗口期，各家品牌呢集中投放到了一系列的重磅产品，自主旗舰与豪华品牌电动新作同台登场，比如说比亚迪的大汉、海狮08、全新的宝马 i3、全新的宝马 iX3 以及上汽大众的 ID.ERA 5S 等等的多款关注度极高的车型呢，将会进行集中的亮相，覆盖多个热门的细分市场。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梳理一下这些重点新车的核心信息，帮助大家快速的去把握到本届车展的一些核心的看点。首先呢，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的比亚迪的大汉啊，这个车展上面将会进行首发的亮相。其实呢，比亚迪旗下呢，在今年确实也是推出了非常多的系列产品，你包括说在前段时间热度非常高的在北京车展上面亮相到的比亚迪的大唐啊，对吧？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款车，而且呢，也把这个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拉高到了一个高度。确实，这么大的车身的情况之下呢，纯电续航里程能够上到900公里，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数据。那紧随其后的比亚迪的这个旗舰轿车大汉呢，也马上要和大家迎来了见面。那这款大汉呢，就是轿车。那轿车我们都知道啊，就相对来说的话，可能纯电续航要比大唐来的会更加的离谱一些哈。来继续聊到这款比亚迪的大汉呢，前脸依旧是延续到了王朝家族的龙颜设计，贯穿一体灯组，再搭配到龙须造型，使其拥有非常高的辨识度。下包围造型与日行灯形成呼应，并且呢配备了主动式的格栅，两侧呢则是配备有通风口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从官图上来看的话，这款车是属于狭长啊，然后呢再加上溜背的设计之后呢，又有运动的风格在里边。刚才都跟大家用到了狭长这个形容词，那么代表着它的一个车身的尺寸方面肯定是不会太低的哈。来关注一下这款比亚迪大汉的车身尺寸方面，车辆的长宽高分别是5.25米啊，5.25米在轿车当中是很少见的了哈，确实这个尺寸也是非常大。宽度呢是1.999米，也是相当于2米啊。然后呢，高度是1.51米，轴距呢是3.13米，3.13米的轴距可想而知车内有多么大的一个空间哈，在空间上面大家是不用担心的。同时的话，车辆还将会提供到20英寸和21英寸的轮圈可以选择，其中的话，21英寸的这个轮圈呢，还可以选装悬浮的轮圈中心盖，提升到这个豪华质感，也就是大家可能在平常的这种电影当中看到过那种豪车开过去的时候，你感觉它的轮子没有在动，就是这种感觉哈。然后呢，车辆尾部呢依旧是采用的贯穿式的尾灯，内部的灯腔呢采用的是类似中国结的样式，下包围采用的是三段式的设计，提升到了整体的运动感觉。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

公众场合自信的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的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果子。继续再来跟大家聊到哈，将会在这个成都车展上面亮相的新车有哪些？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比亚迪的大汉，跟大家聊到了一些比较基础化的这些数据，包括说车辆的一个长宽高哈。接下来再来关注到这款比亚迪大汉的一个动力方面，插电混动的版本车型呢，将会配备到的是 1.5T 的发动机，再加上电机的组合，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动力。电池的容量呢是54.489千瓦时，然后呢这个 WLTC 的一个纯电续航里程是370公里啊，这是二代刀片电池比较强悍的地方。就你不管是纯电车还是插混车，它现在的一个续航里程都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请注意我刚才说到这款大汉的是 WLTC， 是实际的工况纯电续航差不多是在370公里左右啊，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然后呢纯电动的版本车型呢提供到后驱和四驱的版本，后驱车型的电机最大功率370千瓦，四驱版的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200千瓦和370千瓦，四驱版的零百加速时间呢是3.8秒，最高车速是270公里每小时。根据到此前的信息来看的话，即将会搭载103.326千瓦时的电池组，并且呢根据不同车型的配置呢提供到820公里、850公里、880公里、970公里以及1008公里的五种续航，当然这些都是 COTC 的一个纯电续航啊，也是不难看出上了1000公里了，非常不容易啊！这款比亚迪的大汉也是值得非常多的人去期待它。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全新的宝马 i3 车展上面呢应该会进行一个内饰的首发亮相啊，全新的宝马

苏宁的销售创新性的融合，形成了强烈整体视觉的一个数字天使光翼。啊，就看起来它的双肾不是那么的突兀了啊，反而呢更加这个更加闪光的一点呢，就是在于它的这个数字天使的一个光翼的这种创造性的四眼大灯的感觉。然后呢，雷达与摄像头等等的感知系统呢，隐匿于一体式灯组的后方啊，不存在着破坏美，在不破坏整体美感的前提之下，为智能驾驶辅助呢提供了系列方面的支持。整体来看的话，这款车的整体造型呢，依旧是主打的运动。风格确实是非常好看啊！全新的宝马 X3 的长轴距版本呢，计划是在2027年1月在咱们的国内呢正式的上市投产，首发车型是为宝马的 X340 长轴距版。宝马 X3 的长宽高呢，分别是4.76米、1.86米以及1.48米，轴距呢是2.89米。在这个长宽高不是特别突出的情况之下，轴距快要达到接近2.9米的一个程度了。你如果说单纯的看它的一个车身长宽高的话，你不认为它是一款标准的 B 级车型，但是看轴距的话，甚至快要达到 B 加级的一个产品了哈。配备到了31升的一个前备箱和420升的后备箱，车漆呢将会提供到曼岛绿的配色啊。此外的话，车辆还将会采用中国专属的全新半隐藏式的门把手 ，C 柱提供到发光的 M 的一个标识。这提供到 M 的一个标识的话，那这款车 不得叫宝马的 MI3 呢，是吧？确实啊，在这个造型设计方面的话，宝马毋庸置疑做得非常不错，而且呢，现在唤醒了整体的一个内饰的感觉，将新能源化的风格给凸显出来了。而且这个新能源化的一个风格的话，看了一下很多网友的一个评价，确实是趋于好的那方面的哈、啊。就很多朋友比较喜欢到这种更加具有科技化的一个内饰一些，在内饰方面的话，新车的座舱依旧是采用以驾驶者为中心的一个理念，采用了白加灰的一个撞色的搭配，搭载全景的 iDriver 的一个系统，再加上智能的座舱啊，中控呢配备到了17.9英寸的无边框的一个中控屏，提供到43.3英寸的视频线的全景显示系统、3D 的抬头显示系统以及专属的多功能方向盘等等。配置方面的话，新车将会提供3驱的自动空调、电动调节多功能的一个座椅，以及哈曼卡顿的音响系统啊，非常不错啊！配置方面也是给到的豪华感非常足的。动力方面的话，车辆将会采用的是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架构，搭载第6代的 eDriver 的一个电驱系统，其中的零百加速的时间大概是在4.7秒左右，电池容量是108千瓦时，首发版的一个续航里程是为906公里，普通版本的车型续航能力呢还将会再度的提升，最高续航可以达到912公里，非常不错的数据了。看到这个续航里程呢，也是让我坚定了这个宝马能够卖得好的一个信心啊！确实在这方面呢给的是非常足的。再来关注一下下一款车型，上汽大众的 ID.5S 这一款车，我们在此前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简单的做了一下这个预告啊，那车展上面呢这款车也将会正式的去开启它的一个上市的一个过程。那说到这款车呢，也是大众呢全新推出的这个轿车系列的产品。上汽大众 ID.5S 呢，此前已经是正式的开启了预售，一共推出了4款车型，预售价的区间呢是11.99万到14.99万，差不多是在12万到15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带当中。现实的权益价呢是11.59万到14.59万，也就是11.5万到14.5万。啊，然后呢，车辆的外观呢，采用的是家族式的设计语言，贯穿式的日行灯，中央与大众品牌的 logo 相连，下部分的一个分体式的大灯组与导流槽融为了一体，前包围处呢还提供到了进气格栅。车辆的侧面呢，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半隐藏式的门把手以及大尺寸的轮圈。在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83米、1.88米以及1.50米，轴距是达到了2.76米。那这一款车毕竟只是开启了预售，正式上市之后我们都知道会有一定的一个优惠，具体优惠多少呢还是要看上市之后的一个价格发布。用我们的一个保守估计的预测来说的话，这一款车应该会下探到11万之内，也就是说10.98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应该是比较稳当的。

比如说109,800到这个139,800，就把整体的蜡价格拉入到了11万到14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带当中。那这款的车的一个竞争力呢，确实还算是蛮不错，还可以的哈。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

0: 历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4: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继续来关注到将会在这个成都车展上边亮相的新车有哪些。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上汽大众的 ID EROUS 这款车的外观方面哈，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内饰方面的话，带来了浮光掠影两种的内饰颜色，同样是极简的设计思路，一改大众之前的那种设计的理念啊，但是呢还是可以看出依旧会有一点大众的家族设计的影子在里边哈。新车采用的是环抱式的一个座舱的布局，配备的是贯穿式的空调出风口、中控台以及车门区域设置贯穿式的255色的一个氛围灯，可以随着音乐律动。中控台呢没有这个物理的按键啊，搭载的是8.8英寸的悬浮式的仪表屏，全系标配15.6英寸的2.5K 的超大的中控屏，支持 CarPlay、HiCar 以及 CarLink 的手机的互联 ，AI 的语音系统和科大讯飞联合打造，配备了黑色或是双色的一个方向盘。那么据悉呢，该车也将会搭载行云智行的一个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的 NOA 与城市的 NOA 功能。值得一提的是啊，这将会是大众品牌全球首款具备城市 NOA 能力的轿车。那么在动力方面的话，新车搭载的是1.5升的超混专用的发动机，再加上这个电机的一个插混的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呢是80千瓦，电机的峰值功率130千瓦。COTC 的纯电续航里程160公里，综合续航里程超过2000公里。COTC 的一个亏电油耗呢是每百公里2.82升，这个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哈。我们就算它 COTC 稍微的有点水分的话，实际的工况续航应该也不会超过4升左右啊。30%到80%的充电时间是15分钟，支持3.5千瓦的一个对外放电功能，这些都还是比较实用的。再来继续聊到下一款车型，宝马 M3 以及 M3 的旅行版40周年的限量版将会在成都车展上边呢正式的上市哈。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宝马的 i3， 接下来是真正的 M3 来了哈。宝马的 M3 40周年的限量版呢，涵盖了轿车与旅行车的两种车型版本，将会拥有专属的车漆以及标识等等。据悉的话，两款车型仅限量销售20台。那就只有20台啊，就没有多的啊。新车呢首次引入到了黑色的外框双肾进气格栅和熏黑的车灯，强化了暗夜的一个风格。此外的话，轿车版本采用的是经典的拉古纳塞纳卡蓝啊，拉古纳塞卡蓝啊，这个颜色吧。然后呢搭配的是黑色的19或是20英寸的826M 的一个多条幅的轮圈，与蓝色的 M 的高性能制动卡钳。一般来说是红色的卡钳啊，这个蓝色的卡钳是比较少见的哈。旅行版的呢，则是以个性鲜明的野莓红来进行呈现啊，就是车身的颜色。然后呢，搭配限量版独有的赤金铜色的19以及20英寸的826M 的一个多条幅的轮圈，与红色的 M 的高性能制动卡钳。另外的话，在车顶还拥有40周年限量。

一个专属的徽标，彰显到大家的一个身份啊。说完了外观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内饰方面。新车标配 M 的一个碳纤维的桶型座椅啊，碳纤维都已经搭载上了。M 系列不愧是这个运动系列哈，并且呢，采用的是经典的银石白和黑色配色的一个真皮的全真皮的一个内饰。然后呢，车内包括了迎宾踏板，还有前排的座椅头枕以及中央杯架，均加入了限量的一个标识。另外的话，轿车版的是辅以限量版独有的一个极地蓝色座椅的风线，而旅行版呢，则是采用的限量版独有的紫水晶色的一个风线来进行点缀。车内标配的方向盘 M 的一个多功能 Alcantara 的一个方向盘，结合的方向盘的一个加热的一个功能，确实也是属于非常的全面。其实不管从外观造型还是从这个内饰上看哈，这个全新的宝马的 M3 以及这个旅行版40周年的一个限定版本啊，这两款车型都非常的不错，外观也非常的好看炫酷。那内饰的话同样也是极具辨识度，也是把这个豪华感以及运动的气息给大家直接拉满了。没有说到运动就不得不提它的一个动力了哈，在动力方面的话，新车依旧是搭载着 3.0T 的直列六缸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 V6 的动力啊，然后呢最大功率呢是530马力，390千瓦，匹配的是 MX Driver 的一个智能全轮驱动系统。轿车版的最高时速是可以达到290公里每小时的，旅行版的最高时速呢要稍微的低一些，但是也可以达到280公里每小时。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在成都车展上边将会亮相的新车有哪些。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名爵07在成都车展上面呢也将会正式的去上市啊。那据悉呢，这一款名爵的07插电混动版呢将会在成都车展上面正式的上市。作为参考呢，这一款新车的纯电版已经是正式的去开启了预售，一共推出了5款的配置，预售价呢是12.59万到16.59万。该车采用的是全新的一个设计风格，新环式的一个贯穿灯组，再搭配两侧造型别致的大灯组，让其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辨识度。同时的话，车头是拥有一体冲压棒式机壳以及168升的前备箱等等。尺寸方面的话，其长宽高分别是4.88米以及1.9米，还有1.47米，轴距呢是2.82米。那要聊到这款车呢，就不得不提它的一个外观造型方面，确实是还让大家比较惊艳了哈，这长得也非常好看，也是传统的这种名爵式的一个设计风格，有点偏向于轿跑风格哈，会更加的多一些，然后再搭配着不错的一个车身的尺寸呢，就是妥妥的一个中型的一个轿跑轿车，预售价12.59万到16.59万，正式上市之后，可能会名爵还会给咱们带来一个比较大的惊喜啊，有可能会下探到12万之内，11.59万到15.59万这样的一个售价的话，买一辆中型的轿跑，这样的一个配置，加起来的话，这款名爵07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的。再来关注到这款名爵07的内饰方面，该车呢采用的是环抱式的一个座舱的设计，并且呢配备了全液晶的仪表以及15.6英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屏，并且呢内置了 895P 的座舱芯片和灵感 OS 系统。至于在其他的配置方面呢，该车的主驾的座椅呢配备了自动调节啊以及加热通风的功能，没有按摩啊，但是副驾拥有女王的零重力的座椅。另外的话还会配备到全景的天幕以及后排座椅的通风加热、多功能美妆台和21扬声器的音响系统。激光雷达的版本呢是搭载了激光雷达，再加上4D 的毫米波，再加11个摄像头。这款车呢采用的是Momenta的 R 系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提供到104项的辅助驾驶功能，高速以及城区的 NOA 将会进行全面的一个覆盖。至于在动力方面，插混版的车型呢是采用了上汽自研的 DEMH 的一个超混系统，搭载的是1.5升的发动机，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是112马力，电机最大功率207马力，匹配的是30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 COTC 纯电续航245公里， COTC 的综合续航是1745公里。但估计呢实际续航的话可能纯电差不多是在200上下，然后呢综合续航应该是可以达到这个1340，应该是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哈。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纯电版，那纯电版的话它是采用的800伏的一个平台打造的，并且呢全系标配，那全系就注意哈，是全系标配永磁同步的前置驱动电机啊，根据车型的不同呢，最大的功率分别是176千瓦和235千瓦，在峰值扭矩方面呢分别是300牛米和350牛米。同时的话再来关注到这款纯电版本的电池方面，根据配置不同啊，将会提供到67千瓦时和91千瓦时的电池组，两个电池组这个区别蛮大的哈，67和91，一般来说呢可能会是87和91，或者说是81和91，相差10千瓦时左右哈，那这个呢可能会相差有点大啊，对应的纯电的续航里程呢就分别是650公里、610公里以及845公里，845公里可能就是91千瓦时的一个电池组。那这款车如果说啊，就是大家去选择的话，可能说中高配或者说顶配车型依旧会极具性价比，因为它什么东西基本上都搭载到了，而且还有800多公里的一个续航，可能实际的一个落地价呢，大概也就是在14-15万左右，非常香的一个选择。

那关于成都车展上面还有哪些新车亮相呢？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到了哈。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哈。魔法师弟弟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面说，果子哥明天去现场直播不？明天不直播，明天在哪儿去现场直播？明天这个成都车展不在明天，还久呢。明天所以不去现场直播哈。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今天要演唱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让我留在你身边》，来自于唐汉霄。

OK， 一首让我留在你身边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啊，这个让我留在你们身边好不好？这第一次一个人出丑啊，魏建新不在啊，确实还是对我自我的一个演绎呢，就是打个5分吧，就是还不及格。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咯，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

0: 信的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的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广播竖屏立成渝之心，强支撑之力，内江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4: 你好党代表专栏，带你认识一位扎根蘑菇大棚、带赴一方乡亲的市党代表刘唐丽。
3: 内江晒出生态成绩单，198个优良天，12个断面全优。
4: 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内江段迎关键进展，金沟湾2号大桥全幅架通。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广播竖屏立成渝之心，强支撑之力，内江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4: 身处成渝腹地，坐拥双城资源，素有成渝之心美誉的内江正把区位优势一步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盛世。在白马电子信息产业园四川明泰微电子的生产线上，刚完成封装测试的芯片正在打包装箱，从这里出发，2小时就能送到成渝客户手上。不远处的京岛微电子内江基地，200多名工人正全力冲刺竣工投产。这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正是内江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日常切面，也是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落实国家战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注脚。
3: 立足成渝之心，坚定服务大局，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省委要求携手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面对这一重大机遇，内江没有坐等辐射，而是主动做配套、做延伸、做支点，把通道经济实实在在转化为枢纽经济。
4: 如今的内江正用足地利之便，作为全省首个县县通高铁的市州，9条铁路、10条高速在此交汇，主城区1小时车程覆盖4座机场，成渝高速扩容内江段、穗内铁路等重大项目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关键节点作用持续凸显。
3: 用够人口之力，4批次川渝通办事项全面落地，7000余件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老百姓不用跑远路就能享受到双城优质公共服务。聚焦一老一小，推进普惠托育和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内江安居乐业。
4: 承接产业之势，围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成渝万亿级产业集群，内江动态更新2张配套清单：明泰微电子日产芯片2000万颗，富乐华、长川科技成渝市场占比超50%，融通高科、汇宇制药等龙头企业持续壮大，电子信息产业已经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协同。
3: 数据最有说服力，2025年内江 GDP 迈上2050亿元新台阶，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的经济占比从2021年的2.21%提升到2.27%。5年间，内江累计实施川渝共建重大项目30个，完成投资409.9亿元。
4: 沱江奔流，双圈潮涌，今天的内江

0: 族新起点，必将以更昂扬的姿态，把区位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在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刻下更加坚实的时代坐标。
1: 肩负使命，不负重托，等代表既是党员队伍中的标杆旗帜，更是连通党心民意的坚固纽带。今天内江之声的你好党代表专栏，我们要认识一位扎根蘑菇大棚、代赴一方乡亲的市党代表刘唐丽。一大早，隆昌市金额街道永兴村蘑菇种植基地的30多亩大棚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工人们正有序开展菌包装袋、高温灭菌、接种培菌等工序。刘唐丽挨个走进大棚，查看菌包生产进度，跟务工村民交流操作要点。眼下正是秋菇生产的关键准备期，基地要赶在入冬前完成近20万个菌包制作，每一道工序他都盯得格外仔细。2007年，刘唐丽返乡创业种蘑菇。2008年，一场雪灾让他的数万个菌包几乎绝收，直接损失10余万元。可他没有被困难打倒，沉下心钻研改良种植工艺，从最初一个大棚慢慢发展到如今占地80余亩的标准化种植基地。2017年，他当选永兴村村干部，之后又成为内江市第8次党代会代表。党代表不是头衔，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得实实在在帮老百姓增收。带着这份初心，他牵头成立永兴村蘑菇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带着村民一起发展菌菇产业，吸纳120余名本地村民就近稳定就业。经过多年努力，如今的永兴村水电气网、卫生厕所全覆盖，300余亩优品柑橘园、400余亩稻虾基地相继建成，村容村貌和产业底子已焕然一新。盛会将至，刘唐丽满怀期许，他将继续做强食用菌特色产业，常态化入户收集群众诉求，积极建言献策，以产业振兴带动群众共富，为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基层乡土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内江正式公布生态建设亮眼成绩单，截至8月18号，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198天，同比增长28天，12个国省控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连续4年保持100%，水环境质量创近20年最优。这份来之不易的生态成果来自多年持续攻坚，内江将大气污染防治作为1号工程，工业、移动、扬尘、面源4元共治，176个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全部落地。去年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位列第32位，创下14五以来最好水平。水环境治理方面，一河一侧精准攻坚重点流域，城乡日污水处理能力达49.4万立方米，880个行政村完成污水治理，建成口袋公园29个，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升至40.8%。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市民日常实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内江将继续坚持工程治污与精细管控并举，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让内江蓝、河沱江青成为田城最鲜明的民生底色。
1: 本台消息，8月18号，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内江段建设现场传来关键进展。项目关键节点工程位于资中县双龙镇的金沟湾2号大桥最后一片箱梁精准落位，标志着该桥实现全幅架通，项目整体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工程施工阶段，为今年年底实现主线半幅贯通打下坚实基础。 这座大桥是双向八车道设计，全桥72片箱梁已全部架设完成，目前标段架梁作业正有序推进，后续将全力抢抓附属工程施工进度，项目全线建成后将大幅缓解原有成渝高速通行压力，缩短内江、资中等沿线区域人员物流往来时间，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高速路网，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更强交通支撑。
0: 8月17号，记者从内江市创建第八届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获悉，内江从本月起正式启动4个一批文明内江示范建设，聚焦主城区示范主次干道、交通路口、商业大街、夜市摊区，开展标准化打造，以点为示范，带动全域文明提升，持续深化甜城有礼行动，助推第八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走深走实。本次示范建设明确了4类点位的整治重点，主次干道和商业大街重点整治卫生保洁、市政设施、停放秩序、占道经营等问题，交通路口强化不文明出行行为劝导，压降路口事故发生率，夜市摊区落实一摊一桶、防油地垫、摊走地净等管理要求，破解环境卫生、噪声扰民、超范围经营难题。整个示范建设将分4个阶段有序推进，2个月内完成集中打造，后续转入常态化长效管护。呼吁广大市民主动践行文明风尚，共同参与文明城市建设，携手打造美好甜城家园。
1: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内江锚定就业领域民生实事重点目标，以服务下沉、阵地提质为抓手，持续健全城市15分钟、农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织密群众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网络。今年6月投用的谢家坝社区标准化就业服务站，依托市级就业信息化平台，实时归集发布岗位与政策，通过片区居民微信群线上精准推送，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掌握就业资源，实现就业服务从被动咨询向主动推送转变。53岁的社区居民向秀芳此前长期待业，社区服务站精准对接她的需求，帮助她成功入职铁路流动厨房，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顾家两不误。截至7月底，内江全市城镇新增就业2.421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5.44%。全市34个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提质建设正压查推进，目前已有6个站点建成投用。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2: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四川省创想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静老师，电话13908045044，13908045044。
2: 再来关注内江星河口腔诊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口腔健康顾问，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883280554，15883280554。
6: 再来关注四川省内江市微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推广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5000元。
2: 还要招聘25名电话推广，年龄要求22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10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运营，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电话18383200615，18383200615。
2: 再来关注内江余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推广，年龄要求18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元。
6: 还要招聘2名销售，年龄要求35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8228068100，18228068100。
2: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人力资源主管，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连线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6: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
2: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6: 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2: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1777559-9122。
6: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6: 还要招聘2名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2: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2: 还要招聘5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1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2: 还要招聘2名 MES 实施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至18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 EHS 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0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帮厨，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6: 再来关注到京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机械设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2: 还要招聘3名接线，40名磨床学徒，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6: 还要招聘60名普通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2: 还要招聘10名质检员，1名化学品检验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4046，1528217-4046。
6: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2: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6: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2: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十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连线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6: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2: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岳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3: 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助理技术员，年龄要求18到44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300到5500元。
4: 还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智聚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英语口语翻译，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3: 内江宏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 CNC 操作工，年龄要求18到42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
4: 还要招聘8名扫光机操作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开料机熟手，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98-0832-5537，198-0832-5537。
4: 再来关注四川有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车缝工，2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34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50名包装工小时工，年龄要求23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3: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4: 再来关注内江巴蜀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食品工厂普工，年龄要求35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3: 再来关注内江东创建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汽车销售，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2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车险续保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油漆大工， 医疗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钣金大工，1名机电大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1443644，13981443644。
3: 再来关注四川兴旺腾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扎带工，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

0: 电话13541632327，13541632327。
1: 再来关注四川天舟生物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加智青外操，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0名预处理及工辅外操，8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1: 再来关注四川智诚长远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烙砂工，年龄要求20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国际销售，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883284907，1588328490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832-2290-816。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示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90-816。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7.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小刚刚刚好。
3: 那么一句笑话可以当饭吃，吃饱了来摆得起。看看我们的听众在各个平台发过来的段子，叭叭叭，巴掌上拍起男女朋友开玩笑，哎，谈朋友的时候呢，各种慢慢的就是以夫妻那种感觉相处了，女朋友直接喊的都是老公哥，啊，喊老公，哎，老公哥，给我买个包包嘛，钱从彩礼里面扣，就还没有结婚，还没弄彩礼，到时候扣在里头就是了噻。这边男朋友一听，哎，我刚算了哈，彩礼都已经找你把投资完了哟。哎呀，那我让我妈再加20000好不好？哦，彩礼的定价权就丈母娘那儿搞，用完了就得加，不就完了嘛？来，小孩可以当饭吃。大学里头，大学上课嘛，老师教书嘛，教数据库的老师，人家本事就不一样，思维就更清晰。大学教数据库的老师点名点了一半，把花名册一合。哈喽同学们哈，咱们班38个同学，刚刚我数了一下来了31个，点完了，剩下的7个就不点了，反正也没有来，
4: 反正没有来不是点完，什么叫

0: 一直38个人点出31个人，刚才叫的名字的都点完了，证明就是来了的，神都七个，没有来，没有第二件名字没有想的，那就是没有来的，就这样子了吧。我的个天，刚才有个哥们儿在帮着打了6个人，到得到到到，帮着打到那个哥们儿眼睛都得嘚儿打，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帮着打到打到，你帮别个到了，你娃就到不了了。后头剩多的人就是没有来的啊！我的个天，笑话给他饭吃了，这个还可以拿个大学的老师学习的啊，整治那种帮到点到的同学。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嘛，听我们在各个平台发过来的一些段子，女儿和爸爸的对话啊。就说这晚上的时候，女儿就问爸爸，爸爸爸爸，我遇到喜欢的男孩子了该怎么办啊？实际上那个首先男的跟了解男的，女儿来问下自己的爸爸，哎，遇到喜欢的男孩子了，这个怎么办呢？这爸爸一听，啊，你看你个神，遇到这个年龄了，遇到喜欢的男孩子了，那麻袋逃回家噻。
1: 不是爸爸，这样子好像不太淑女吧？
0: 哼，有啥子不淑女的，要嫌不淑女，要不要你拿粉色的麻袋把它逃回去嘛？真的是这个也是现在生男生女要追婚的一个类似的故事，要真正的爱情那是麻袋他都回来的嘞。来，我们小孩可以当饭吃。
1: 看看听众各个平台发来的段子，说爱你一辈子，哎，谈个恋爱，爱情里头有太多赌咒发生的东西。我爱你一辈子，爱你一万年，乱说。说爱你一辈子，其实没得几天他就腻了。要那种说钱下个月就还你哈。那个才是真的一辈子，钱下个月就还你好，你辈子都没见到他还上呢。哦，
0: 这才是真正的一辈子，哥，小孩可以当饭吃。
1: 喂，垃圾。
0: 所以说，我们听众发过来的段子说垃圾。这个概念大家体会一下，比如说垃圾桶，人家说是一种概念神，大概概念神的意思应该是啥东西跟它一匹配起来，就会被神的力量赋予了概念嘛。比如任何东西只要丢进垃圾桶，喵喵，任何东西再好的一丢进去，瞬间就变成垃圾了。就算你把它再捡出来，这个行为也叫捡垃圾，是吧？所以人家说任何工作不说做久了都会熟能生巧嘛。那比如说如果我要是捡了十几年的破烂儿，是吧，我是不是有特殊的技能呢？对了，我捡了十几年的破肉娘，你娃是不是垃圾，我一看就晓得你个垃圾。
1: 笑话可以当饭吃，
0: 你看这些知识还可以拿来学到生活当中识人中人，是不是个垃圾。
1: 感谢我们的听众哈，各个平台发来一些段子直接发送他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叫刚刚哈。
0: 说女生去看病啊，前几天生病那个女生一直都不好嘛，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就去医院看医生。哎，啷个一聊呢，那个医生你猜怎么着，刚好姓温。当时这个女生一紧张，工作就看到耳朵，脱口就喊了句，温太医，我这个是咋搞了，温太医。
1: 医生沉默了半天，
0: 你这个情况可能是花费做局了吧，你温太医，温医生嘛，温太医。来，笑话可以当饭吃。像现在看病花钱，生活要消费，到处都花钱，其实有一些就慢慢就开始消费降级了，点盒饭的开始拼好饭了，看病的开始自己去搜索中药丸子了。还有一种比较狠的，香水这个东西消费降级到只擦人中这个位置给自己闻，嗲一嗲啊，香水在哪儿啊，哪个都不要想占我那个便宜。笑话可以当饭吃。
1: 刚才这个坐高铁，平常是坐高铁哈，老会看到那种新闻，就说的是前排把椅子一放到后排就闹啊之类的。
0: 飞机上其实也遇到过那种情况，大巴车对飞机、大巴、高铁现在都有种座椅可以放躺一点，因为旅途稍微一个把钟头，不像坐公交车的话，都还是用斜到躺那儿，斜到躺那儿，嘎，不至于屁股都那儿坐鱼了，
1: 对吧？但是好像这种。又容易双标，就是自己一屁股放倒了，哎呀，觉得他还没有放过瘾，那个椅子还不够长，长长的躺起。但别人稍微放下来，挡到自己一点就难受的。自己最希望的是前排那个人不准放倒座椅，只有我一个人把座椅放到前后拉伸。证明我遇到还蛮多这种，就是他自己的椅子都是放躺了的，把别人后头摆整齐，但我又放到他那儿去，哎呀，他各种难受。总之啊，要个公道，打个颠倒，大家这个呢不能双标。还有呢，就是像高铁上面呢，有一些比如说叫静音车厢，有一些呢。像带娃娃的那个吵闹多啊之类的，现在都还是争出了很多矛盾。
0: 话说就是有人坐高铁啊，来的是静音车厢，然后呢，有一排的这个前后座也是因为这种位置的事情就开始闹矛盾了嘛。但你大家晓得，买的都是静音车厢，其他所有人花的是这个钱，都还是对于安静有执念的，哪能在闹弄一群人在弄事，是吧？然后这两个不是闹起矛盾了吗？然后又晓得自己坐的是静音车厢，所以他们就在列车到站，这个乘客上下车那个时候，比如到了一站了，一上下车不是有时间了，他就开始你来踩踩我那个踩，你来踩踩就开始吵架。但是一发车启动，马上就闭嘴，
1: 别说话了，
0: 静音车厢模式开始。然后到了下一站又开始吵，就这样子持续了好几站。
1: 我问你姑娘，这是有品德的嘎，道德高尚的人士。
0: 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看我们的听众从各个平台发回来一些段子。在公司里头上班搭子啊，同事和同事之间，一般来说都原来就是什么职场杜拉拉升职
1: 级，嘎，每次总觉得要说错。
0: 升职的一个传记，然后呢，
1: 哪个在办公室里头 PK 掉这个，哪个又陷害我，谁又抢了我的业绩啊，什么之类，都是那种。但现在，更多的职场不是员工和员工斗，而是员工和领导斗，啊，员工团结一心，哪个反正在老火老火的段子特别多一些。来看我们听众发过来段子，说的是公司匿名评选优秀员工，要投个票啊，我们看看哪个更优秀啊。然后呢，就有两个人互相是上班的搭子，然后那肯定互相都是上班搭子，我们关系这么好，那肯定优秀员工要不是你就是你就是我，来我们互相投。结果这个匿名投票的结果说的是匿名嘛，明显谁投谁也就不晓得结果嘛，哪晓得是票数一公布，最终得票结果是领导得了48票，我和我的搭子各得了1票。
0: 那这个班还啥都得下去了，是吧？那、这个就是匿名投票，但为什么你们俩各得了一票，另外领导的48票都不往那个骗，你们那边互相投的玩意要不要脸呢、啊、是不是？哎呀，这都是笑话可以当饭吃。感谢我们的各位听众，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都有，微博各个平台都可以把段子给我们分享起来。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实质好好爽啊！欢迎各位收听 FM 106.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岗方言，来世界好好爽，文字了解下哟。时间文字日是一个独特的一个节日，主要是大家看什么疟疾通过文字进行传播被发现了，有此特定期间，但其实文字

相关的一些知识，虽然说我们一到夏天这么烦恼，每个人打死的蚊子数以千万计，但是你也了解它是有限的。世界好好耍啊，蚊子很好耍，蚊子的飞行，你蚊子飞的时候，那个嗡嗡的声音呢，你是很讨厌。你给你挠点血嘛，你就挠嘛，你还在那吹锣打敲锣打鼓的，像你很开心，你很嚣张。那蚊子都是死于嚣张，为啥子它要非要整出嗡嗡的声音呢？说我不嗡嗡，我飞不过来的嘛。但是翅膀高度震动产生的气流的一个声响，尤其这个母蚊子、雌蚊子震动的频率跟公蚊子还不一样。说蚊子是可以靠分辨这种震动的一个声，震动的声音是嗡嗡嗡还是不是不是啪啪啪，在空气当中是可以完成寻找配偶，比如对方飞过来的时候，还是啪啪啪啪，就像过来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好吧？包括婚飞交配呀、找配偶啊，都是通过这个蚊子的声音。所以我们听到这个嗡嗡嗡嗡嗡都是一样的，但只要听到在你的文章里头。嗡的话，基本上都可以确定是寻找宿主的雌性的蚊子，就公的蚊子就飞出来不是那个感觉。包括蚊子的这个飞行能力也是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强的。一般来说，你说哎，我住好多楼不该有蚊子，但是还是有蚊子。这个里头有一些蚊子，它本身就是你的这个，比如说有水，有它产卵的一个环境；而一个呢，本身它的活动范围其实也比想象当中大。普通的叫白蚊一蚊，日常的活动范围大多在自己孵化地点周边300-500米，也就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说正常主流分比较大多数的蚊子。你要屋头有蚊子了，那在目标300-500米范围之内，多半是有可能就有一个水塘塘啊，有污水的。也就是把周围的污水只要治理得够清爽，或者没得污水的话，理论上300-500米之内就不该有蚊子，是吧？但是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风力的柱头下面，风那么一吹，借助的气流，飞个几公里的也有，是吧？寻找吸血或者产卵那些场所，它要那个必要了，是不是嘛？哦，野外的暗蚊自然飞行距离也可以达到1-2公里，这蚊子的品种也会决定了。还有呢，就是主风力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蚊子那既然嘎飞那么远，那么它实际上多远能够发现你的人来咬你呢？30米之外就锁定你了。哇，那你这么远都瞄准了冲过来的蚊子。它的这个下颚须应该是下边的啊，有个须须呢，是一种化学感受器，它是可以感知人类呼出来的二氧化碳余留，这都是专业词语，反正大概就是我们呼出来的气嘛，口臭啊，就是二氧化碳。啊，这二氧化碳呢，本身蚊子身上有个居居，有二氧化碳。探测范围就在30米的距离，也就是你在这儿呼气，30米外的蚊子就闻到你的二氧化碳了。包括它的触角上头还有2000多个这个嗅觉感受器，能够轻轻松松的区分人类跟动物。所以你个哎出去遛狗的时候，那它还精准，它指定咬我不咬狗。倒不是说这个蚊子有好狗，是你有好香。哎呀，太香了，你的二氧化碳。世界好好爽啊！来，我们世界蚊子，蚊子的知识了解下。关于吸血，首先大家应该晓得的就是母蚊子吸血，公蚊子不吸血，是不是嘛？但这个也不是定论，因为有科学研究出来的，在远古时期，公蚊子也是要吸血的。我看你慈眉善目的，以为是个正面人物吧？真的，前两年我们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把1.31亿年前黎巴嫩琥珀，反正应该是有托那个琥珀里头就拎到一个蚊子噻，那放大镜研究研究，其实对比对比，嘿，蚊子是个公的嘛，感觉要吸血的。意外的发现，雄蚊也是吸血的，只是随着这个被子植物大量的繁盛，所以被子植物嘛就是要开花的嘛，植物原来也是虽然就是一根苗苗这样长，后来开始要这个交叉感染，那叫什么授粉，花被子植物，哎，反正被子植物就是开花，刚开花，花就有花蜜，也就是说随着这种被子植物的繁盛，花蜜的增多更容易获得，变成种能量的来源，都行了人，都行了人，都是蚊子的繁殖性能上。所以后来公蚊子母蚊子一开会说，那样子我们能够不去咬人就不要咬人，嘎，我们咬了之后就是动物都这么咬死亡，每一年死在蚊子是最下的动物成千累万，因为它有病毒之类的传播，现在是所有已知被动物杀害的什么人类最多的就是蚊子。然后呢，因为这个蚊子嘛，它本来其实也不是为了吃而吃，它只是需要这个能量，所以其他的就公蚊子首先都是几花蜜啊那些就够了啊。然后呢，母蚊子其实也只是在繁育下一代的时候啊，它才会来这个吸血，好像这样，所以其他情况和其他蚊子都成为了素食主义者。
蚊子好好耍，并不是所有的蚊子都吸血。那么刚才说了，就是所有蚊子古时候都是吸血那个。

凶小酷蚊，还有什么叫骚扰酷蚊，反正品种蛮有几，它是叫自愈性蚊虫。啥子意思呢？反正羽化之后它不吸血就能够产卵，像其他的母蚊子都要吸了血才产得到卵，它这个可能就是那就是蚊子营养不良啊，需要整点血啊，血红蛋白啊之类的，它在自己整得出蛋，整得出卵出来。但有一些呢已经自愈性蚊虫了，是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1: 这个咋不自弄这个故事呢？这个楚门降七呢？因为他本身不是三国演义的第一男主角，但是呢，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包括打游戏选择，嘎，赵子龙这个角色是喜欢的，常胜将军那种仁义勇，嘎，尤其七进七出那种战斗力是让人很佩服的。他这个真正的出场的时候，三国演义都已经争了个七八回了，嘎，十八路这个诸侯成立联盟来讨伐董卓，是哪十八路诸侯呢？首先曹操在里头是一段实力，嘎，另外丁原，就简单点一下，因为我们这儿主要讲赵子龙，就不能在这儿耗太多篇幅，就也是激起那个动画片的那个吃那个亏，认真多了，你老子我就记你这个名字是吧，老子看得我很压力，知道吗？所以把一些熟悉的名字点一下，十八路之后曹操是一路，是吧？像丁原带着吕布，就是三秦加路嘛，吕布把丁原弄死了之后又跟着这个董卓结婚了，是吧？然后袁术袁绍就是两兄弟，是吧？同母异父啊，还是同父异母，反正就是血缘关系有要没得的，是吧？然后这里头袁绍是势力比较大的，是不是嘛？哦，十八路诸侯里头袁绍，这个我们要把这个赵子龙两个引出来了。赵子龙、赵云就是跟着袁绍来的。十八路诸侯当中势力最大的应该就算是袁绍了。他来的时候从老家冀州带来的千军万马，各种人马，其中有一个小弟弟，姓赵，名云，字子龙，这就是赵子龙。然后十八路诸侯里头还有一个人要特别跟大家点一下，也是很快就领了盒饭走了。但这是赵子龙的职业生涯初入职场一个主动的一个选择，要点的叫公孙瓒，也是十八路诸侯之一。哦，十八路诸侯之公孙瓒来参加这个十八路诸侯会盟的时候，带着一个小弟，小弟叫刘备，刘备又带着他的两个小弟，叫关羽，叫张飞，大概就这么一个关系。哦，就这个时候已经把我们很熟悉的三国的桥段，比如说像桃园三结义，刘关张早都已经结过义了啊，结了义之后又是讨伐这个黄巾军，取得小小一点的功劳，反正就是在这个赵子龙出来之前，包括赵子龙跟着刘备的时候，刘备也是个渣渣，是吧？就是势力很小。哦，什么安西县尉啊，当点小官啊，是刘备是混得很挫，再来投奔自己投奔的公孙瓒。为啥子投奔公孙瓒呢？公孙瓒是他那个同学，就是跟着同学混，嘎，这种同学混得更好了，同学的公司比自己混，你公孙瓒是很快就遭灭了的。这里摆一句一个小小知识点，就是你看我们在古代形式里头，公孙先生，包括是不是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包青天老师的那个手下是不是一个叫公孙的，嘎？他是一个姓氏。这个说起来呢，就是我们现在讲，什么官二代也好，富二代也罢，觉得说要靠自己努力打拼，不能太依仗父辈。但你看古代，他连名字都要取，嘎，比如我爷爷是县长啊，我叫县长孙啊之类的，就公孙就这么来的呢，就是。最开始你比如古代的时候，这分为什么公侯伯子男，就是分了一些爵位，是吧？我封为什么什么公爵侯爵，那绝对是了不得的王侯将相的这个级别。那么我到处哪儿就叫罗公公，不是罗公公，罗公侯啊，罗母侯啊，是那个。我的意思就是封了你这么一个爵位，是公爵啊，那你到处行走江湖报这个名号说得过去。好，到你的儿子，我觉得沾老汉的光，所以又有公子。最开始的公子不是四个男的，就是公子，是吧？那就是真正是公爵的儿子在称为公子。后来呢，稍微皇亲国戚啊、王室的成员啊、小年轻都叫做是公子。哦，公子就这么一个称谓，慢慢的就跟像小姐最开始这个称呼也是。是吧？大家闺秀，是吧？这是我们家小姐，是吧？到后来，慢慢就开始，就是哪一家的小女生都说：“这个小姐你怎么样？”再到后头，是吧？明显就跟小姐加了更多的一些工作量，就开始大家不想当小姐了，是吧？这公从公侯到公侯的儿子叫公子，再到第三代，就说我爷爷当过这个公爵。我到处走掉说我叫公孙，是吧？就是我是公的孙儿，你明显儿子就是这个富二代吃到的富三代，他还这么子吃，明显你这个时候你自己要弄个公侯来当起，你就不得管爷爷那边了，是吧？你就到第三富不过第三代，第三代也莫搞，还要报自己爷爷的名号来行走江湖，所以就叫了公孙。但是叫公孙的时候，走发现还是莫搞，一家人还出不到一个优秀人才，糟了，说干脆我们就把他变成我们的姓算了，今后就姓公孙，我就祖祖辈辈都挂到这个。300年前500年前我们家出了个公侯， 三百年后五百年后我们的儿子子孙孙今后行走江湖都报个叫公孙，你懂吗？就是公孙这个姓氏的由来就是这样子。好，回过来点的公孙瓒啊，《三国演义》里头十八路诸侯之一，北方也是了不得的一个势力，就是公孙瓒。公孙瓒，那刘备啷个去突破他？又啷个说都是同学关系呢？他们两个算起来也还算真是毛根朋友，带点同学，两个都是卓君人，很年轻的时候呢，一起拜在这个大儒卢植门下。这个也是前两天的这个动画片叫《三国争洛阳》里头是有短暂，不好意思打了个包给，短暂的。出来了一下的一个人物，就是在朝堂之上，董卓要开始专权，卢植还是相貌相应，你，然后其他兄弟伙先拉着毛根惹我，那个是个混人，说是杀猪匠，是吧？你看那个人把他弄你，卢植就是那种有大儒风范，也是个老领导的风范，哦，就是他是教过刘备，你回来讲刘备，你说是编草还是吧？你还是有点出处的。然后呢，刘备公孙瓒在卢植门下各自读书，然后呢各自出来结业嘛，各有发展。公孙瓒呢是靠着这个军功迅速崛起，成为威震一方北方太守啊。刘备呢起点比较低，卖草鞋啊，卖草鞋，后来最多搞个草鞋专卖店是吧？那就不是一个档次，所以到这儿已经十八路诸侯来汇聚的时候，刘备都还只是一个小官儿。卢植这个人呢，带一句，就这个人是文武双全的一个大儒，在东汉末年，首先学者方面呢是个 top 级的一个学者，然后呢，文治武功，当年平太这个黄巾军的时候，卢植还任的是主帅，他就在东汉末年的朝廷里头算是段位辈分比较高的，以其他所有三国那些著名人物，啥子董卓啊，啥子曹操。

理论上都要算是他的学生，就是在他帐上帐下效过力嘛。当然这个人呢，你看一说卢植，大家可能都听起很陌生的名字。就在这样子一个三国争洛阳动画片演到的一个时间节点，是把卢诸侯讨伐董卓，在这个关键时期，这个赵子龙出场了。当时十八路之后打这个董卓的这个就是里头们几个典型的一个一说的名字大家晓得了，比如说温酒斩华雄啊，什么三英战吕布啊，都是在这儿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的了。董卓的手下猛将叫华雄，最开始一过来啪啪啪啪是吧，所谓的十八路之后西松切瓜砍柴是吧，都是西瓜都吞吞吞吞，他就一片韭菜就给过去了。华雄打不过，他说糟了，整个十八路连金军刮了是咋办呢？关二哥都胡子一脸，绿帽子一戴，都把帽子这上，来我来啊！温酒斩华雄嘛，意思说你看你们过去几个都遭灭了，我关二哥这儿说酒你等一下，嘎，我去把那个老几弄了回来，喝这个酒，摸杯杯来是热的。温酒斩华雄的故事发生在这儿，华雄一斩了之后，董卓那边看不行了，嘎，那就派下杀手锏，因为这个时候是时间节奏，反正大家都笼统的说哈。吕布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投靠到这个董卓这边来了啊。吕布这儿再一上来才有了这个三英战吕布，就是刘关张三个人一起去说抓有点不道义是吧，打群架就把你打下去了。反正总之刘备在这个时候的地位之低，以至于这儿在温酒斩华雄的时候，其实关二哥他们是没座位可以坐的是吧。当时十八路之后坐起来开会讨论的时候，袁绍他问过，哎，这个兄弟哪个，你保暖在外头才是吧，你这一个脸绯红的，一个脸黢黑的，你这个脸焦黄的，你看都缺营养，你们三兄弟是吧，就看不要点战斗。袁绍才来打了一个这个袁尚说，哎，这兄弟刘备我能安排到在一个小县当一个县吏。反正最开始以袁绍的那个品位会大概会觉得说的是这个是没得位置给他安的，是公孙是公孙瓒，公孙瓒是刘备的同学在站出来帮刘备说了一句话，说此人跟随我当了这个平原县令。袁绍一听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打狗也要看主人嘛，那就不打了，上岗回来坐这儿，勉勉强强袁绍跟刘备安了个位置。那关二哥你看了眼中说，那我们就杀个华雄给你们看看吧，咔咔一杀，温酒斩华雄，把华雄杀了之后回来，曹操递过来就杯杯来是热乎的，由此才跟哥哥刘备争回来了脸面。跟头就是刚才我说，董卓又把吕布派出来，扶老关那儿一手，刘关张又来三英战吕布，这些故事都是这儿了。反正最终三英战吕布呢，也不算是把吕布打赢了嘛，就是气势上面呢。一打群架那种感觉说轮到来这个，哎，就话赶话一句哈，这个动画片叫三国争洛阳里头三英战吕布这一段大戏，就是先是这个张飞哇呀呀呀呀我要来弄他啊，张飞弄不赢了，关二哥又跳出来对这个也还是我觉得三国争洛阳里头我觉得相对有点小巧妙的，就是老百姓心目当中肯定觉得刘关张是第一主角噻，但是在这儿演到这儿来的时候，其实刘关张没啥子地位的，他就是那个很巧妙的，就是整个这个公孙瓒的这个兵马哇是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往一边进发的时候，哇跑过去，他又把这个镜头设置在整个千军万马的尾巴上，有三个背影，你一看，哎，中间戴的是个绿帽子，右边这个黑娃娃，左边那个是个你一看就是刘关张三兄弟已经在这个队伍当中，他一个镜头就印象蛮深刻的，他又尊重了《三国演义》里头就刘关张其实排不上刘，啊，没得位置的，而一个呢。他你想这我机会整个屁股上往起来飞，你镜头就最大了噻，感觉整个千军万马就被这刘关张三兄弟撵起走那种感觉，其实他们是小跟班一样的跟在公孙瓒的大部队的尾巴上这么一点。但是就这儿吕布一出来之后，其他人打不过华雄，出来的时候其他人打不过，关二哥斩了华雄，三英斩了吕布，这边董卓一看战事不妙，一把火烧了洛阳，劫持皇帝是前往长安。那么这个时候曹操本来想的是要乘胜追击灭掉董卓，但是过路诸侯是国怀鬼胎，曹操才是骂出来了一句著名的庶子不足以为谋，然后曹操率先离开，就整个联盟就由此解体瓦解了。嘎，这就是三国争洛阳这部动画片的故事，就原来的是这儿。好，我们的故事就从这儿刚好开始，就来讲赵子龙。第一回侠，这个有点故事有点长了点。我们上回书说到这个曹操、袁绍、袁术、丁原啊，什么几爷子十八路诸侯。联合讨董，讨完。

之后呢，是最后曹操得出那个结论是数字不足以为谋，就这么刮的，那么跟一截子掰掰穿穿掰，那么掰了。陶董联盟由此散伙，以曹操第一个撤条开始。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雷江工行。

0: 刚刚刚好，
1: 我是小刚刚。
0: 讨董联盟散伙之后，诸侯就开始互相抢地盘，是吧？东汉末年，分三国，就烽火连天，互相征伐。那么，其中公孙瓒跟袁绍两个人就在盘河之滨打将起来。这个公孙瓒，上回中我们说到了，他的手下有我们熟悉的关二虎、刘关张在这儿的。然后呢，袁绍那边呢也了不得，袁绍手下有啥子呢？啊，某种程度上，曹操都是跟着他混的嘛，是吧？然后呢，赵子龙是在袁绍的这个千军万马当中也是很不入流的。你包括关二哥他们最开始温酒当华雄。三英战吕布的时候出来的时候一介绍说这个算公孙瓒说这

0: 我们的马夫，
1: 我们的保安啊，一个嘛提心劲儿嘛。二个确实，刘馆长当时在公孙胜的部那个队伍里头，也就即便就那么一个样子。哦，赵子龙在袁绍这儿来也是大概就是这么子一个地位，都还籍籍无名而已。袁绍跟公孙瓒在这个盘水之滨，为了争夺北方的一个霸权展开大战。赵云就是在这场战役当中首次登场，而且登场的时候，因为都晓得后头这是战神的一个角色，那肯定是非同凡响，嘎。这个呢要单独拎出来介绍，这个赵子龙呢，他是常山真岭人，因为我们成都三国文化附近大邑这儿有子龙祠，这儿正在修建，有子龙的墓，有很多人凭吊，几百年来香火不绝，所以跟大邑的渊源也值得一提。但是真正你要翻出处，包括这一次，其实是有老师些在起一个动画片，就叫赵子龙，说我去当什么配音副总监啦什么之类的，其中就说到说，哎，是不是弄点四川话来配呢？后来一翻，赵子龙不会说四川话。你懂吗？那是河北嘞，河北嘞，河北石家庄正定县。哦，常山真岭人，现在叫正定县。包括现在县里头什么子龙广场啊、子龙小学啊这些，包括这一次赵子龙这动画片剧组老师些也有去跟正定那边老师联系，那边专门还有个类似于子龙学会呀，是级别很高的，因为赵子龙那种战神、那种正义形象，是不是嘛？啊，影响力都是很大的。专门在这河北石家庄正定县，学校的名字、广场的名字、赵云庙啊，都是就是正定县人民至今为这位常胜将军为荣，嘎。赵子龙啊，《三国演义》当中说，身长八尺，浓眉大眼，是威风凛凛。这个身长八尺呢，是古代身高描述嘛？你看我们现在八尺，三尺一米，那就是两米多，哇，那火气了得。但是古代的尺呢要短一点，那古代说大丈夫就有丈高呢，是吧？就是古代的这种尺度啊，跟现在还是有些变化。但总体来讲，至少在《三国演义》的一种各色人物当中，要表示这个身高拿得出手，风流倜傥的一个样子。然后呢，这两人就是两个领导，袁绍跟公孙瓒在这儿一交战的时候，算起来是这个赵子龙是站在袁绍这边。注意，这一仗打完了之后，赵子龙是打到对面去了哈。注意，嘎，两军一交战的时候，赵子龙的这个算是第一人，就这么说的公孙瓒、刘备他们这伙人。但当时对啊，你看赵子龙跟刘备他们原来是第一对关系，是吧？然后呢，这个公孙瓒就是兵败，赵围困起来，危急之下，赵云是一计杀出重围。你注意哦，是公孙瓒是赵子龙的敌人被围困了，赵子龙是杀出重围，嘎一剑刺啊，就把自己的同事剁死了。你懂我啥子？剁死了。袁绍大将，此人叫沮义，沮是就是沮盈的那个沮，好像是个姓氏。这个人嗨，你要拿跟三国争洛阳那个动画片那个剧组一整，就会把这个沮义也打起名字。但其实从我这儿专门打，就是为了来挖苦的人。这种人就不要打名字，你都剁死就剁死了。他是 low 化的，他是工具人，他是 NPC。沮义这个人，在《三国志》里头你可以记载，历史真实，他有生平。在《三国演义》里头，他就是出来那跟赵云剁的，晓得吧？他不用打名字，你懂吗？就出来啊，剁了，不是剁了啊，着了啊。他的主要的功能就是衬托赵子龙也好凶，你也不能够反抗。这个就跟周星驰原来也宋兵役那种，是吧？你说的是梅超风一刀要把周星驰打死，周星驰非要报告导演，我能不能他打我的时候我躲一下再死？你这。喊你死你就死，你的任务就死，是吧？你还有个挣扎算什么？你在这抢戏吗？说这个人你不用记他，只是个工具人，是个 NPC。这个赵子龙眼看自己敌人的领导公孙瓒，除了这个被围困的时候，把自己的同事一枪枪剁死了，把这个公孙瓒拿来救到的时候，他肯定要解释噻，就那不对，你穿的衣服啊，你站的位置，你怎么把他剁死了吗？我记了个，回来讲我们年轻人，我们爷出来找工作，啥你都可以闪出来噻，是吧？你跟着这个老板，你看有那种电话诈骗的，是吧？有那种老板就是搞偷税漏税的，搞欺蒙诈骗的，有些人跟着就管他，反正老板在犯罪，我们只是打电话吧。后来一抓的是药子，包括那种电诈的，包括那种什么传销性质的，主要后来药子都要弄的，你不以为说你是从犯，你知道到哪种程度，你明知你老板干这些牌子就是要砍脑壳的，你还在去整，这就多行不义必自毙。你赵云赵子龙当年一看跟着这个领导没搞，这个领导没搞，这个呢你客观讲谈不上好正义不正义嘛。你赵云当时你想一个农村娃儿嘎，跟着天下大乱一起部队里头这儿跑那儿跑，简单有点官场，应该呢他。

觉得说公孙瓒这个人物，因为公孙瓒实际上是戍边之人哦，对抗胡人。公孙瓒觉得说，就觉得公孙瓒这个人比因袁绍嘛是地处中原，争地盘打这个打那个，感觉一直内讧起劲得很。那公孙瓒嘛，总爱在那儿那干点人事噻，是吧？所以当年赵子龙是一个很朴素的一个观察和价值观，觉得说，这个公孙瓒是个好领导。袁绍在那儿跟不得，才这样子，才一把把同事剁死了，把这个公孙瓒来了个救出来，是吧？这也是算是赵云，人生当中第一次重大的选择。你想哈这个，啊，你比如像吕布也是这样的，剁死丁人，跟着董卓，剁死董卓，抢了貂蝉，是吧？哪个剁？你可能名声是啥子？背叛呢？背叛记者叫三行加入，他为的是啥子？他为的是私利。前边这个动画片就是演的这个，你为啥子那个所谓的？像那个吕布要去把自己的义父丁原拿来剁死，剁就剁了，是吧？因为董卓送了我匹马，我那马，我就想，你想你公司里头的骨干，另外一个竞争对手的公司送了他一台车，完他就把你的信息出卖了，把你们那个弄了，是吧？这种坏人。后来王允那儿就说的是我这儿个义女啊，叫貂蝉啊，那儿漂亮，嫩嘟嘟，人家又弄，哇，他看到这个，哎，又把董卓来弄死，是吧？三行加入，你看同样的可能所谓的跟那个公司混，阵营里头有反反复复，但出发点是啥子？赵云赵子龙家的出发点是啥子？是吗？是不是死人阵？是不是救民之心啊？但可惜的是呢，他这一次选择最终也不是就是赵子龙真正的所谓的民主嘛，也不是后头对江山的人嘛。当然他由此就跟这个，因为把这儿一弄了，至少跟着公孙瓒这边，公孙瓒手下的时候有刘备噻，其实这人物关系就让赵子龙跟刘关张，有刘关张嘛，人家桃园结义，人家一直在龙泉山上面吃桃子长大的，是吧？人家那个感情是当亲兄弟那么真的，拍完了之后要算赵子龙的哟。我跟你讲哈，另外一个三国人物，等会我可能要讲到第三回左右才讲得到，就是诸葛亮嘛。《三国演义》里头第一男主角嘛，还要说成诸葛亮，那个比刘备段位要高的，是吧？但其实刘备百里城托孤的时候，跟哪几个人摆个？肯定跟那个诸葛亮要摆噻，是不是嘛？陈本布衣躬耕南阳，大家都背得来那个东西，是吧？但其实真正见的最重要的人物呢是赵子龙，这个就下回书再跟你聊了。反正这儿就说赵子龙，嘎，这个就把这个一枪剁死同时救了公孙瓒，投靠到公孙瓒帐下，然后呢就跟刘备站到了一个阵营。这一战之后，刘备第一次见到了赵云啊，《三国演义》里头说胜相敬爱，有不舍之心，就当时一看，哎呀，就刘备这个就两个就哦，安逸安逸，哦，哭算，后头摔耳朵嘛就是哭嘛，就哦，安逸安逸，哦。赵云呢，也是早知刘备的仁德之名，应该就是说，斩华雄的时候，关哥的样子，三英战吕布也看得可以，噶，反正这儿一哈过来，与其说是投公孙瓒，更是看到公孙瓒的手下里头可能有刘备啊这些，是吧？觉得这个队伍是值得信任的队伍，赵子龙才过来的。只是呢，因为当时大家都有个共同的领导，而且呢，你投的是公孙瓒，你们刘备这是盟友，不可能说这儿马上就说啊，我跟着这个兄弟争呢。两个人就是刘备、赵子龙在盘河之畔啊，初次握手，各许这个各自心许啊。不久之后呢，这赵云的戏他到这儿其实很短的，这儿只是让他简单出一个场哦。后头他戏份就准备给好多回都没带他的，专门安了一个大概那个隐形那个故事线，就说的赵云不是这儿跟着公孙瓒了，那你就跟公孙瓒这儿上班 KPI 打不打仗，打了好久，那啷个跟刘备走不跟刘备走，你懂吗？这儿如果他要跟，比如说假如说把这个赵云写的在公孙瓒这儿上班上，以你这个武力值这么高，那你在公孙瓒这儿肯定建功立业，公孙瓒也很认同你，糟了，公孙瓒认同，那刘备走的时候你跟着刘备跑，这说不过去，是吧？所以罗贯中把他写成是啥子呢？哎，赵云一个国老官，兄丧，就是国老官死了，就暂归长山，就回河北正定县，就说国老官不在了，我还是回去吧。与刘备也是洒泪而别，说后会有期，这样子后会有期。那么接下来《三国演义》这个故事十多年，嘎，一个变化里头，这个赵子龙的这个故事呢，都是音乐三弦。整个故事格局呢，就是北方格局大变了嘛。先前我们已经提前透露的，就是吕布因为貂蝉妹妹跟王允两个一起把自己第二个老壳儿又弄死了，把董卓又弄了啊。曹操在这段时间就慢慢的崛起，是吧？他是有奸雄之心，是吧？这个甚什么治世能臣，什么乱世奸雄，是吧？这个是跟他的一个定语噻。所以
曹操开始自己要那个队伍去迅速又拉起来，把这个汉献帝一拿下，弄到徐。

0: 像挟天子以令诸侯，陆续把吕布也灭了，袁术、袁绍灭了，基本整个北方统一在了曹操的手头。这一段时间呢，赵云的故事线都没有太多的一些变化。关二哥算是预演了一下赵子龙后头奇进奇出，去找两位嫂嫂，只后来赵子龙呢就两个人救不到，只救到一个，是吧？糜夫人、甘夫人，这个两个夫人都是这一次，这个关羽千里走单骑都是带出来了的，为后边。赵子龙再把这两个嫂嫂两个在乱世当中找到，又是一个错。反正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护送二位嫂嫂追雄兄长刘备。刘关张在乱世当中各种失散，失散再有重聚，重聚之时啊，正好边上就途经一个地方，叫做啥子名字？请打在公屏上。嗨，你们没有做笔记的，蜗牛山呐、啊。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0: 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6.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体坛快讯足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8月16号的晚上10点整啊，2026-27赛季的英格兰社区盾在卡迪夫城球场，也就是千禧球场打响了。这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上个赛季的英超冠军阿森纳和足总杯冠军曼城。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卡拉菲奥里23秒就闪击打进了社区盾历史上最快的一粒进球啊，而哈弗茨呢则是头球扩大了比分，而拉亚也是献上了一记神扑。到了下半场呢，阿森纳再次闪击，错利斯助攻厄德高单刀破门，阿森纳这个时候就3球领先了。最终呢，全场比赛结束是阿森纳3-0完胜曼城，斩获了社区盾。
1: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8月17号的法国超级杯，朗斯对阵巴黎圣日耳曼。上半场呢，托万是接乌多尔的助攻破门，随后呢，安东尼奥铲球犯规染了一张红牌。下半场呢，法比安鲁伊斯进球因为越位被吹掉，而门德斯暴力动作也染上红牌。最终朗斯是1-0战胜巴黎圣日耳曼，夺得法超杯的冠军。
0: 下一场比赛我们来关注到8月17号的凌晨1点钟，利物浦坐镇安菲尔德球场与科莫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是加格波破门首开纪录，随后加格波又助攻雅凯扩大领先优势，雅凯打进加盟利物浦之后的首粒进球，利物浦半场就2-0领先科莫。到了下半场呢，是阿劳霍替补登场之后上演了首秀，最终利物浦是2-0击败了科莫。
1: 再来关注到在北京时间8月16号的一场俱乐部的友谊赛，巴塞尔对阵巴塞罗那。上半场是阿德耶米内切爆射攻入巴萨生涯的首球，随后呢，杜库雷接哈德尔的精彩助攻啊，外脚被抽射扳平比分。下半场呢，阿德耶米小高球传中，哈姆扎凌空垫射破门，再度领先。之后孔德造点球，亚马尔点射破门扩大比分，随后吕埃格疑似假摔造了一个顶球，而奥莱贝点球破门扳回一球。之后呢，比西武2分钟进2球，最终巴萨是5-2战胜了巴塞尔。
0: 接下来关注到北京时间的8月16号一场俱乐部友谊赛，沙尔克04是对阵了皇家马德里。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姆巴佩就开场闪击，随后呢是赫伊森头球再下一城。到了下半场呢，是埃斯皮头球建功，最终皇马是3-0击败了沙尔克。啊，据说这场比赛呢，樊振东还到现场去看球了啊。
1: 他是皇马的球迷哈、啊。另外再来关注一下 C 罗啊，刚刚结婚的 C 罗乔治纳夫妇接受了时尚杂志 Walk 的专访，两个人谈到了对婚后生活的展望，结婚后会改变什么吗？ Walk 杂志有询问到二人，两个人都认为不会啊，但是 C 罗表示，仅仅是成为夫妻这件事儿本身就让你进入了另一个层次。 C 罗呢常被称为世界最佳球员，他也说道啊，这很可能是我足球生涯的最后一年了，我想留下辉煌的成就。 C 罗也很期待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他说，我的未来已经全部规划好了，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很难只说一件，因为离开足球可能会留下很大的空缺，你必须用各种方式填补时间，而不是只用一种方式，还要享受更多乐趣，多旅行，而不只是用一种方式。反正他说观看还有参与哈、啊，都是他非常喜欢的一种方式，他比较喜欢板式网球比赛哈、啊，而且他也想继续享受他所赢得的一切哈、啊，还有就是在足球世界大家共同赢得的一切。他说，毕竟这25年来我付出了很多。
0: 接下来关注到转会方面的消息，名骑罗马诺呢是已经确认啊，巴萨是要从曼城引进30岁的后腰罗德里这样一笔交易。现年30岁的罗德里呢是2024年金球奖得主啊，上个赛季呢他是为曼城出战了33场比赛，打进了2粒进球，而在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呢，罗德里也出战了8场比赛，帮助西班牙队夺得了冠军，也是个人赢得了世界杯的金球奖。那目前他的得转身价呢是达到了5500 100万欧，而此前罗德里是一度和皇马达成了协议，但是皇马呢没有和曼城谈妥这笔转会费，此后呢巴萨就强势的介入，并且成功的说服了他加盟巴萨。
1: 此外，罗马诺还宣布32岁的葡萄牙边后卫坎塞洛已经和新月完成解约，即将自由身回归到巴萨，这将是坎塞洛第3次哈为巴萨效力，这次呢双方签下一份正式的合同。坎塞洛今年32岁，上赛季是租借加盟巴萨，各赛事为红蓝军团出战23场，贡献2球3个助攻。2023年夏窗呢，坎塞洛也曾从曼城租借加盟到巴萨效力了一个赛季，那各赛事出战42场，打进4个进球，助攻5次。
0: 那同样的，名记罗马诺透露的消息，他已经确认巴萨19岁中场马奎斯转会到布拉加达的这样一笔协议。巴萨呢是接受了布拉加达总价1200万欧元的报价，其中呢是1000万的欧元固定转会费加200万欧元的浮动费用。尽管有2家德国俱乐部同样对马奎斯感兴趣，但是球员本人啊还是接受了葡超俱乐部的邀请。接下来呢，他就要完成加盟布拉加的正式手续。据悉呢，对于马奎斯加盟布拉加的这笔交易，巴萨还是保留了优先回购权的，因此未来收购的这个提议啊是必须要在交易完成之前先告知巴萨方面。
1: 再来关注一下亚冠方面的消息，2026-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的抽签仪式将在8月18号的下午的4点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来举办。目前呢，东亚区、西亚区球队分档已经落定，中超2支参赛队当中呢，上海海港位列东亚区的第1档，北京国安是处在第3档，两队的联赛阶段对手还有

0: 主客场排布都在本次抽签当中来揭晓。
1: 嗯，其实这一届的亚冠精英联赛呢是完成了一次扩军啊，正赛呢总计就有32支参赛的队伍了，东亚和西亚大区是各16支，那比上个赛季每个区就增加了4支的名额。东西亚的这个赛区啊，其实是独立进行联赛阶段的，然后大区内部的前8名会晋级到16强淘汰赛，而新的赛季的揭幕比赛日呢，分别是9月14号。而东亚区的16支球队，我们来关注一下，被分在第一档的呢，有中国的上海海港，还有日本的鹿岛鹿角，韩国的全北现代，以及泰国的五里南联。
0: 第二档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喷气机，马来西亚的柔佛星山，日本的神户胜利船，韩国的大田韩亚市民。
1: 第三档的球队呢，有中国的北京国安，日本的百太阳神，韩国的浦项铁人和泰国的泰港。
0: 另外第四档有日本的京都布死鸟，它也是队史亚冠正赛的首秀，还有日本的大阪钢巴，以及迎来亚冠正赛首秀越南的河内公安，还有泰国的拉查五里。
1: 那西亚方面呢，同样有16支球队，第一档的是沙特的卫冕冠军啊基达国民，还有阿联酋的艾因，卡塔尔的萨德和伊朗的德黑兰独立。
0: 另外第二档是来自沙特的利雅得胜利，乌兹别克斯坦的纳曼干新春，还有伊拉克的空军俱乐部，还有阿联酋的沙加。
1: 第三档的球队呢是沙特的利雅得新月，卡塔尔的加拉法，伊朗的大不里土拖拉机，以及阿联酋的阿尔瓦斯尔。
0: 另外第四档是来自沙特的吉达联合，以及沙特亚冠正赛首秀的胡拜尔库迪西亚，以及卡塔尔的沙马尔，还有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棉农。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了他的看门红，两盘的比分呢分别是6-2、7-6。那接下来呢，萨布伦卡就要和王新宇隔网相对了。

0: 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首先来关注一下国乒啊，在美国大满贯的全主力的国乒啊，无缘男单的八强；而到横滨冠军赛呢，自主力的国乒也无缘男单的八强；到了瑞典的大满贯，准主力的国乒依然是无缘男单的八强。也就是说啊，国乒从六月底到八月中，连续三战比赛，男单的最好成绩竟然只是拿到了16强，而与此同时呢，女单在上一站横滨赛围剿张本美和失败无缘桂冠之后，这一站呢终于是成功的将其挡在了决赛门外，成功的包揽了冠亚军。
1: 其实在本站瑞典大满贯抽签揭晓的时候，中国男单的这个签表啊，就让人眼前一黑。除了小将陈俊松独自在上半区，那其他五名选手全部都是聚集在下半区啊。可以说比赛还没有开始，上半区就属于已经失守的状态了。而下半区的林诗栋、陈元宇、向鹏又在同一个1/8区啊，这让本来实力就不突出的中国男单更是雪上加霜。
0: 果然首轮陈俊松呢就不敌埃及选手阿萨尔，而陈元宇呢则是在内战当中输给了林诗栋啊，这都还算是一个正常的结果。但是从第二轮开始啊，事情又变回了前两站的比赛的节奏。向鹏是1/3输给了勒布伦，而温瑞

0: 瑞博呢，又是以2-3不敌排名远不如自己的瑞典非主力选手兰弗利，于是两轮比赛过后就只剩下了林诗栋和周启豪。然而到了1/8决赛呢，林诗栋又2-3输给了勒布伦，周启豪呢也是以同样的比分不敌松岛辉空，于是呢国乒就再一次无缘男单的八强。
1: 而这些战胜国乒的外籍选手也并没有人走到最后，像是阿塞尔是止步到八强，连过两名中国选手的勒布伦从张本智和身上连一局都没拿到，那松岛辉空也是输给了他的队友张本智和后止步到四强。所以真正跻身决赛的两名世界顶尖外籍选手张本智和还有菲利克斯勒布伦哈，国乒压根没有机会交手哈，就已经提前出局了。
0: 出战瑞典大满贯的这几名选手当中，像林诗栋、温瑞博还有向鹏都要征战亚运会的，但是这样的表现啊显然是不太能够胜任啊。而没有参加本站比赛的王楚钦和黄友正，王楚钦呢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在进行休整，而黄友正的这个状态啊那更是不知道了。中国男乒在亚运会当中的这个前途啊，现在看来啊确实有点难以预期了。
1: 相较于男乒呢，女单这边虽然世界第一孙颖莎也没有参赛哈，但是国乒呢提前完成了任务。尽管上一站获得亚军的陈幸彤在次轮是输给了木原美优，但石勋瑶下一轮就将木原美优给拿下了。而小将呢秦宇轩虽然在次轮是输给了队友王曼玉，但首轮力克日本名将伊藤美诚就已经是很大的收获了。那最终国乒五人是晋级八强，其中呢只有陈毅输掉了外战，他是0-4完败在了张本美和的拍下。
0: 不过在四强当中，像王曼玉、蒯曼、王艺迪都对张本美和形成了包围圈啊。而上周横滨赛的冠军其实也是如出一辙，更巧的是呢，上一站张本美和在家门口啊连赢了陈毅、王艺迪、陈庆彤啊三名选手，然后夺得冠啊。这一站呢他也是先赢的陈毅，然后呢又在半决赛当中碰上了王艺迪，但是这一回呢王艺迪是吸收了一周之前的失利教训啊，开场打得非常积极，最终呢是2-4啊这样一个比分改写了曾经的一个失利啊，完成了这样一个复仇战。这样一来的话呢，国乒就提前会师到了女单决赛，也就包揽了冠亚军。
1: 而名古屋亚运会啊，世界排名前两位的孙颖莎还有王曼玉出战女单赛场，虽然不能够提前夸下海口说啊是双保险，但确实让人更有信心。而女团的阵容当中，陈毅虽然是不够稳定，范舒娴呢也是首次参加重要的赛事，但越来越成熟的蒯曼也是孙颖莎还有王曼玉之外最有效的一个补充，所以在女单女团可以说不用太担心哈，还是更担心国乒的男单这边还有男团的这条线了。
0: 是的，混双呢是摘了金牌，男双和女双其实都止步了八强，这也是国乒在 WTT 瑞典大满贯三个双打项目当中交出的成绩单。而在一个月之后的名古屋亚运会呢，国乒的双打阵容和实力除了混双啊目前看来还有一定的把握，女双其实也没有绝对的优势，男双的前景啊则是更不容乐观。
1: 像是在本站比赛的话，国乒仅有林诗栋、蒯曼一对组合出战混双，两个人在顺利晋级四强后先后是遭遇强劲的亚洲组合，但是动漫呢先是3-1击败了中国台北名将林云茹还有郑怡静的组合，后来3-1战胜中国香港组合黄振廷、杜凯乐的组合哈，也为杜凯琴的组合也为国乒拿到了本站比赛的首金。赛后呢林诗栋也失红了眼眶，因为这个三线作战的他哈唯有混双是走到了最后。
0: 而在名古屋亚运会，除了林诗栋和蒯曼的组合之外，中国队还有卫冕冠军王楚钦和孙颖莎携手出战。尽管这二人在此前的美国大满贯决赛负于了韩国组合林仲勋和申玉斌，但是呢那个时候他们也是刚刚回到赛场，并没有达到此前的默契和高度啊，所以可以预见的是呢在名古屋亚运会当中呢拥有着沙头组合和动漫组合的 中国混双，将会是国乒三个双打项目当中应该说是实力最为雄厚的一项。
1: 那在混双夺冠还有混双前景良好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映衬出女双还有男双的不尽如人意。在女双的这边呢，王艺迪陈毅在首秀险胜后，第二场是1-3不敌日本名将张本美和还有

0: 败了杜凯琴和吴永林，夺得了冠军。而在中国选手当中呢，王曼玉和蒯曼是多哈世乒赛的冠军，不久前呢也在美国的大满贯击败过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的组合啊，而且是夺得了冠军，实力是肯定有的，但是优势在亚洲组合纷纷进取的现状之下呢也不算太大。但不管怎样啊，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双夺冠重任应该是压在了这二个人的身上啊，因为除了他们之外呢，另外一对参赛组合陈毅和范舒涵是首次携手参加世界大赛，所以他们的成绩肯定是难以预期的。
1: 而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在乒乓球七个项目当中，国乒唯一无缘桂冠的就是女双了。孙颖莎、王曼玉、陈梦还有王艺迪分别是输给了日本组合还有印度组合，都是无缘四强，在当时可谓是大冷门。当然现在国乒的整体实力比上个周期是有所下滑的，所谓失利不再被过多提及爆冷，但面对韩国、日本、中国、香港等亚洲组合，中国女双的名古屋征程同样是充满了挑战。
0: 如果说女双啊，毕竟还有王曼玉和蒯曼这样的世界冠军坐镇，男双啊，那就真的都是年轻阵容了，像林诗栋和温瑞博作为头号种子，而且是国乒唯一参加男双组合，首轮是轮空，第二轮呢是3-2险胜瑞典组合卡尔森和卡尔伯格的组合，但是四分之一决赛面对勒布伦兄弟那是0-3的完败，最终呢法国组合也是一路摘得了桂冠。
1: 当然林诗栋、温瑞博输的也并非是亚运会的对手哈，但在二人无缘四强的局面下，日本组合沪上隼辅还有这个小冢大登以及中国香港组合黄镇廷、陈汉化都是晋级到四强，再加上没有参加本站比赛的黄友正和向鹏，两对年轻组合在名古屋面对的都是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日本东道主，他们的实力也比较强劲哈，还有韩国组合以及顽强的中国香港组合，可以说哈，他们会面临到非常大的挑战。
0: 是的，由于上一站横滨冠军赛啊没有双打项目，所以这一站的瑞典大满贯就是在摸底亚运会的一个宝贵的练兵机会，混双呢守住了，这固然还是比较可喜啊，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而女双在拥有实力的情况之下同样面临着诸多的挑战，男双呢则是暴露出更加严重的问题，现在是必须要正视这一点。最后一个月的备战期啊也是非常的关键，将会是国乒真正的查漏补缺的关键节点。接下来时间进一段音乐和广告，半点过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的体坛热搜词，我们来聊聊刚刚结束的中超的表现。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一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把目光转向中超赛场啊，被逼到绝境的领头羊成都龙城，终于啊，在客场杭州黄龙体育中心结束了自己的六轮不胜、让二追三的戏码呀、让龙城重新找回了领头羊的霸气。主帅阿洛伊西也是暂时度过了信任危机，而现在唯一的悬念是龙城可以提前几轮拿下中超冠军。
1: 其实这场胜利的意义对荣城来说哈、远超三分本身。自6月27号客场3-2绝杀深圳新鹏城后，荣城在联赛当中交出了5平1负的成绩单。整整一个半月，这支曾经不可一世的领头羊没有尝过胜利的滋味。7月联赛4连平，足协杯点球不敌云南玉坤出局，8月又先后战平武汉三镇，客场又输给云南玉坤，6轮不胜，7场各项赛事未尝胜绩。主场球迷还有远征军当中啊，多次出现了阿洛伊西下课这样的声音。
0: 这场比赛呢，是澳大利亚主教练阿洛伊西兄弟之间的兄弟德比啊。赛前呢，阿洛伊西透露荣城会给大家带来本赛季没有见过的战术变化，而在比赛当中呢，他确实启用了全新的阵型，菲利佩和王子明出任到了双前锋，而韦世豪和席尔瓦则是频繁的进行换位，状态不佳的罗莫诺则是坐在了替补席。
1: 比赛前30分钟，荣城呢是处于被对手直接打懵的状态，第4分钟呢，他们的定位球防守再次失分，被对方韩国外援朴振谢在角球当中是头球破门，而到第21分钟，菲利佩禁区内的犯规又送给浙江队一记点球，连续的失球反倒将荣城给打醒了。那半场结束前呢，菲利佩禁区内推射扳回一城。
0: 到了下半场，荣城攻势如潮啊，第69分钟，菲利佩利用对方的解围失误，在对方4个人的包夹之下呢，是扳平了比分。到了第九

0: 分钟，韦世豪在左路晃动后横传门前，已经12轮没有在联赛当中进球的拜赫拉姆终于打进了一粒绝杀进球，让二追三。荣城呢不仅找回了上半程无所不能的自己，也终结了自己连续6轮不胜的噩梦啊。
1: 那在本轮取胜后呢，荣城是领先第二名云南玉坤14分，在联赛还剩7轮的情况下，他们最快在第25轮就能够拿到队史的首个中超联赛的冠军了。
0: 赛后呢，梅开二度的菲利佩坦言说呀，球队近期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也有非常大的一片乌云笼罩在他们的上空，但是这场逆转啊带来了士气和鼓舞啊，这是不言而喻的。他说，我认为今天的成都队就是真正的成都队的样子，我们证明了我们在积分榜的首位是有原因的，我们是一支强队，我们还会继续领跑积分榜直到这个赛季结束。
1: 那本场比赛梅开二度之后，菲利佩联赛已经打入了14粒进球，距离在射手榜榜首的奥斯卡还有4个球的差距，仍然是有竞争最佳射手的希望。同样卸下压力的还有主帅阿洛伊西，他在赛后表示，本场我们遭遇了进球取消等各种情况，但我们没有看到球员们垂头丧气，我们一直抬头继续的战斗，这是我们能逆转对手的关键。同时他还称赞了拜赫拉姆的表现，他说他非常努力，上场比赛他确实丢掉了一个非常好的进球机会，但是在这场比赛他抓住了机会。
0: 值得注意的是呢，本场逆转的前2天啊，荣城官方呢其实宣布了一个还挺引人关注的新闻，那就是39岁的前国脚啊，前中国男足国家队的队长蒿俊闵是正式的加盟了成都荣城的教练组，出任一线队的助理教练。而在官宣的当天呢，蒿俊闵其实就已经出现在了杭州的赛前训练场，与主教练阿洛伊西在进行着交流和沟通。这一举呢也被很多人解读为啊，一旦阿洛伊西的战绩持续不佳，蒿俊闵有可能会火速的接手这样一个主帅的位置。
1: 但是事实上呢，这支荣城俱乐部对教练组的算是一次正常的调整吧。那凭借曾经留洋沙尔克04，还有常年在山东队效力的一个经历，蒿俊闵经验是相当丰富的，而且熟悉不同教练的一个战术的风格。更加重要的是，他和韦世豪、刘殿座、廖立生等多位荣城球员曾经呢都是国家队的队友，可以在中国球员还有外教之间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
0: 虽然说蒿俊闵是刚刚到队，还来不及对这场比赛啊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但是他的到来呢却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在争冠冲刺的阶段，荣城不仅在为每一个细节加码，也在为下个赛季多线作战提前的在做准备。
1: 那第23轮战罢，中超的 Big 五荣城、泰山、国安、海港和申花悉数的赢球，这也是继第16轮之后5强在本赛季第二次同轮齐胜啊。国安和泰山豪取3连胜，那海港和申花是收获2连胜。一度陷入低谷的荣城也用一场胜利打破了长时间的不胜怪圈，在经历了大面积伤病乃至换帅阵当之后，除了本赛季唯一未被罚分的领头羊荣城之外，其余4强也正逐步的摆脱负分起步的阴影。那中超的5强在收官阶段展现出了极强的后劲儿，也并非偶然。
0: 其实支撑起这股后劲儿的底层的战术密码呀，藏在了一项核心的高阶数据当中，那就是场均进攻3区赢得球权次数。截至目前呢，这个榜单的前6名就是海港、泰山、国安、河南、申花和荣城。除了荷兰队之外啊，其余5队正是近2个赛季联赛统治力最强的所谓的 Big 五。而在无罚分纯竞技的积分榜上，荣城、泰山、国安、申花是稳居前4，少赛一场的海港距离第5名玉坤也仅仅是落后4分。即便是算上罚分，5强当中目前排名靠后的海港和申花在本轮连胜之后，与前列的分差呀也被大幅的压缩了。那赛季结束的时候重返积分榜的前5也不是什么小概率的事件。
1: 那进攻3区夺回球权是观察一支球队的压迫幅度、协同反抢能力，还有包括攻防侵略性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了。但是高位逼抢从来不是免费的午餐，它是一项对整体的组织、体能保障、板凳的厚度还有个人硬实力要求极高的昂贵的游戏。
0: 一种是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的风险样本，最经典的就是二二

0: 二年和二三年的大连人吧，当时谢辉的这个压着打呀，成为了一个破圈的网红战术。但是在这样一个战术驱动之下呢，大连人连续两年在这项数据榜上高居中超第二，场面肯定是激情四射。但是攻防失衡的这样一个巨大代价，还是导致球队在2023年赛季啊遗憾的降级了。这个赛季初的辽宁铁人其实也是如此。李金羽在执教初期，球队的场均在前场夺回球权一度是突破了5次，而第六轮的时候呢，仍然是以4次高居联赛第二，但是进攻转化的效率啊却很低下，加上脆弱的防守转换，导致他们在积分榜上迅速的滑落。随着战绩的下滑呢，俱乐部最终还是选择换帅。如今呢，这项数据已经回落到了2.5次，而且仍然有继续下降的可能。
1: 那在这样一份高位逼抢前六的榜单当中，唯一的非 Big 5球队就是河南队了。同样在第23轮客场对阵申花的比赛当中，展现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张力。河南队呢，开场仅5分钟便闪击破门，然后通过高质量的高位逼抢，把领先优势保持了40分钟。但这种打法对体能还有阵容深度要求极高。进入下半场后呢，河南前场协同压迫的强度就开始下降了。而一旦第一道压迫被申花破解，那处于高位的防守结构就很难及时的回收落位啊，最终是在第56、还有71、还有83分钟是接连被申花打穿啊，以1-4败北。申花替补登场的谢鹏飞贡献一次助攻，高天翼是1球1个助攻，还有包括近期复出的闵内罗1个球，联手制造了这场逆天大胜。那这场比赛也再次说明，没有足够的板凳的厚度维持压迫的强度，那高位逼抢就可能从主动进攻的武器变成透支防线的风险。
0: 是的，真正的强队啊，之所以能够驾驭这种打法，在于其拥有更高的容错率和更强的火力代偿能力。而在防守端呢，顶级的中卫的单防和回追能力也可以消化掉高位压迫身后的风险。而在进攻端，即使是率先的失球，也能够通过持续的前场施压把比分给追回来。而关于高位逼抢的另外一种故事呢，就是强队的战术风格呀，在实战当中在不断的演变啊，与此同时呢，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打法。因为高位逼抢啊，和球队的实力其实是高度相关的。你像在2026年的世界杯当中啊，冠军西班牙队是以场均6.1次啊领跑这项数据，但是它并不是通往决赛的唯一道路。更加务实和强调平衡的阿根廷也闯入了这个决赛啊，并且和西班牙也鏖战到了最后。西班牙最终呢，当然是1-0夺冠，说明高位压迫呢，确实可以成为强队彰显统治力的利刃。但是阿根廷的表现也能够证明，顶级球队呢也可以凭借着不同的战术取向走到最后。
1: 那中超 Big 5呢，不约而同的在前场夺回球权次数的榜单上是位列前列的，其成因其实并不相同。那海港是属于主帅对高压攻势足球的一个主动追求，即便面临加布里埃尔重伤赛季报销，还有梅伦多无法立即报名，蒋光太长期的伤缺，还有吴磊直接到本轮才重回首发，以及后腰克劳德反复伤停的一个严峻局面，海港本赛季始终还是坚持极高的压迫姿态。即便现在该队仍然是没有实现保级哈，但不能够忽视一个事实，海港在最近2个赛季的高位逼抢当中建立起了强大的进攻信心，已经具备了极强的战术的伸缩性。一支具备高位压迫能力的球队，往往也拥有主动回收的余地，一旦凭借高压能力抢开局取得领先，再在特定的时段来切换五后卫保护胜果，那穆斯卡特的球队呢已经能够做到收放自如了。
0: 而成都荣城和上海申花呢，其实也有一些相同点和不同的地方，我们在一段客点的广告之后啊，继续为大家分析我们中超的 Big 5啊为什么能够在这一轮取得全胜啊，以及在目前的形势之下，保级球队又在面临着怎样的局面？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节目当中。

0: 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继续给大家聊一聊中超的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的一些局势。前面我们说到啊，成都龙城和上海申花呢，在比赛当中其实是展现了强队实力纸包不住火的被动演变。新帅阿罗伊西啊，赛季初呢是带领龙城立足于中低位防守反击，这项数据呢起初其实是排在中下游的，而球队呢依靠着极高的前场终结效率领跑着积分榜。但是随着龙城啊现在是稳坐积分榜的前列，越来越多的对手就开始以深度的低位防守跟荣城进行周旋，球队呢就被迫把阵线啊必须要逐步的前推，以更多的投入到阵地的攻坚与前场的围抢当中。场均在进攻三区赢得球权的次数这项数据呢也重返到了前六当中。当然了，这支球队在转型攻坚过程当中啊，叠加着菲利佩的伤停啊等等因素啊，其实是经历了一个阵痛期的。比如说九连胜戛然而止之后啊，就陷入到了低谷，直到这一轮才重新获得七月以来的首场胜利。
1: 那申花呢同样如此，该局呢曾经是以五次领跑该项数据，那如此激进的战术也取得了惊艳的开局。四月豪取五连胜之后，一度是被视为争冠的热门球队，但是在五月一号输给荣城之后，他们不仅是丢了争冠的底气，还遭遇了中锋盖伊的重伤，外援伤停此起彼伏，防守核心蒋胜龙呢长期的缺阵的重创，甚至经历了罕见的联赛三连败，最终导致帅位更迭。然而面对绝大多数中下游对手的主动回收，申花的战术同样不得不打着打着就必须压到高位。如今呢仍然是以场均 3.1 次位列前场赢得球权的榜单第五名，强势的打法底色始终是没有丢掉的。
0: 所以说只要阵容相对完整，中超的 Big 5啊，无论最初是否主动选择高位压迫，其实都是具备着凭借着这种前场的控制力重新回到积分榜头部的实力。像国安队呢这个赛季同样是受制于伤病潮，近期呢随着斯帕伊奇、王刚等球员的伤愈复出，球队也迅速的迎来了三连胜的反弹。而山东队的外援中卫啊阿尔瓦罗在客场对阵海港的时候呢也是伤愈复出了，替补登场了12分钟就贡献了高达5次的解围，帮助球队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之下守住了1-0的胜果，成为了换帅之后3连胜的功臣。而申花的米内罗、海港的吴磊等等啊，都是此前长期受伤病困扰的球员，也都在这一轮打出了亮眼的表现，给球队的收官阶段的表现带来了更大的期待。
1: 本轮中超 Big 5齐胜并非偶然，此前的排名低迷与战绩的

0: 起伏，也并不意味着战术的骨架已经坍塌。罚分压低了积分的起点，持续的伤病则让原有打法一度陷入到低效的空转。当主力陆续回归，伤病好转，那长期保持强者姿态的中超 Big 五终于迎来了阵容回暖的一个窗口，并将沉淀一整个赛季的底层战术红利逐渐的转化为实打实的盛世。周中补赛，海港主场迎战大连英博，申花和国安展开直接对话，五强对前五乃至更高排位的争夺，正将收官阶段的竞争拉回由硬实力主导的这样一个正轨。
1: 但是呢，与中超的 Big 五全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保级三兄弟啊，全都输了。2026中超联赛第23轮战败啊，成都荣城3-2逆转浙江队，在积分榜上一枝独秀。而榜尾三席天津金门虎、武汉三镇和青岛海牛啊，本轮则是全败。金门虎在京津德比当中呢，是主场2-4输给了北京国安，三镇主场则是以2-3输给了海港，海牛呢也是在齐鲁德比当中1-3输给了泰山。
0: 23轮之后呢，金门虎目前积17分少赛一场，排名第14，三镇积15分少赛两场，排名第15，海牛在没有少赛的情况下积14分，目前是排名垫底的。身前河南队的23分，辽宁铁人的24分，三队距安全线全部都是6分起步哈，保级已然是成为了3-2的一个态势。
1: 而这一轮的三队同败啊，掉下来的这个姿势啊却截然不同。金门虎呢是在主帅于根伟被禁赛的日子里，在第17到21轮啊，曾经是4连胜，跳出了降级区。但是到了第22轮呢，又被山东泰山给逆转。第23轮呢，在主场面对老对手北京国安的时候，是0-4啊，是挖坑追2球啊。这个2连败之后呢，回到了原点。
0: 金门虎的助教埃斯特乌赛后直言：“我们在上半场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得分机会，可惜没有打进。”对手利用了那次转换机会，我们丢掉了第一个球。在0-1落后之后，我们想更多的参与进攻去扳平比分，但是当球队参与更多进攻的时候，我们也留给了对手更大的空间，对方也利用了这样的优势。
1: 其实通过这个金门虎的教练啊，我们可以看出当下金门虎遇到的问题啊，不是一个拼劲的问题，而是转化率和防线韧性的老毛病。像这轮比赛呢，同样输球的三镇啊，也没有摆脱冠军壳子保级命的这样一个称号啊，是2-3输给了海港。而赛后呢，苏亚雷斯也是进行了复盘，说上半场啊，我们整体的表现还是比较的出色的，只是机会呢没有能够转化。到了下半场开局10分钟，我们的专注度下滑了，面对海港这样的对手啊，短时间松懈其实就要受到惩罚。可以看到之后啊，我们还是打出了自己想要的比赛效果，但是呢，这也是我们之后需要努力的方向。在落后的时候，我们追分的状态其实才是我们真正希望啊球队能够保持的这种状态。作为主教练呢，我还有很多的相关工作要完成，而球队现在的积分榜的位置啊，使得球员的心态啊非常容易波动，可能会有更大的压力。而今天过后呢，教练组也会更多的去做球员心态方面的工作，希望大家能够在比赛当中时刻保持心态的平稳，并且能够时刻保持高度的专注度，打出我们想要的比赛状态。
0: 正如苏亚雷斯所言，三阵15分，缺少两场比赛，手里其实还攥着底牌的啊。前提是呢，补赛真能够拿分，而且呢非继续送啊，而非继续的去送分。而海牛最惨的是6连败，而且还没有补赛，23轮踢满仅14分，遭遇6连败。里斯蒂奇本轮之后呢表示：“哎呀，我们又输了比赛，但是坦白说，我对球队整体的表现还是满意的。当我看到山东队几乎排出了最强的阵容时，我回想我们对整场比赛的战术部署还是非常成功的。球员的个人能力决定了比赛的胜负。当我聊到这个的时候，我指的是外援的个人能力。我不太满意我们场上的2名外援的表现，他们必须在未来改变这一切。我们现在还是有机会的，我们需要专注恢复，去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1: 现在呢，联赛还剩7轮，三家保级资源包啊却天差地别。像金门虎呢积17分啊，虽然说积分最多，但是他只少赛一场啊，他们将在第24轮直接去客战三镇，之后呢还要碰西海岸啊、浙江啊、荣城啊、海港。

0: 就是接下来面对的球队可以说是越来越强。
1: 嗯，
0: 所以说赛程的硬度啊是着实不小，优势在国内球员当中的这个轮换厚度啊是他们的一个优势所在。
1: 是，那三阵目前是积15分，少赛两场，第24轮主场会对金门虎，第25轮客场挑战海牛，两场的保级生死战，苏亚雷斯的球队如果拿到足够的分数，可以反超金门虎，海牛呢则是14分垫底，没有补赛，剩7轮4主3客，主场对三阵是仅有的6分战的筹码。那球队当中几名外援的发挥，无疑是他们保级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了。
0: 所以说，横向来看呢，金门虎要拼赛程的硬度，而三阵呢则是拼补赛的红利。海牛的保级形势啊，应该是最为危急的。保级团所谓的优势呢，其实是反向的，三家相互交锋集中，而且呢都啃不动前8的队伍，而降级的名额呢，极大概率是三者当中的两个，谁先在直接对话当中丢分啊，那谁就相当于是掉队了。
1: 第23轮三队全败，其实也不算是偶然。眼下呢，中超保级军团有着共同的软肋，就是外援性价比被中游拉开档次，强队节奏，这个强队节奏之下的这个防守转换啊，算是集体失温了。但是保级军团也不是全无筹码的，三队呢彼此间还有直接对话，这些内置送分器，谁拿4分啊以上啊，谁就把另一个给挤下去。所以保级三队的内卷对决之后，相信联赛的保级形势呢会更进一步的明朗。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体坛风云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832-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

0: 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那眼下呢，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期，好，国内和出入境航线的预订量呢也是持续的攀升。但是呢，随着客流量的增加，机票退票难以及退款金额过低的问题呢，是再次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大家就在想，这个机票退票为什么这么难？那商家拒绝退款的依据是否是合理的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哈。
1: 是的，
0: 说到有一位来自海南的冯女士，是计划在今年的6月19号带孩子出国旅游，于是呢，她在6月17号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了机票，总金额呢是6351块钱，但是呢，因为她一时的疏忽，误将出发日选错成了7月10号，那距离她这个要出行呢，大概有20来天的一个时间哈。
1: 嗯，
0: 但是他在下单不到一个小时呢，就发现了错误，并且联系了客服申请退票。这个客服呢，也是承诺说48小时内回复。但是48小时之后呢，冯女士得到的答复是，该航空公司出票后，票款不予退还。那随后呢，冯女士又联系了机票的代理商，得到的回复也是说，航空公司表示出票完成之后呢，票不可以退。如果说确认无法出行，只能够尝试申请退税。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冯女士就表示说，在下单1小时左右呢，申请了退款。
1: 对，
0: 而且呢，离航班起飞也很早，航司代理呢，并没有产生实际的运营成本，而她的6351块钱的总价里边，虽然说还有600块钱的保险，但是商家呢就说，这个6000多块钱我只能退你这个保险
1: 啊，
0: 那剩下的5700多块钱的机票的本金呢，就全部没收了。
1: 嗯，
0: 于是呢，双方的权利义务

0: 严重不对等。哎，就在想，我6000多块钱的这一个机票啊，凭什么只退我600块钱的保险？而且我是发现了之后，在1个小时之内就联系了这个平台方，但是呢，最后也没有给我退到这么多钱哈。
1: 嗯，那么我们平时可能坐飞机这一块儿，这个没有怎么去过多的接触哈。但是呢，从冯女士的表述以及倾诉这方面来看的话，个人觉得可能稍微有欠妥。
0: 嗯，
1: 如果是你比如说我的飞机可能起飞前1-2个小时，你说你无法退票
0: 是
1: 或者退款，我是能够理解的。
0: 对，
1: 因为它可能会影响二次销售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关键是你的这个飞机的起飞时间距离还有甚至10多20天这么长的时间。
0: 是，
1: 那我在想，就跟我们平时买票，不管演唱会也好，高铁票也好，或者是搭车也好，
0: 都有一个那个退票的那个区间嘛。
1: 对对对，你扣我10%或是20%的这个退票手续费，我也是能够理解的。
0: 是的，
1: 关键是如果你这个就是说本金以及我的机票钱是不给的，只是退还给我其中的保险费，比如说我没有乘坐这趟航班，没有享受到可能就是关于这方面的一个保险的这个义务，完了之后你退给我，你要扣除我的机票钱的话，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因为我在想，我提前10天20天，我告诉你，然后我退了之后，
0: 是
1: 你其实是可以进行一个二次销售。
0: 对，
1: 对对，
0: 其实相对来说不那么影响哈。
1: 对，所以那平台和代理商他拒绝退款的依据是什么呢？这么义正言辞哈。
0: 是。
1: 那其实也是在冯女士提供的购票页面的录屏可以看到呢，在页面的最上方有一个很小的浅灰色字，有提示说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
0: 哦，
1: 后面的付款流程当中没有任何关于机票不能退改的提示或者是弹窗。那这个购票的页面你没有弹窗，没有标红这一类显著方式予以告知，严苛的退改限制全部隐藏在这些小字当中，生怕消费者看到。这个做法说实在话是真的不符合常理的。具体符不符合法律规定呢？肯定要看专业人士怎么说。
0: 哎，是的。那关于这个机票退票为什么这么难哈？商家拒绝退款的依据是否是合理的呢？其实早在2023年5月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呢就发布了《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对于商家的告知义务呢做出了具体的规定。那么经营者采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签订订立合同，应当以单独告知、字体加粗以及弹窗等显著的方式来提示消费者。但其实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第三方平台上去购买这个机票，它上面也会有这种很小的那种字体。
1: 对
0: 对，就生怕好像别人看到了一样，
1: 生怕消费者发现了这个事情，可能有所顾虑考虑，
0: 是
1: 然后再犹豫下不下单。但你在想，你真的是要赚这个钱，完了之后你有诸多的一些限制，
0: 是
1: 那你怕什么呢？如果你比如标红，你加粗或者单独告知，甚至于在购买的时候你弹一个窗，你说那你下单此这个机票之后啊，我们不予退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0: 是
1: 我最起码心里有没有有底。
0: 对，
1: 我可能比如说会反复的检查
0: 是
1: 我的出发日期，我的下单日期，
0: 是
1: 甚至于我到底这个时间点对不对，我再三斟酌一下，再考虑一下，因为这个确实我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嘛。
0: 是的，
1: 那你啥也没有，可能随手我就填了，我就被没有管哈。
0: 对，
1: 当然这个东西呢是就是刚刚提到，首先我们的合同的行政监督管理办法里面有规定，其实在民法典的第816条也对客票退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就是说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够按照机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那我其实我有冯女士有在约定的这个期限内，对吧？
0: 对，
1: 我
0: 还是在这个
1: 十多二十天前嘛，
0: 下单的1个小时之内就发现了。
1: 对，
0: 而且是对对对，
1: 而且我离我的飞机这个起飞还有10多20天。
0: 对，
1: 那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那可以，比如说，你我这个2个小时就起飞了，甚至于说我一天嘛就要起飞了，
0: 对，比如说24小时啥的。对，
1: 我这个能够理解，但是你这样就完全不行哈。当然有关的这个专家也表示说，如果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点，商家没有在明确的地方做出一些标红加粗以及单独的提示的情况之下哈，消费者是可以以此为由主张该条款没有法律约束力的。
0: 是，但是这个维权起来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容易吧。
1: 是，就怕有心人，我如果真的要较真的话，我肯定会做这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

0: 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笑场，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在上一时段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有位这个冯女士哈，这个订机票订错了不到一个小时，联系了这个平台方呢，但是被告知只能够退到这个保险费。于是呢，她的这个6000多块钱的这个机票的费用呢，5000多块钱的这个机票的本金呢，就没有办法拿回来，
1: 确实。
0: 所以呢，我们也在说到哈，这个规定究竟是合不合理的呢？有没有考虑到消费者的这个权益呢？专家也是有提到哈，就是说消费者提前退票退款，有一定的时间呢，能够把这个票再卖出去，
1: 不影响二次销售嘛？
0: 是的。那如果说在卖不出去的这种情况下，再按照合理的比例扣除，这个倒是可以哈。
1: 对，
0: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说商家全部扣除或者是扣除比例较高的话，都是不太符合法律的要求的。
1: 是的，
0: 是。专家也是认为，平台作为经营主体所制定的展示出的退票规则，首先前提呢是要符合到相关的法律法规，充分的尽到告知的义务，不能够借助一小行字带过的退票的条款来限制消费者的合法的权利，以此来减轻或者免除自身应当承担的经营者的责任哈。
1: 确实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些小字陷阱呢，真的是普遍存在的。根据某投诉平台分析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机场航空公司的投诉量就已经接近了2.7万件，机票退改相关投诉超过了13000件，占比例50%，是行业的一个首要问题。那么其中呢，不少的机票退改投诉都源于消费者下单的时候没有留意到页面小字标注的一个退改的规则。所以说这种不用弹窗和大字提醒，甚至不标红不标粗啊，这个设置的一个机票完全不可退条款的行为有多么的普遍呢？
0: 是。
1: 记者也对一些平台进行了排查，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的携程、同城，
0: 是
1: 去哪儿、飞猪、美团旅行等等啊，这些平台上呢，你去预定同一个时间的同一个国际航班，在提示方式上只有携程一家有弹出退票规则的提示页面。就说哎，我可能要提示到你，你只要想

0: 传，吸引大家的眼球。
1: 对，
0: 但是呢，非常的苛刻哈、啊，把这种退改的这种限制藏在隐藏的小字里，
1: 嗯，
0: 就是让很多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落入了格式条款的陷阱。
1: 这个不公平啊！
0: 哎，是的，所以呢，压实平台与航司的主体责任，强制要求关键退改规则醒目弹窗亮明在先，杜绝这种小字陷阱，把风险讲明白，把责任落实到位呢，才能够让大家买得到这种安心哈，退的明白啊，至少在买这个机票的时候呢，
1: 嗯，
0: 你搞清楚这个规则了，咱们买了之后呢，也不用担心说如果确实可能没有办法出行，哎，这个钱怎么拿得回来啊？
1: 对对 对,
0: 对，
1: 我觉得其实由此可以延伸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消费的方面都应该这样做。
0: 是
1: 你每一次打个广告天花乱坠啊，就是用一些非常色彩鲜艳的图片视频，有一些醒目的这口号，完了之后你给我宣传你的东西有多好多好多好多好，
0: 对，
1: 然后把你的一些风险以及一些这种所谓的权责，然后用非常非常小的字标在那儿，
0: 是，
1: 可能你知道我们去对你这个东西吸引了之后就有一点点冲动了，
0: 对，
1: 完了之后不但会去关注或不再去
0: 注意
1: 的看，
0: 对，
1: 那我下单之后，我有一些不可抗力，或者是我确实自身没有办法去消费这个东西，
0: 是，
1: 那我后续再去发现，哦，好像我已经掉进坑里头了。
0: 对，
1: 其实对我们消费者来说真的是非常不公平的哈。
0: 没错，
1: 希望就是除了机票这一块能够就是压实主体，让他一定要做到之外，我觉得只要是消费都应该这样，要把具体的这个风险以及我们该承担的一些权责你给我弄好，
0: 是，
1: 而且我肯定会稍微谨慎一些些，
0: 对，
1: 或者我再多多方面的考量一下自己是否能够进行一个消费。
0: 是，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其实一些酒店相对来说还好，因为它很多酒店它会在你入住前，比如说六点下午的那种六点钟之前，然后你可以免费取消啥的。
1: 对，
0: 哎对，哎，这种的话就是对于一些出行的朋友来说呢，也是大大的降低了一些这种风险吧，算是啊。
1: 确实
0: 是当然呢，在前段时间有一家这个航空公司呢，则扔出了一个重磅的消息哈，
1: 哦，
0: 就说呢，国内的机票呢可以提前14天全舱仓位的免费退改。
1: 哇，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估计可能很多这个经常坐飞机，就是可能有商务方面或者说要来回各个城市穿梭的朋友们，就铁定说好，我买东航。
0: 对，这个呢就是东航哈，
1: 确实
0: 是因为在这个之前哈，其实有人在之前一段时间，因为花什么10000多块钱买国际机票，退票时只拿回400多块钱，让退不起机票的争议呢，也是闹得全网哗然。
1: 就是退票刺客是吧？
0: 对，你会发现他的那些规定，挺苛责的哈。说实话，当然，关于东航这一条领先全国航司的新规，能够开一道口子吗？就是其他的这些航空公司能不能够纷纷的，就是跟上他的这个步伐呢？其实，在这条新规公布之前呢，东航国内机票免费退改签的窗口呢，改为起飞前30天，如今呢，就是改成了直至起飞前的14天都可以免费的退改。加上之前一个月呢，东航刚刚宣布所有的宽体机的这种航班空中 WiFi 呢是全免费。哎呀，是，所以这对于很多的旅客来说呢，就是获得了这种支持哈。
1: 确实，
0: 是是是，
1: 真的，我觉得经常这个空中飞的商务人群，或者确实要在几座城市里面穿梭的，肯定会选东航，
0: 对
1: 吧？
0: 是。
1: 刚提到这个，它有一些规则出来之后，也受到了大家的一个叫好。
0: 是，
1: 但是呢，
0: 怎么说呢？
1: 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就是让其他的航司他跟不上。
0: 这确实，
1: 你只有东航这么做，他可能你能做得下来，他才会宣布这么做。
0: 是，
1: 其他航司就不好说。要知道，即便是在同一趟航班的话，你不同的旅客购买的机票，可能因为购买时间、舱位、渠道不同，
0: 是
1: 对应完全不同的一个改票规则。
0: 对，
1: 所以不确定就让很多人长期感到不敢。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

0: 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0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这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哈，关于这一个东航推出的机票14天免费退改，全网呢都在等着下一家能够跟得上哈。究竟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航司能够追上这个东航的脚步呢？只是说按照民航的相关规定，旅客自愿的退票或改签呢，需要遵循航司客票条款来承担手续费。就是，但是它和铁路的这种简单明确的退改规则是不一样的。就是一张的国内航线机票怎么退改，收多少手续费呢？会让人感到非常的迷惑。你说，但是这种退改的这个时间节点呢，它就划分出了不同的一个收费的标准。比如说，它在起飞前的14天、7天、48小时、4小时，每一个时间节点对应的不同的手续费的扣费比例，距离起飞的时间越近呢，手续费一般也是越高的。如果说再结合舱位一起看的话，表格里的数字呢，可能会让人头很大，因为头等舱的让利空间呢往往是占优的，商务舱或者公务舱呢是其次。而大多数人出行呢选择的都是经济舱嘛。
1: 是的，
0: 这个舱位呢等级是五花八门，收取的手续费的比例呢也是多样的。那同样是经济舱，同样是起飞前48小时退票，可能全价购票的邻座的乘客呢只需要扣除10%的手续费。如果说你是抢到的打折票，你可能会被航司收割票面价格70%的费用。
1: 哦，
0: 所以呢它这是手续费的这个扣费比例啊。对对对，
1: 确实啊，以上的规则呢也只适用于全服务航司，这个比如像春秋航空、九月航空这一类低成本的航空，也就是平时大家说的那个
0: 联航
1: 什么红眼航班这种东西。如果说旅客自愿的退票改签的手续费最高可达到票面价的100%，也就是一分退不着
0: 啊！
1: 你等于就是我没有给你提供这个飞行的服务，但是我呢要
0: 钱也花了，
1: 购票者的一张机票钱，就这个意思哈。
0: 是，
1: 所以做联航的这种打工人，我本来图的是什么呢？就是性价比，对不对？
0: 没错。
1: 那这个时候你唯一能够全额拿回的，就只有燃油机件的那个附加费了。
0: 是，更何况很多平台呢，它会显示到一些这个舱位。

0: 有代码，但是普通消费者很少知道这个字母对应的一个退改的规则是什么。
1: 对，
0: 你买票起来的时候，你看到哎，好像都差不多，
1: 是的。
0: 但是你退票的时候可就不一样了，
1: 开盲盒。
0: 对，一不小心你可能就会买到那种，比如说扣什么70%的这种仓位。
1: 所以说，真的很多网友吐槽说，这个买机票前也需要认真的学习一遍那个航空收益管理。
0: 嗯，
1: 这句话没说错哈。
0: 是的，
1: 你不仅要看票价的高低，你还得仔细的去了解退改费用是多少。
0: 对，
1: 因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万一真要退改的话，
0: 是
1: 至少能晓得自己要被收多少钱嘛。
0: 对，
1: 是一分都没有呢，还是说还能够
0: 拿回一点，
1: 拿回一点点，或者给我找个3-5块的。
0: 是哈。所以呢，这一趟根据航班起飞时间差异以及客舱舱位等级不同，收取手续费的一个规则呢，被统称为阶梯费率。分别对应的就是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标准。旅客呢可以借此灵活的变更行程，航司呢也能够利用规则多售出座位，但是呢这一套规则并不是天然存在的。
1: 对，
0: 早在2018年之前呢，国内的机票的退改费用没有强制性的统一标准。那关于什么时候能退，能够退多少，这个呢是全部由航司自主决定的。
1: 哦，
0: 所以呢，有一些在 OTA 平台里标注4折以下的特价机票更不附带这种附带了什么不得退改签，
1: 是的，
0: 只退税费的一个硬性的要求。
1: 就是你买了我的票，你要想再后悔，
0: 是
1: 不可以了，
0: 不可以了，退不了了啊！
1: 对，
0: 被不少的网友调侃为三不得机票。
1: 确实哈，
0: 是
1: 没有明确的监管细则，参差不齐的退改签模式让消费者苦不堪言。那段时间里面呢，部分的代理甚至于出现了退票费高于票价的极端案例，相关的投诉和吐槽也是在社交媒体里面连篇累牍哈。直到2018年的7月16号，随着民航局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落地之后呢，那么航空公司才被强制要求你一定要制定机票的退改签收费的阶梯的费率，而且要在全渠道，你比如直销的
0: 是
1: 分销的渠道的这个退改签收费标准你必须一致。
0: 是的，
1: 你不要在这个直销是一个收法，完了之后你到分销去的又是一个收法啊。
0: 是，
1: 不行。
0: 但是现在在很多的这种第三方平台买这个机票，它都会附带一些其他的费用。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到现在为止，不知道在哪个地方能够购得到，就是那个航空公司直接销售的这种机票哈。就确实非常非常难得。
1: 难，因为我们平时可能不怎么去研究。
0: 是。
1: 你不是像那种说天天空中飞来
0: 飞去
1: 的，
0: 对，
1: 或是说你的这个工作性质就今天要在这儿，明天要在那儿，或者这个星期下来怎么样，你就不太会去研究。你打个比方，其实你最常坐的可能是比如说搭个地铁，或者是坐这个高铁，
0: 是
1: 你可能会对这一块研究更透彻，
0: 比较了解一些。对，
1: 退改签怎么弄，
0: 是
1: 完了之后，或者是你没买的票，你可以买什么转的，
0: 是
1: 什么直的，
0: 对，
1: 过路的，
0: 是
1: 你都会去研究。那像我们这种平常不怎么去接触或者不怎么买飞机票的，可能你不太会注意。
0: 对，
1: 那只有那些就是长时间需要他可能才会去研究。所以收割的是哪一波呢？
0: 就是我们这一波了。
1: 确实
0: 啊。是哈。但是一个半月之后，同样是东航呢开始率先执行了民航局的规定，就是其他的主要航空公司此后相继跟进。截至到2019年的3月底呢，国内多数航空公司完成了阶梯费率的退改签规则的制定。

0: 0290-816-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

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东航的这个机票14天免费退改的这样一个规定哈。
1: 嗯，
0: 那说到在2024年的1月的时候呢，东航就调整了客票的退改规则，增加了国内航班起飞前30天实施免费退改的条款，并且呢是各个舱位都可以享受哈。那今天呢，击中全网痛点的这个国内机票提前14天免费退改的一个条款呢，就源自这条当时没有引发太多讨论的一个规则哈。
1: 嗯，确实哈，看来这个东航是事事都走在前头啊。
0: 是，
1: 截至目前呢，除东航外的其他航司均未进一步更新阶梯退改规则。
0: 嗯，
1: 那与东航同处国内三大航阶梯的国航、南航，最早退改时间呢，目前仍然为起飞前7天，也就是168个小时及之前。
0: 嗯，
1: 那具体到退票的话呢，这两家航司呢都显示只有指定舱位才能免费退票。
0: 哦，
1: 绝大多数的经济舱退票呢需要收取5%-20%的不等的手续费。
0: 嗯，
1: 如果说你自愿变更呢，那多数的舱位都可以免费更改。
0: 哎，是。
1: 所以你看，东航真的是一直都是鹤立鸡群哈。
0: 嗯，
1: 网友的追问也是越来越如影随形了。
0: 是，
1: 请问尊贵的国航、南航、海航、某某航，你们能不能抄一下作业？关于这个作业可能不太好抄。
0: 是的，不知道，可能他们也有他们考虑的点吧。
1: 对对对，
0: 我
1: 只能说。但是你要知道，这么多网友对于东航的这个规则出来之后，大家拍手称快。
0: 嗯，
1: 其实也恰恰说明了他捏住了咱们普通人的一个出行痛点。
0: 对，
1: 你不仅是费用，还有决策的窗口。
0: 是，
1: 因为旅行这个事情啊，从来都充满变数。
0: 没错，
1: 因为有时候我今天可能想到我3天一个星期之后我要去哪哪哪，但万一中间发生一些事情呢？
0: 是，
1: 你没有办法预料提前说1-2个月规划好的这个假期行程。
0: 嗯，
1: 到了出发前遇到一些突发状况，那我没有办法，我可能要去退这个款，
0: 对
1: 吧？那我如果一看，哟，你这个20天10天都不行。
0: 是，
1: 那在以前可能距离起飞还有小半个月，比如说15个月，
0: 是，
1: 也免不了被扣走一笔手续费。
0: 是，
1: 相当于我平白无故被扣了钱。
0: 嗯，
1: 但现在哎，14天免费。
0: 是，
1: 那可能我的出行计划里呢，又稍微啊加了一点点可以后悔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药品解药吧，算是。
0: 是，
1: 或者是说我刚好哎，我发挥了
0: 啊，
1: 不想请狗子了。
0: 是，
1: 哎，我想去这个其他的那个方向啊，想去肥州看一下，对吧？那我可能14天，我想通了，我可以再改一下，或是我临时确实计划有变，
0: 对，没有办法冲行。
1: 对，那你这个的话呢，稍微就给我一点点后悔，或是我可以承担损失，稍微减少有这么一点点的
0: 是
1: 帮助吧，算是。
0: 嗯，是。当然，说到这个14天呢，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间节点啊，因为国内航线最大的竞争对手那就是高铁了，
1: 必须的。
0: 哎，是常规的预售时间呢是开车前的15天。
1: 嗯，
0: 那各大 OTA 平台的这个2周放出的特价机票的一个概率呢，也是远高于更早的一个购票的时间。
1: 抢生意嘛，能理解。
0: 是，所以最近几年呢，多条高铁线路实施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呢，最近更是增加了物购车票，在购票支付成功30分钟内，且在开车前4小时以上，可以办理这种免费的退票的条款。
1: 你看多好，
0: 是不是？所以竞争呢就越来越激烈了。
1: 确实，
0: 是，所以我觉得他们争起来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呢，也是有好处的。
1: 对呀，
0: 对，
1: 卷起来嘛，高铁可以随买随退。那东航把这个免费窗口设定14天，相当于给咱们旅客和这个高铁相当的行程调整空间嘛。
0: 嗯，
1: 就原本可能我怕机票退改麻烦，
0: 是
1: 而转向高铁的人，哎，那也有了被东航从高铁站拉回来这个可能性。
0: 是，
1: 其实我们是真的特别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卷法的。
0: 嗯，
1: 那你们互相卷起来，我们在，因为钱在我的荷包里，
0: 对，就会有更多的选择。
1: 谁能打中我的心八字，我才心甘情愿的说把我的钱。

0: 放在哪个地方去。
1: 嗯，是的哈。当然我们提到的这一个关于14天免费退改的一个规则本身哈，是否东航有计划的一个行为呢？目前不好说。那毕竟对于高额的退票费来说哈，对于航司来说呢，可能他们一向看重的是这个利润嘛。所以呢，这个国内三大航最近公布的上半年的业绩预告里呢，说东航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约18至24亿元。
0: 哦，
1: 哎呀，虽然说比国航、南航亏的要少，但是接下来亏损还有可能会继续扩大。那怎么样能够多拉乘客，从旅客身上来赚这点钱，可能是东航最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0: 确实，
1: 哎，对于航司来说，最怕的是不是少收多少的退票费，而是说没有人来购买这一家航司的票，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赚到这个钱了。
0: 是的，你想，咱们消费者说，哎，不是说不愿意为退改而花钱，你说你提前跟我讲，你扣10%，
1: 是
0: 20%，
1: 嗯，
0: 我知道了，
1: 对，
0: 我心里面有一个预期，
1: 嗯，
0: 哎，我到时候万一计划有变，或者
1: 是
0: 出现了一些退改的这个问题，我知道我能承受这个10%或20%的手续费，
1: 是，
0: 只是说我不想稀里糊涂成为韭菜，
1: 对，
0: 你提前不告诉我，你收我10%、20%，甚至收这个全额费用，
1: 是，
0: 那我受不了，
1: 对，
0: 所以这些看似基础的一些体验的提升呢，恰恰也是内卷的这个中国民航需要尽快补齐的一个服务的短板。
1: 嗯，是没错哈。那关于接下来会不会有其他的航司去跟进呢？其实全网都在等啊。那关于东航这一刀砍下去，国航、南航的压力呢可能就上来了，但是说跟进呢可能只是第一步，规则会不会变得更加复杂，免费的背后有没有新的门槛呢？也许这些才是考验刚刚开始哈。但是我们还是能希望说可以尽可能的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制定这些规则啊。好的，我们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不忘初心，守护美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我是主持人卫星。关注保险，理解保险，尽在内江保险之声。本栏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江监管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再次邀请到的是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李培岗林晶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林晶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阳光人寿内江中心支公司的林晶，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内江保险之声直播间，和各位听众朋友进行分享和交流。
5: 是的，非常欢迎林晶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内江保险之声栏目从2020年开播到现在哈，已经是有非常长的时间了，好几年了。在这期间呢，向广大的听众朋友介绍了保险的配置和理赔、车险改革、人身意外险呀、安全责任险、保险金融风险防范等相关的保险知识。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保险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到1027直播间参与到互动，或者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9，直接在线咨询相关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有请林晶老师。
6: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好，非常荣幸来到内江保险之声，和大家交流反保险欺诈相关知识。理赔岗位是识别保险欺诈的第一道关口，日常工作中我们见过太多因为一时贪念从普通的投保人、代理人沦为违法人员的案例。今天也借电台这个平台，把专业知识、真实案例分享给大家，提醒所有人守住法律底线。
5: 一定要守住法律底线。那么首先就想要请林老师给我们做一个基础的科普吧，到底什么是保险欺诈呢？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有疑问，是不是只有大额骗保才算是这个欺诈哈？小金额隐瞒相关的一些内容，它会不会也会去触碰到相关的红线呢？
6: 这个问题问到关键点上了，很多市民对保险欺诈存在认知的误区。根据反保险欺诈指引官方定义，保险欺诈是指假借保险名义或利用保险合同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没有金额门槛之分，只要主观存在骗取保险金的意图，实施对应行为就属于保险欺诈范畴。从法律层面，我国刑法第198条专门设立了保险诈骗罪，明确了5类。

0: 典型违法情形。
1: 嗯，
0: 第一就是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第二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是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
1: 嗯，
0: 第三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事故骗取保险金的。第四就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1: 嗯
0: 嗯，第五个就是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是疾病骗取保险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划定了量刑金额的一个标准，针对个人诈骗10000元以上就属于数额较大，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50000元为数额巨大，200000元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大，单位的标准是50000元以上数额较大，250000元以上属于数额巨大，100万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哪怕单次理赔金额不足10000元，达不到刑事标准，保险法也有对应的行政处罚，民事追责条款不存在小钱没事儿的说法。
1: 嗯，那小钱也有事儿哈，千万不要去想着说什么小金额就不会有违法的相关的一些，那是完全不可能的。那这个小额隐瞒还有虚报损失也同样是属于欺诈行为，那保险欺诈具体分为哪些大类呢？普通人最容易踩坑的一些形式是什么呢？林老师。
0: 好的，结合行业监管分类，保险欺诈一共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保险金诈骗，也是我们理赔岗接触最多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骗理赔款，比如带病投保后隐瞒病史索赔，制造意外事故，伪造病历单据。第二类是非法经营保险业务欺诈，多发生在保险的销售端，比如代理人撕刻公章、售卖虚假保单、设立虚假保险平台。第三类就是保险合同诈骗，包括伪造保单、以保险名义非法集资等行为。如果是从投保理赔全流程细分的话，日常高频欺诈行为有5种。
1: 嗯，
0: 一是逆选择投保，明知道自身有重大的疾病、高危职业，刻意隐瞒健康职业信息，短期内高额投保；二是欺诈性投保，短期内投保高额保险，针对特类型的风险，利用网络简易方式投保等；三是虚构保险事故，没有受伤、没有出险，伪造病历和事故证明索要赔款；四是夸大保险事故，通过变造、伪造有关证明资料或者是其他的证据等方式虚造事故，或者是夸大的一个损失的程度。好，最后一个就是五是保险事故经由投保人或者是被保险人设计故意引起的。
1: 嗯，那听起来的话，保险欺诈的覆盖的范围还是非常的广的。那我们保险公司平时理赔工作当中是怎么去筛查这些可疑案件的呢？
0: 我们识别欺诈主要有2种方法。第一个是个案识别，依靠理赔人员现场调查、事故现场重建、病历资料对比、群众的一个举报、证据固定、经验判断，然后逐案人工筛查疑点。第二种就是统计识别，依托公司的一个大数据系统建立风控模型，自动预警短期内集中投保、多次出险、病历异常等高风险客户，线上线下双向把关。反欺诈管控有三大核心重点，第一是完善内部的一个风控机制，堵住核保理赔流程漏洞，减少欺诈的可乘之机；第二，常态化开展客户代理人普法宣传，转达大家骗保没事的认知错误；第三是全流程植入反欺诈提示，从源头抑制欺诈的一个动机。
1: 这个流程是非常的清晰了哈。线上线下的双重防控能够很大程度去拦截到欺诈的案件。那么可能我们刚刚也是光说的都是理论方面，很多的听众朋友感受呢并不是特别的深刻。林老师能不能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呀，给大家讲一下这些案件的始末和最终的一些判决，更直观的能够敲响一下警钟。
0: 好的，没问题。三个案例分别对应代理人伪造保单、代理人伙同客户 骗保，故意杀害

0: 被保险人高额骗保的这三种情形，覆盖销售、理赔、极端恶性欺诈，都是法院生效判决的案例，警示意义很强。第一个案例就是代理人私刻公章，伪造理财产品保单，诈骗客户。楚某任职保险公司代理人期间，2011年至2016年，谎称公司内部专属理财保险产品，私刻公司公章，自制假保单，向七名客户收取保费共近177万余元。
1: 哇，
0: 仅返利息13万元，然后剩余的钱款全部挥霍一空。法院审理认为，楚某虚构保险理财产品，伪造公章骗取他人财物，构成诈骗罪，涉嫌金额属于特别巨大，判处有期徒刑11年，罚金3万元，同时责令全额退保被害人的全部经济损失。这个案例给所有保险营销人员敲响了警钟，代理人不能利用客户对自己、对保险公司的信任，伪造单证、私刻印章，看似是帮客户理财，实则是已经触碰了刑事犯罪，从业资格永久取消，还要承担牢狱之灾。
1: 是啊，这个收取了保费共计177万余元，返还呢13万啊，减去这13万也有这个160多万余元哈、啊，差不多这样的一个金额。天哪，真的是非常大的一笔数目。那么确实听起来是触目惊心的。很多客户呢，因为非常的信任业务员，没有去核实到保单的真伪，那最后呢财产受损了，业务员呢也付出了相应的一些沉重的代价。那么能不能再跟我们说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案例？
0: 好的，第二个案例是代理人与客户内外勾结，伪造重疾病例，骗取保险理赔金。2015年，代理人杨某和客户曲某合谋，曲某本身是没有重大疾病的，两人篡改他人的住院病例，向保险公司提交重疾理赔申请。保险公司启动核查后，二人又联合制作虚假材料掩盖事实，核查人员很快就发现病例与医院存档的原始记录不符，公司当即拒绝理赔，并向公安机关报案。法院认定二人构成保险诈骗罪，杨某作为从业人员属于共犯主责，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罚金1.5万元。客户曲某判处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罚金1万元。这里要提醒所有市民，不要听信业务员病例改一改就能拿钱的歪主意，伪造病例串通代理人骗保，双方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留下案底，影响个人征信，子女政审，得不偿失。
1: 是的呀，这个内外串通来骗保，客户和业务员都双双获刑，这个代价真的是太大了。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案例呢？因为之前的话好像也听你就是提过啊，它的性质呢是更加的恶劣一些，属于是这个特别恶劣之类的啊，就故意杀人骗保，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好的，第三个案例就是故意杀人骗取高额意外险理赔。李某为妻子廖某先后投保了3份意外险、旅游保险，总保额450万，受益人为李某。为了非法占有保险金，李某伙同周某策划作案。2013年，二人约廖某至湖边，周某强行将廖某按入水中，将其溺亡。事后向保险公司申请125.71万元的理赔款，案件经过公安侦查，移送检察院。法院判决李某故意杀人罪，死刑立即执行；周某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是保险欺诈里后果最严重的情形，也为了保险金蓄意剥夺他人的生命，不仅保险诈骗罪名成立，还叠加了故意杀人的罪。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忘初心，守护美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我是卫星。关注保险，理解保险，尽在内江保险之声。本栏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江监管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那么我们是由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的。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的是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理赔岗的林晶林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一次的欢迎林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林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
1: 嗯。非常欢迎林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刚刚我也是看到了我们的内江头条，公众号上面有朋友在底部菜单栏1027直播互动平台啊，点进来了以后呢，互动说加油加油。对的，我们一定要加油哈，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非常多的一些干货，然后能跟大家分享到这些保险欺诈的一些注意防范的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吧。因为在之前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三个案例，这三个案例都是非常的触目惊心的。那么刚刚也是说到了，明明骗保会面临这么严重的处罚，还是不断有人会铤而走险，产生这些保险的欺诈行为。那么我们就要有请到林老师，从您专业的角度分析一下欺诈行为的一些成因。
2: 保险欺诈形成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我们从经济学、伦理学、信息不对称四个维度进行拆解，方便听众们理解。第一，保险合同属于不完全合约，这是底层的诱因。保险条款专业灰色，普通人很难完全读懂，普通人又缺乏保险法律相关的知识，容易产生认知的盲区。如果发生理赔纠纷，通过诉讼维权时间和金钱的成本很高。最核心的是，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天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直接催生逆选择道德风险，给机会主义欺诈留下了空间，部分人会利用信息差谋取私利。第二是保险合同本身法律特征带来的履约障碍。保险遵循最大诚信原则，但合同具有信设性，保费远低于保额，部分投保人会产生低成本博高额赔付的投机心理。同时司法资源有限，很多人抱有小额欺诈不会被查到的侥幸心理，催生欺诈的念头。第三个就是经济伦理学层面，很多市民分不清保险不诚信和保险欺诈的边界，简单区分三点，发生的阶段不同。不诚信发生在投保的一个全流程，保险欺诈只集中在理赔阶段，获利的目的不同。普通的隐瞒不一定是为了拿钱，欺诈的核心是骗取保险金。量化标准也不同，欺诈有明确的涉案金额，不诚信行为无法用金额衡量。很多人误以为只是小事的不诚信隐瞒，一旦涉及索要理赔金，直接就会转化为保险欺诈，违背保险的最大诚信的底层伦理。好，第四个就是风险与效用信息不对称，双重督推。保险本身自带多重不确定性，是否出险、损失多少、理赔金额全部未知，部分投保人会刻意放大损失。同时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医院、交管机构多方面的信息割裂，事前逆选择，事后道德风险，甚至出现投保人第三方机构串通串谋欺诈，多方隐瞒信息，加大了一个风控的难度。
1: 是的，多重因素的一些交织啊，再加上大众可能有一些人啊，也不说大众吧，就有很多有这种想法的人，他可能就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这个保险欺诈呢屡禁不止啊，但一旦实施保险欺诈，会面临哪些实实在在的后果呢？我们接下来有请林老师再跟我们说一下。
2: 保险欺诈的后果是分层递进的，轻微承担民事责任，达不到刑事标准的会被行政处罚，金额情节达到标准直接追究刑事责任。首先是民事责任，根据保险法

0: 第27条，第一，谎称未发生的事故索赔，保险公司有权直接解除合同，不退还保费。第二，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是给付保险金的责任，除了本法第43条规定除外，不退还保费。第三，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是受益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是其他证据，变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是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第四，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是受益人有前三款规定之一，这是保险人支付保险金或者是支出费用的，应当退还或者是赔偿。好的，其次就是行政处罚。应对保险法174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是受益人有以下行为之一，进行保险欺诈活动尚不构成犯罪的，应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一是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的，骗取保险金；二是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或者是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是夸大损失程度骗取保险金的；三是故意造成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然后最重的就是刑事处罚，分为核心的两类罪名。第一类是保险诈骗罪，刑法的198条明确了量刑，数额较大，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并处以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是有其他严重情节，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以2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是有其他特别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第二类就是职务侵占，这是专门针对保险公司内部员工的。根据刑法的183条，保险从业者利用岗位便利，编造虚假理赔侵占保险金，数额较大，5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巨大，5年以上可没收财产。像第一个私刻公章的代理人，就是此类罪名定罪的。
1: 就是职务侵占罪哈，可以这样说。那很多的听众朋友就会提问，如果说发现身边有人员存在骗保行为，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正规渠道进行举报呢？保险公司会做信息保密吗？
0: 渠道非常完善，大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举报。第一，拨打对应保险公司全国官方客服服务热线。第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方投诉举报平台线上小程序均可提交线索。第三，直接向侦查大队派出所提交诈骗的线索。所有举报人的信息全程都是严格保密的，全民监督能极大的压缩保险欺诈的生存空间。
1: 是的。那听完林老师全方位的讲解，从定义、分类、风控流程、真实判例啊，还有欺诈成因、法律后果，再到市民防范措施，内容是非常的详实。最后我们再有请林老师给所有的听众做一段总结寄语吧，也就通过我们的寄语哈，可以收尾到我们今天的访谈节目。
0: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最后我想和大家说几句心里话。保险的本质是互助共进，是风险兜底的保障工具，不是投机获利的捷径。不管是普通市民还是我们保险从业人员，都要守住最大诚信这一核心原则。一时的贪念，看似能拿到一笔额外的保险金，背后是保费的损失、罚款、行政拘留，严重者留下刑事案底，毁掉了个人和家庭的长远生活。理赔部每天审核大量的案件，大数据、跨机构信息互通，让欺诈无处遁形，不存在永远欺瞒的骗保手段。希望今天这期节目能让大家清晰认识到保险欺诈的套路与法律代价，投保如实告知，理赔实事求是，自觉抵制各类骗保提议，同时主动监督举报身边欺诈行为，共同维护公平健康的保险市场，让保险真正发挥守护家庭、抵御风险的作用。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林晶老师今天细致专业的分享，真实案例、分层法律后果、实用防范建议，真的是干货满满。那相信呢，我们所有

0: 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收获颇丰了。那再次的提醒大家，保险欺诈法网恢恢，切勿心存侥幸，坚守诚信，远离违法红线。再次感谢林晶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也希望今天有所收获，同时祝大家万事顺顺，生活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

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90-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试试。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1。
5: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

0: 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88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

0: 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这部书。公元前134年啊，汉武帝下诏求贤良，46岁的董仲舒受到了推荐，当面向汉武帝讲述了自己的主张。他们先后聊了3次宾主尽欢，这几次谈话的内容呢，就是举贤良对策。其中有一项政策呀很重要啊，叫做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啊，我们非常熟悉。从此以后啊，儒生走上了帝国的舞台，开始了他们的表演。在汉武帝的计划当中呢，儒生就是理论工作者嘛，用文章为皇权加持，到地方上去做宣传啊，是吧？然后呢，用儒学教化百姓，让我们大汉帝国呀能够呈现出一片的和睦气象，这很好啊。但是儒生们自己可不这么想，他们觉得周朝才是梦幻天堂，那个时候一切都是大家共同所有的，没有贫富差距，没有不公的现象。对于这种想法，军人和酷吏都是嗤之以鼻，但是儒家就是有市场啊，毕竟鸡汤最养人。在汉武帝去世之后，大汉帝国的主线就是文法吏和儒生的斗争。什么叫文法吏啊？就是文史法律之吏啊，简称文吏。很多人觉得这个文吏跟儒生不是一回事吗？当然不是一回事了。在汉代不光不是一回事，而且文吏就是与儒生相对的。文法吏和儒生啊，在汉代是一直做着斗争啊，直到这个王莽篡位，儒生才算是大获全胜。儒家的崛起啊，有很长的路要走。公元前81年，霍光以汉昭帝的名义召集了60多名贤良文学士来长安。什么是贤良文学士啊？这么一会儿有3名词了啊，一个叫文法吏，一个是儒生，一个是贤良文学士。贤良文学是汉代选官取士的重要科目之一。这呼啦啦60多名贤良文学士来了长安之后啊，对汉武帝时期的政策进行了一次大讨论。贤良文学士呢，主张缩小政府的规模，放弃盐铁专营啊，重农抑商，让利于民，再次实现文景盛世。但对此，桑弘羊肯定是反对的。他认为政府就应该积极地参与社会事务，用强制的手段去调节社会需求，最终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双方是互不相让啊，从2月份一直争论到7月份，最终贤良文学士取得了胜利，大汉帝国也因此废除了9类专卖和关内铁官。第二年，桑弘羊也因为谋反罪被霍光给处死。在这60多名贤良文学士当中啊，有一位学者叫做桓宽，他回家之后呢，把会议的过程和结论整理成了一本书，叫《盐铁论》。不论会议还是盐铁论，表面上讨论的是经济问题，其实背后啊，争夺的是意识形态。桑弘羊是法家，贤良文学士呢是儒家，他们争论的焦点远远不止眼前的政策，而是大汉帝国以后的指导权。理论、财富、权力、人事，一切都将取决于这次会议。所以这场博弈啊，那叫一个激烈呀。最终呢，法家失败，儒家取得空前的胜利。但可是啊，法家和文吏的传统势力还是很庞大。盐铁会议之后，儒家呀只能算是平分了半壁江山，想要一统天下还得要机遇。而他们的机遇呢，就来自于几十年之后的皇帝父子。汉宣帝其实是汉武帝桑弘羊一脉的，重用酷吏，打击豪强，加强朝廷权威，缔造了大汉最后的辉煌时期。可是他的太子却是标准的儒家学子。太子对汉宣帝说呀，老爸，你的做法太残酷了，不如咱们还是用儒生吧，以仁义教化天下，那多好啊。汉宣帝一听这话呀，相当的生气。汉朝的制度是霸王道杂之啊，也就是一手面包一手钢刀，听话的我给你吃面包，不听话的你就只能吃钢刀。他本来啊是想废掉这个

太子的，但是一想到曾经和皇后走过的艰苦岁月，还是下不了决心呢。听天由命吧，汉宣帝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太子登基之后就是汉元帝啊，在汉元帝的领导下，儒家终于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儒生认为汉朝虽然强大，但是不够完美，他们强调个人道德的力量，反对政府对社会过度的控制，他们希望把政府改造成周朝的模样，但是法家官吏的势力始终都还是存在，他们从来就不谈理想，敢作敢为，而且不在乎任何的道德约束，只根据法律的标准做实事。其实按理说呀，儒生很难跟法家对抗，毕竟没有武器啊。可是帝国的民间社会却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那些年啊，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耕种的田地是越来越少，本来收成就不多，却还要拿出一半来交税，再刨除来年的种子，就剩下一点点粮食，肚子都很难填饱。而且占据了大片田地的豪族呢，却有很多的办法偷税漏税，朝廷官员是穷奢极欲，地方官员只知盘剥，外戚贵族没有前辈的本事，却依然霸占着朝堂。学子如果不行贿不巴结，你哪有入仕的渠道啊？除了既得利益集团，所有人都希望有一场变革来改变现有的一切。儒家即将一统天下，唯独缺的就是一个领袖，而这个时候王莽迎面走来了。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这部书。王莽啊，出身于帝国最有权势的家族，他的姑姑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按照汉朝传统，皇太后是享有巨大的权威的。于是呢，王政君在汉元帝去世之后啊，提拔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其他的六个兄弟呢也都被封了侯，哪怕是同母异父的弟弟也做了水衡都尉。王氏家族之富贵啊，可以说是震动天下。虽然王莽的父亲呢去世的比较早啊，没有赶上这波红利，但是出生在这个家族本身就已经是巨大的胜利，更何况他还是一个标准的儒士。从小啊，王莽就跟着名师学习《论语》，学术水平那是相当的高。他的哥哥早逝，留下了妻子和一父子，王莽谨记兄友弟恭的教训，坚持供养寡嫂和侄子，很快呢就成为了青年的道德楷模。王莽到叔伯家做客的时候啊，那也是恭敬有加，屁股都只坐沙发的一半，喝酒碰杯呢也一定是放到最低，出门呢也一直会退着走出去。你不要以为做到这些很容易啊，王莽明明有权有势，可以飞扬跋扈，但是他却用最严格的姿态要求自己，这怎么不让人产生好感啊？富家子弟稍微谦逊一点就能够博取很多人的好感啦，更何况这是大汉第一家族的王莽啊。人穷的时候你自律啊谦虚啊这都不算什么，但是当你有资本的时候依然很自律，依然很谦逊，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是最大的本事，也是最让人崇拜的。那些年王莽可以说是大汉的国民偶像。王莽封了侯之后呢，也有了丰厚的收入，全家却依然艰苦朴素的过日子，妻子连丝绸都舍不得穿，客人都以为他是家里的老妈子。儿子失手杀死了一个奴婢，在别人家看来这不算什么，奴婢而已嘛，奴婢在那个时候那是私有财产，他的生死啊人生大事啊那都是主人一句话的事儿，大不了暗暗操作一下给儿子洗个白。但是王莽不行，他一定要逼自己的儿子自杀，以第一家庭的名义维护法律和道德的权威。在那个年代，王莽不是沽名钓誉的小人，而是时刻以儒家标准要求自己的真君子。而这个君子年仅38岁就当了大司马，既有权势又有信仰又有能力，这样一个儒家信徒太符合帝国儒生的期望了，于是新的圣人诞生了。所以当王莽官场受挫的时候，无数的人站出来给他请愿，把他送回朝廷的权力中心，每次都是如此啊。做皇帝之前他基本上没遇到过什么困难，从朝廷贵族到乡野几乎所有人都支持他。虽然贵族和豪强的目的不单纯，但是儒家信徒们可是真的希望和王莽一起建设梦幻中的天国。那么这些理论当中的东西王莽自己信吗？我觉得他是真的认为自己的信仰是真理，只要把这些理论落实，就一定能够实现人间天国。公元8年，53岁的王莽代汉称帝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成就啊，而是天下儒生的胜利。他们用改朝换代的方式彻底地打败了法家这一宿敌，成功地组建了纯儒家政府，百年的恩怨到此为止。西汉末年是儒家最需要一个领袖的时候，而王莽恰好就生在最有权威的家族，自己呢又是恪守道德的儒家信徒，可谓是逢人忌讳。那好了，一切都开始吧，皇帝都当了，向天国前进吧。当皇帝的第二年，王莽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理论依据自然是儒家经典，首先是最核心的土地问题。王莽规定， 天下的土地和奴婢全部收归国有，不允许私人买卖。八口之家的土地数量不能超过一井，多余的就全部充公，由官府重新分配。哎，看看名字啊，一井啊，这明显就是井田制的复辟嘛。王莽希望啊，用实力让理想落地，从此啊，就再也没有大富大贵的人家了，每个人都能吃饱穿暖，最终呢，能够达到大同世界。可是问题来了呀，自己的土地我凭什么无偿的交给你官府啊？我还要免费的分配给别人，豪族用了几代人才积累下来如今的家业，您老人家一句话就得拿走，连个招呼都不打，这也太欺负人了吧。再说了，没土地那些奴婢怎么养活呀？于是地主豪强啊起来反抗王莽，甚至连大臣们也不理解。是啊，不是所有人都为了理想而活，他们追随王莽也是想多捞点好处嘛。土地公有制那会让既得利益者非常的不满意。两年之后，王莽取消了土地和奴婢政策，这下穷人也不满意了，你说好的分田地的怎么又反悔了？你个骗子，动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又失去了穷人的支持，王莽和儒生的理想在现实面前撞的是头破血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908116。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乡村产业多点开花，内生动力持续释放，我市农业今年上半年成绩亮眼，
1: 钻牢农业芯片，推动种业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0: 你好党代表专栏，带您认识一位扎根乡土实干兴村的市党代表何玉明，
1: 寻根大迁品味甜城，台湾青年交流参访营在内江启动。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上半年，内江立足川南浅丘，资源禀赋，紧扣特色重养，农文旅融合，全链条培育三条发展主线，乡村产业多点开花，内生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农业总产值达169.47亿元，同比增长3.2%。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各县市区立足本土资源差异化布局的生动实践，全市构建起一域一主业、一村一特色产业矩阵，依托农事节庆激活乡村消费市场，成为一产稳定增长的坚实支撑。
1: 其中隆昌市深挖竹林水田两大资源，上半年推出竹笋节、龙虾节两大农事文旅活动，建市镇万亩擂主基地迎来集中采收，活动设置竹林采摘、全笋宴席、民俗展演等板块，同步发放消费券，拉动线下客流。胡家镇依托千亩稻虾共生基地，打造稻田虾美食季，配套田间钓虾、下捕非遗体验等内容，立体化种养模式，持续提高土地亩均收益。东兴区杨家镇万亩蒲葵产业建成完整产业链，蒲葵制品远销东南亚、欧洲多国，村民依靠蒲葵加工实现居家增收。双桥镇规模化发展2000余亩田家紫皮大蒜，推广大蒜加玉米轮作套种模式，实现一地多收。
0: 当前正值无花果集中上市旺季，威远县象邑镇无花果园一派繁忙采收景象，当地通过线上电商、线下商超双线拓宽销路，持续擦亮中国无花果之乡区域产业名片。市中区聚力白乌鱼加柠檬双特色产业协同发展，资中县持续做强血橙、蚕桑两大优势产业。数据直观彰显出我市农业产业成色，上半年全市茶叶、中药材、食用菌产业增速分别达3.1%、12.2%、7.8%，多元特色种养为第一产业增长注入稳定增量。从竹林到果园，从田间到舌尖，内江正以错位布局的产业巧思，将浅丘资源禀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成果。
1: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近期内江紧扣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品种创新攻关、繁育体系建设关键环节，持续做强现代种业，以种业振兴夯实特色农业发展根基。全市设立有蒙西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成两个国家级内江猪保种场，规范管护甘蔗、天冬等六类特色作物资源谱及配套专业实验室，常态化推进种质资源收集、鉴定、保存工作，累计留存各类农业种质资源7600份，为品种选育创新储备了丰富原始材料。同时以内江市农科院本土种业企业为主体，聚力开展粮油作物育种攻坚，持续培育适配川南气候土壤条件的水稻、玉米、油菜优质新品种，累计选育农作物新品种105个，其中51个品种完成技术转化，落地田间地头。联动四川农业大学、省农科院搭建科研创新平台，建成省级生猪核心育种场1个，打通科研与产业衔接通道。目前已建成畜禽水产标准化种场43个，农作物种业企业2家，年种业产值达6000万元，构建起市县两级种子监管工作机制，种子质量抽检合格率稳定保持97%以上，实现连续18年无重大种子质量安全事故，以严格监管护航粮种安全供应，切实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用。

0: 种安全。
1: 肩负使命，不负重托，党代表既是党员队伍中的标杆旗帜，更是连通党心民意的坚固纽带。今天内江之声的你好党代表专栏，我们要认识的是扎根乡土、实干乡村的市党代表何玉明。
0: 东新区田家镇郑子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玉明，是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有着15年党龄。扎根乡土多年，他用实干担当带领郑子村一步步实现蝶变振兴。8月的郑子村瓜果飘香，何玉明穿梭在产业大棚和居民院落之间，一边指导特色产业发展，一边走访民情，摸排民生需求。在百香果种植大棚里，他实地查看果实长势，手把手传授务工村民采摘分拣技巧，助力大家提升农产品品质，拓宽增收渠道。途经村民刘良燕家的院坝，他和正忙着晾晒玉米、花生的村民们亲切攀谈，细致询问今年的粮食收成，耐心倾听大家的心声。在何玉明的带领下，曾经集体经济薄弱的郑子村，如今集体经济年收入已突破40万元。稻蒜轮作、鲜食玉米等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红色美丽村庄建设全面完成，产业道路、灌溉水利等设施全部完善，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打卡地，村民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乡村振兴的红利。履职期间，何玉明始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为解决郑子村3族2户脱贫户的出行难题，他多次实地勘测，以党代表身份上报群众诉求，对接争取项目资金。目前这条500米的入户硬化路已和邻村道路同步开工，建成后将打通农产品外销的最后一公里。展望未来，何玉明表示将继续坚守基层一线，期盼全市持续加大乡村特色产业扶持力度，完善返乡创业配套政策，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反哺乡土，让内江乡村产业更兴旺，百姓更富裕。
1: 本台消息，8月16号，寻根大千品味甜橙2026年台湾青年大千文化交流参访营启动仪式在内江张大千博物馆举行。30余名台湾青年齐聚甜橙，开启为期1周的四川文化参访交流行程。启动仪式上，两岸青年轮番登台，带来川剧变脸、歌伴舞等特色节目，传递出两岸血脉相连、心意相通的真挚情谊。仪式结束后，参访营一行先后走进张大千博物馆、张大千美术馆，开展实地参观与手工创作体验，沉浸式感受传统书画的深厚底蕴。当日下午，参访营前往资中县走访参观资中县博物馆、资中文庙，近距离品读巴蜀千年文脉。通过本次参访交流，两岸青年进一步拉紧了情感纽带。据悉，内江行程结束后，参访营还将陆续走进自贡、乐山、成都等地，多角度领略四川的人文底蕴与自然风光。
0: 本台消息，近日我市启动2026年工会暖心餐专项行动，专门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群体推出便捷就餐专属服务。作为全市总工会2026年惠及职工群众实践实事之一，本次行动遵循工会补贴、商家让利、职工受益原则，筹集专项资金50万元，在全市布设42个驻餐服务点位，面向户外一线劳动者，通过集中送餐、定点堂食相结合的方式，提供实惠便捷的就餐保障。项目推进过程中，各实施单位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对餐品制作、配送全流程严格管控，同时结合一线从业者流动大、作息不固定的职业特点，持续优化供餐方案，适配大家的作业规律。目前全市8个实施单位已全面铺开服务，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 其中针对交通运输行业的专属暖心餐，采用中央厨房统一制作、定时定点配送、站点集中领餐的标准化模式，预计累计发放暖心餐10000余份，切实为一线司机筑牢就餐后勤保障，增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本台消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于8月15号正式施行。连日来，内江生态环境系统抢抓契机，全方位多层次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推动生态法治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活动针对不同人群精准开展分层分类普法，推动法典知识进校园、进企业、进枢纽、进乡村、进社区。宣讲队伍走进高校，结合沱江治理案例解读法典内容，深入园区企业，围绕废弃治理、固废处置开展面对面指导，依托内江北站面向过往旅客开展集中宣讲。田小绿志愿服务队深入乡镇社区，用通俗语言讲解秸秆禁烧、农用地保护等群众关心的法律知识，后续还将深化执法加普法一体化模式，以法治力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护航美丽内江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消防的76名指战员、17台消防车集结于经开区惠宇制药2分公司，进行劳动密集型企业实地熟悉与实战演练。演练前，队伍对厂区建筑结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等开展全覆盖摸排，完成举高停靠、编队供水等实装实测，同步更新完善灭火救援预案。本次演练模拟危化品库房甲醇泄漏起火险情，多支专业单元协同作战，紧扣控火、搜救、降毒等核心环节开展实战科目，全面提升了复杂灾情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小刚刚刚好。
5: 那么一句笑话可以当饭吃。吃饱了，来摆得起。看看我们的听众在各个平台发过来的段子，巴掌拍起。男女朋友开玩笑，哎，谈朋友的时候呢，各种慢慢的就是以夫妻那种感觉相处了。女朋友直接喊的都是老公哥，啊，喊老公，哎，老公哥，给我买个包包嘛，钱从彩礼里面扣，就还没有结婚，还没弄彩礼，到时候扣在里头就是了噻。这边男朋友一听，哎，我刚算了哈，彩礼都已经找你把投资完了哟，哎呀，那我让我妈再加20000好不好？哦，彩礼的定价成就丈母娘那儿搞，用完了就得加，不就完了嘛？来，笑话可以当饭吃。大学里头，大学上课嘛，老师教书嘛，教数据库的老师，人家本事就不一样，思维就更清晰。大学教数据库的老师点名点了一半，把花名册一合。好了，同学们哈，咱们班38个同学，刚刚我数了一下，来了31个。点完了，剩下的7个就不点了，反正也没有来，反正没有来，不是点完成就。一直38个人点出31个人，刚才叫的名字的都点完了，证明就是来了的，神都奇过，没有来，没有掉进名字没有想的，那就是没有来的，就这样子了吧。我的个天，刚才有个哥们儿来帮着打了6个人，到点到到到，帮他打倒那个哥们儿，眼睛都得灯儿打，以后再也没人敢帮他打倒了。打倒，你帮别个倒了，你娃就倒。

0: 后头剩多的人就是没有来的。啊，这个挺好笑哈，给他饭吃了，这个还可以拿给大学的老师学习的，看整治那种帮到颠倒的同学。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们听众们在各个平台发过来的一些段子，女儿和爸爸的对话啊。就说这晚上的时候，女儿就问爸爸，爸爸爸爸，我遇到喜欢的男孩子了，该怎么办？实际上来吧，首先男的跟了解男的，女儿来问下自己的爸爸，遇到喜欢的男孩子了，这个怎么办呢？这爸爸一听，你看你个神，遇到这个年龄了，遇到喜欢的男孩子吗？那麻烦逃回家噻。
1: 不是爸爸，这样子好像不太淑女吧？
0: 哼，有啥子不淑女的？要嫌不淑女，要不要你拿粉色的麻袋把它逃回去嘛？什么意思？这个也是现在生男生女最婚的一个类似的故事，嘎，要真正的爱情那是麻袋套都回来的嘞。来，我们小孩可以当饭吃。
1: 看看听众各个平台发来的段子，说爱你一辈子，谈个恋爱，爱情里头有太多赌注发生的东西。我爱你一辈子，爱你一万年，乱说。说爱你一辈子，其实没得几天他就腻了。要那种说钱下个月就还你哈。那个才是真的一辈子，钱下个月就还你好，你辈子都没跟他还一样嘛？哦，这才是真正的一辈子，嘎，
0: 小孩可以当饭吃。
1: 还有垃圾，所以说我们听众发过来的段子说垃圾。
0: 这个概念大家体会一下，比如说垃圾桶，人家说是一种概念神，大概概念神的意思应该是啥东西跟它一匹配起来，就会被神的力量赋予了概念嘛。比如任何东西只要丢进垃圾桶，喵喵，任何东西再好的一丢进去，瞬间就变成垃圾了。
1: 就算你把它再捡出来，这个行为也叫捡垃圾。
0: 所以人家说任何工作不说做久了都会熟能生巧嘛。那比如说如果我要是捡了十几年的破烂儿，是吧，我是不是有特殊的技能呢？对了，我捡了十几年的破肉娘，你娃是不是垃圾？我一看就晓得你个垃圾。
1: 笑话可以当饭吃，
0: 你看这些知识还可以拿来学到生活当中识人中人，是不是个垃圾？
1: 感谢我们的听众哈，各个平台发来一些段子直接发送他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叫刚刚哈。
0: 说女生去看病啊，前几天生病那个女生一直都不好嘛，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就去医院看医生。啷个一聊呢，那个医生你猜怎么着，刚好姓温。但是这个女生一紧张，工作就看到耳朵，脱口就喊了句，温太医，我这个是咋搞了？温太医，
1: 医生沉默了半天，你这个情况可能是化肥做局了吧。你
0: 温太医，温医生嘛，温太医。来，笑话可以当饭吃。讲现在看病花钱，生活要消费，到处都花钱。其实有一些就慢慢就开始消费降级了，点盒饭的开始品好饭了，看病的开始自己去搜索中药丸子了。还有一种比较狠的，香水这个东西消费降级到只擦人中这个位置给自己闻，
1: 嗲一嗲，香水在哪儿啊？哪个都不要想占我那个便宜。
0: 笑话可以当饭吃。
1: 刚才这个坐高铁，平常是坐高铁哈，老会看到那种新闻，就说的是前排把椅子一放倒，后排就闹啊之类的。飞机上其实也遇到过那种情况。大巴车，对，飞机、大巴、高铁现在都有种座椅可以放躺一点，因为旅途稍微一个把钟头，不像坐公交车的话，都还是用斜到躺那儿，斜到躺那儿，嘎，不至于屁股都那儿坐淤了，对吧？但是好像这种。又容易双标，就是自己一屁股放倒了，哎呀，觉得他没有放过瘾，那个椅子还不够长，长长的躺起。但别人稍微放下来，挡到自己一点就难受了。自己最希望的是前排那个人不准放倒座椅，只有我一个人把座椅放到前后拉伸。证明我遇到还蛮多这种，就是他自己的椅子都是放躺了的，把别人后头摆站起，但我又放到他那儿去，哎呀，他各种难受。总之啊，要搞公道，打个颠倒，大家这个呢不能双标。还有呢，就是像高铁上面呢，有一些比如说叫静音车厢，有一些呢。像比如带娃娃的那个吵闹多啊之类的，现在都还是整出了很多矛盾。话说就是有人坐高铁啊，买的是静音车厢，然后呢，有一排的这个前后座也是因为这种位置的事情就开始闹矛盾了嘛。但你得大家晓得，买的都是静音车厢，其他所有人花的是这个钱，都还是对于安静有执念的，哪个敢闹弄一群人把弄死，是吧？然后这两个不是闹起矛盾了吗？然后又晓得自己坐的是静音车厢，所以他们就在列车到站这个乘客上下客那个时候。

到了一站了，一上下车不是有时间了，他就开始你那个叉叉，我那个叉叉，你那个叉叉，就开始吵架了。但是一发车启动，马上就闭嘴，不说话了，静音车厢模式开始。然后到了下一站又开始吵，就这样子持续了好几站。我问你姑娘，真是有品德的，嘎，道德高尚的人士。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看我们的听众从各个平台发回来一些段子。在公司里头上班搭子啊，同事和同事之间，一般来说都原来就是什么职场杜拉拉升职机，嘎，每次总觉得要说错。升职的一个传记，然后呢，两个在办公室里头 PK 掉这个，哪个又陷害我，谁又抢了我的业绩啊，什么之类，都是那种。但现在更多的职场不是员工和员工斗，而是员工和领导斗，啊，员工团结一心，两个反正点老虎老虎的段子特别多一些。来看我们听众发过来的段子，说的是公司匿名评选优秀员工，叫投个票啦，你们看看哪个更优秀啊。然后呢，就有两个人互相是上班的搭子，然后呢，肯定互相都是上班搭子，我们关系这么好，那肯定优秀员工要不是你就是你就是我来，我互相投。结果这个匿名投票的结果说的是匿名嘛，明显谁投谁也就不晓得结果吧，哪晓得是票数有公布，最终得票结果是领导得了48票，我和我的搭子各得了1票。拉这个班还下得下去了，是吧？那个就是匿名投票，但为什么你们俩各得了一票，另外领导的48票都不划那个票，你们那边互相投的票要不要脸了，是不是？哎呀，这都是笑话可以当饭吃。感谢我们的各位听众，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都有，微博各个平台都可以把段子给我们分享起来。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啊！欢迎各位收听 FM 一零五六幺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来世界好好爽，文字了解下。世界文字日啊，是有独特的一个节日，主要是大家看什么疟疾通过文字进行传播被发现了，如此特定期间。但其实文字相关的一些知识，虽然说我们一到夏天这么烦恼，每个人打湿的文字数以千万计，但是你也了解它是有限的。世界好好耍啊，蚊子很好耍，蚊子的飞行，你蚊子飞的时候，那个嗡嗡的声音呢，你是很讨厌。你给你挠点血嘛，你就挠嘛，你还在那吹锣打敲锣打鼓的，像嗡，你很开心，你笑。嚣张，因为蚊子都是死于嚣张，为啥子它要非要整出嗡嗡嗡的声音呢？说我不嗡嗡我飞不过来的嘛。它是翅膀高度震动产生的气流的一个声响，尤其这个母蚊子、雌蚊子震动的频率跟公蚊子还不一样。说蚊子是可以靠分辨这种震动的一个震动的声音，是嗡嗡嗡还是哔哔哔，在空气当中是可以完成寻找配偶，比如对方飞过来的时候，哔哔哔哔还是哔哔哔哔，就晓得过来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你知道吧？包括婚飞交配啊、找配偶啊，都是通过这个蚊子的声音。所以我们听到这个嗡嗡嗡嗡嗡都是一样的，但只是只要听到在你的文章里头。嗡的话，基本上都可以确定是寻找宿主的雌性的蚊子，就公的蚊子就飞出来不是那个感觉。包括蚊子的这个飞行能力也是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强的。一般来说，你说哎，我住好多楼不该有蚊子，但是还是有蚊子，是吧？这个里头有一些蚊子，它本身就是你的这个，比如说有水，有它产卵的一个环境，而一个呢，本身它的活动范围其实也比想象当中大。普通的叫白蚊一蚊，日常的活动范围大多在自。

0: 及孵化地点周边300米，也就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说正常主流分子比较大多数的分子，你要屋头有蚊子了，那在目标300-500米范围之内，多半是有可能就有一个水塘塘啊，有污水的，也就是把周围的污水只要治理得够清爽或者没得污水的话，理论上300-500米之内就不该有蚊子，是吧？但是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风力的柱头下面，风那么一吹，建筑都起了，飞个几公里的也有，是吧？寻找吸血或者产卵那些场所，它要那个必要了，是不是嘛？哦，野外的暗蚊自然的飞行距离也可以达到1-2公里，这蚊子的品种也会决定了。还有呢，就是住风力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蚊子那既然嘎飞那么远，那么它实际上多远能够发现你的人来咬你呢？30米之外就锁定你了。我老你这么远都瞄准了冲过来的蚊子。它的这个下颚须应该是下边的啊，有个须须嘛，是一种化学感受器，它是可以感知人类呼出来的二氧化碳余留，这都是专业词语啊，大概就是我们呼出来的气嘛，口臭啊，就是二氧化碳啊。这二氧化碳呢，本身蚊子身上有个居居，有二氧化碳。探测范围就在30米的距离，也就是你在这儿呼气，30米外的蚊子就闻到你的二氧化碳了。包括它的触角上头还有2000多个这个嗅觉感受器，能够轻轻松松地区分人类跟动物。所以你出去遛狗的时候，那它还精准，它指定咬我不咬我们狗。倒不是说这个蚊子有好狗，是你有好香。哎呀，太香了，你的二氧化碳。世界好好爽啊！来，我们世界蚊子，蚊子的知识了解下。关于吸血，首先大家应该晓得的就是母蚊子吸血，公蚊子不吸血，是不是嘛？但这个也不是定论，因为有科学研究出来的，在远古时期，公蚊子也是要吸血的。我看你慈眉善目的，以为是个正面人吧？真的，前两年我们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把1.3亿年前黎巴嫩琥珀，反正应该是有托那个琥珀里头就拎到一个蚊子噻，那放大镜研究研究，你就对比对比，嘿，蚊子是个公的，怎么感觉吸血的？意外的发现，哦，雄蚊也是吸血的，只是随着这个被子植物大量的繁盛，所以被子植物嘛就是要开花的嘛，植物原来也是像就是一根苗苗这样长，后来开始要这个交叉感染，那叫什么授粉花被子植物，哎，反正被子植物就是开花，刚开花花就有花蜜，也就是说随着这种被子植物的繁盛，花蜜的增多更容易获得，变成种能量的来源，都是咬人，都是咬人，都是蚊子的繁殖有熏的影响。所以后来公蚊子母蚊子一开会说，那样子我们能够不去咬人就不要咬人，嘎，我们咬了之后就是动物都在咬死亡，每一年死在蚊子是最下的动物成千累万，因为它有病毒之类的传播，现在是所有已知被动物杀害的什么人类最多的就是蚊子。然后呢，因为这个蚊子嘛，它本来其实也不是为了吃而吃，它只是需要这个能量，所以其他的叫公蚊子首先都是其花蜜啊那些就够了啊。然后呢，母蚊子其实也只是在繁育下一代的时候啊，它才会来这个吸血，好像在说其他情况和其他蚊子都成为了素食罪者。蚊子好好耍，并不是所有的蚊子都吸血。那么刚才说了，就是所有蚊子古时候都是吸血，那个远古时候公蚊子要吸血嘛。然后分品种，其实有些年是不吸血的。全球已知的蚊子超过3350种，然后其实还是有一些是不蚊的，不吸血的。比如有一种叫巨蚊，一听就大得不得了，真的你打到那个份上，你再来吸人血哦，吸个门了，给你举一下，就给你举了500cc。但是我们看到电影里头讲。啥子热带雨林啊，有一些巨型的那种蚊子，其实虽然看似那么大，那不的，因为那种东西如果要吸血的话，是动物罩不住，这个地球上的生物罩不住，是吧？哦，这种巨蚊它不吸血，哎，而且它还要捕捉其他的蚊子，包括我们中国有北方的什么凶小酷蚊，还有什么叫骚扰酷蚊，反正品种蛮有几，它是叫自愈性蚊虫。啥子意思呢？它就羽化之后，它不吸血就能够产卵，像其他的母蚊子都要吸了血才产得到卵。它这个可能是，那就是蚊子营养不良啊，需要整点血啊、血红蛋白啊之类的，它在自己整得出蛋、整得出卵出来。但有一些呢，已经自愈性蚊虫了，嘎。
1: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的通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小刚刚刚好，
9: 我是小刚刚。
8: 这个赵子龙这个故事呢，这个从哪儿讲起呢？因为他本身不是《三国演义》的第一男主角，但是呢，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包括打游戏选择，嘎，赵子龙这个角色是喜欢常胜将军那种仁义勇，嘎，尤其七进七出那种战斗力是让人很佩服的。他这个真正的出场的时候，三国演义都已经争了个七八回了，嘎，18路这个诸侯成立联盟的讨伐董卓是哪18路之后呢？首先曹操在里头是一段实力，嘎，另外丁原，就简单点一下，因为我们这儿主要讲赵子龙，就不能在这儿耗太多篇幅，就也是激起那个动画片的那个吃那个亏，认真多了，老子我记你这个名字是吧，我都看得我很压力，知道吗？所以把一些熟悉的名字点一下。18路之后，曹操是一路，是吧？像丁原带着吕布，就是三秦加入嘛。吕布把丁原弄死了之后，又跟着这个董卓去混了，嘎。然后袁术、袁绍就是两兄弟，是吧？同母异父啊，还是同父异母？反正就是血缘关系有要没得的，是吧？然后这里头袁绍是实力比较大的，是不是嘛？哦，18路诸侯里头袁绍，这个我们要把这个赵子龙那个引出来呢。赵子龙、赵云就是跟着袁绍来的。18路诸侯当中实力最大的应该就算是袁绍了。他来的时候从老家冀州带来的千军万马，各种人马，其中有一个小弟弟，姓赵，名云，字子龙，这就是赵子龙。然后18路诸侯里头还有一个人要特别跟大家点一下，也是很快就领了盒饭走了。但这是赵子龙的职业生涯初入职场一个主动的一个选择，有点叫公孙瓒，也是18路诸侯之一。哦，18路诸侯之公孙瓒来参加这个18路诸侯会盟的时候，带到一个小弟，小弟叫刘备，刘备又带到他的两个小弟，叫关羽，叫张飞，大概就这么一个关系。哦，就这个时候已经把我们很熟悉的三国的桥段，比如说像桃园三结义，刘关张早都已经结过义了啊，结了义之后，又是讨伐这个黄巾军，取得小小一点的功劳。反正就是在这个赵子龙出来之前，包括赵子龙跟到刘备的时候，刘备也是个渣渣，是吧？就实力很小。哦，什么安西县尉啊，当点小官啊。是刘备是混得很挫，再来投奔自己投奔的公孙瓒。为啥子投奔公孙瓒呢？公孙瓒是他那个同学，就是跟着同学混，嘎，这种同学混得更好了，同学的公司比自己混，你公孙瓒是很快就遭灭了的。这儿摆一句一个小小知识点，就是你看我们在古代形式里头，公孙先生，包括
10: 什么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包对包青天老师的那个手下是不是有个叫公孙的，是吧？他是一个形式。这个说起来呢，就是我们现在讲，哎，什么官二代也好，富二代也罢，觉得说要靠自己努力打拼，不能太仰仗父辈。但你看古代，他连名字都要取，噶，比如我爷爷是县长啊，就我叫县长孙儿啊之类的，就公孙就这么来的呢，就是。最开始你比如古代的时候，贼分为什么公侯伯子男，就是分了一些爵位，是吧？我封为什么什么公爵侯爵，那绝对是了不得的王侯将相的这个级别。那么我到处哪儿就叫罗公公，哎，不是罗公公，罗公侯啊，罗母侯啊，这那个。我的意思就是封了你这么一个爵位，是公爵啊，那你到处行走江湖报这个名号说得过去。好，到你的儿子，我就得沾老汉的光，所以又有公子。最开始的公子不是四个男的，就是公子，是吧？那就是真正是公爵的儿子在称为公子。后来呢，稍微皇亲国戚啊、王室的成员啊、小年轻都叫做是公子。哦，公子就这么一个称谓，慢慢的就跟像小姐最开始这个称呼也是，是吧？大家闺秀，是吧？这是王家小姐，是吧？到后来。慢慢就开始，就是哪一家的小女生都说，哎，这个小姐你怎么怎么样，再到后头，是吧，明显就跟小姐加了更多的些工作量，就开始大家不想当小姐了，是吧？这公从公侯到公侯的儿子叫公子，再到第三代就说我爷爷当过这个公爵，我到处走掉说我叫公孙，是吧？就是我是公的孙儿。你明显儿子就是这个富二代吃到的富三代，他还这么子吃。明显你这个时候你自己要弄个公侯来当起，你就不得管爷爷那边了，是吧？你就到第三富伯伯第三代，第三代也没搞，还要报自己爷爷的名号来行走江湖，所以就叫了公孙。但是叫公孙的时候，走发现还是没搞，一家人还出不到一个优秀人才，糟了，说干脆我们就把他变成我们的姓算了。

就性功身，我就祖祖辈辈都挂到这个。三百年前、五百年前，我们家出了个公侯；三百年后、五百年后，我们的儿子子孙孙今后行走江湖都报个叫公孙，你懂吗？就是公孙这个姓氏的由来就是这样子。好，回过来点的公孙瓒。啊，《三国演义》里头十八路诸侯之一，北方的也是了不得的一个势力，就是公孙瓒。公孙瓒，那刘备啷个去投靠他？又啷个说都是同学关系呢？他们两个算起来也还算真是毛根朋友，带点同学，两个都是卓君人，很年轻的时候呢，一起拜在这个大儒卢植门下。这个也是前两天的这个动画片叫《三国争洛阳》里头是有短暂，不好意思打了个饱嗝，短暂的。出来了一下的一个人物，就是在朝堂之上，董卓要开始专权，卢植还是相貌相应，你，然后其他兄弟回去拉着毛根来惹，毛根来惹我，那个是个混人，说的是杀猪匠，是吧？你看那个惹嘛都弄你，卢植就是那种有大儒风范，也是个老领导的风范，哦，就是他是教过刘备，你回来讲刘备，你说是编草孩子，你还是有点出处的。然后呢，刘备公孙瓒在卢植门下各自读书，然后呢各自出来结业嘛，各有发展。公孙瓒呢是靠着这个军功迅速崛起，成为威震一方北方太守啊。刘备呢起点比较低，卖草孩子，卖草孩，后来最多搞个草孩子专卖店，说你。那就不是一个档次，所以到这儿已经十八路诸侯来汇聚的时候，刘备都还只是一个小官儿。卢植这个人呢，带一句，就这个人是文武双全的一个大儒，在东汉末年，首先学者方面呢是个 top 级的一个学者，然后呢，文治武功，当年平太这个黄巾军的时候，卢植还任的是主帅，他就在东汉末年的朝廷里头算是段位辈分比较高的，以其他所有三国那些著名人物，啥子董卓啊，啥子曹操啊，理论上都要算是他的学生，就是在他帐下效过力嘛。当然，这个人呢，你可以说卢植，大家可能都听起很陌生的名字，就在这样子一个《三国争洛阳》动画片演到的一个时间节点，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在这个关键时期，这个赵子龙出场了。当时十八路诸侯打这个董卓的这个，就是里头们几个典型的这个一说的名字，大家晓得了，比如说温酒斩华雄啊，什么三英战吕布啊，都是在这儿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的了。董卓的手下猛将像华雄，最开始一过来啪，是吧？所谓的十八路之后，西从切瓜砍柴，是吧？都是西瓜都吞，他就一片韭菜就给过去了。华雄打不过，这糟了，整个十八路连军就刮了，是咋办呢？关二哥，胡子一捻，绿帽子一戴，然后把帽子顶上，来我来啊！温酒斩华雄嘛，意思说你看你们过去几个都遭灭了，我关二哥这儿说酒你等一下，嘎，我去把那个老鸡弄了回来，喝这个酒，摸杯杯来是热的。温酒斩华雄的故事发生在这儿，华雄一斩了之后，董卓那边看不行了，嘎，我说那就派一下杀手锏，因为这个时候是时间节奏，反正大家都笼统的说哈，吕布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投靠到这个董卓这边来了啊。吕布这儿再一上来，哦，才有了这个三英战吕布，就是刘关张三个人一起去抓有点不道义，是吧？打群架就把你打下去了。反正总之，刘备在这个时候的地位之低，以至于这儿在温酒斩华雄的时候，其实关二哥他们是没座位可以坐的，是吧？哦，当时十八路诸侯坐起来开会讨论的时候，袁绍他问过，哎，这个兄弟哪个你保暖在外头噻，是吧？你这一个脸绯红的，一个脸黢黑的，你这个脸焦黄的，你看都缺营养。你们三兄弟是吧？就看不要点战斗。哦，袁绍才来打了一个这个圆场，说：“哎，这兄弟刘备，哦，我安排的在一个小县，当一个县吏。反正最开始以比如袁绍的那个品位，会大概会觉得说的是，这个是没得位置给他安的，是公孙哦，是公孙瓒，公孙瓒是刘备的同学。”同学在站出来帮刘备说了一句话，说此人跟随我当了这个平原县令。袁绍一听，哦，不看身面看佛面嘛，打狗也要看主人嘛，那就不打了算了，回来坐这儿，勉勉强强袁绍跟刘备安了个位置。那关二哥你看了眼中说，那我们杀个华雄给你们看看嘛，咔咔一杀，温酒斩华雄，把华雄杀了之后回来，曹操递过来就杯杯来是热火的，由此才跟哥哥刘备争回来了脸面。跟头就是刚才我说，董卓又把吕布派出来，扶老官那儿一手，刘关张又来三英战吕布，这些故事都是这儿了。反正最终三英战吕布呢，也不算是把吕布打赢了嘛，就是气势上面呢，一打群架那种感觉，说轮到来。这个就话赶话一句哈，这个动画片叫《三国争洛阳》里头三英战吕布这一段打戏，就是先是这个张。

0: 飞，哇呀呀呀呀，我要来弄他啊！关飞弄，张飞弄不赢了，关二哥又跳出来。哦，对，这个也还是我觉得《三国争洛阳》里头，我觉得相对有点小巧妙的，就是老百姓心目当中肯定觉得刘关张是第一主角噻。但是在这儿演到这儿来的时候，其实刘关张没啥子地位的，他就整了一个很巧妙的，就是整个这个公孙瓒的这个兵马。哇，是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往一边进发的时候，哇跑过去，他又把这个镜头设置在整个千军万马的这个尾巴上，有三个背影，你一看，哎，中间戴的是个绿帽子，右边这个是个黑娃娃，哦，左边那个是个你一看就是刘关张三兄弟已经在这个队伍当中，他一个镜头就印象蛮深刻的，又他又尊重了《三国演义》里头就刘关张其实排不上刘，啊，没得位置的，而一个呢。他你想的，我机会整个屁股上面去了拍，哦，你镜头就最大了噻，感觉整个千军万马就被这刘关张三兄弟撵起走那种感觉。其实他们是小跟班一样的跟在公孙瓒的大部队的尾巴上这么一点，但是就这儿吕布一出来之后，其他人打不过；华雄出来的时候，其他人打不过。关二哥斩了华雄，三英斩了吕布。这边董卓一看，战事不妙，一把火烧了洛阳，劫持皇帝，是迁往长安。那么这个时候，曹操本来想的是要乘胜追击，灭掉董卓，但是过路诸侯是各怀鬼胎，曹操才是骂出来了一句著名的“数字不足以为谋”。好，然后曹操率先离开，就整个联盟就由此解体瓦解了。嘎，这就是《三国争洛阳》这部动画片的故事，就原来的是这儿。好，我们的故事就从这儿刚好开始。接下来讲夏之龙，第一回夏，这个有点故事有点长了点。那么上回书说到这个曹操、袁绍、袁术、丁原。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不要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刚刚好，
1: 我是小刚刚。
2: 草东联盟散伙之后，诸侯就开始互相抢地盘，是吧？东汉末年分三国，就烽火连天，互相征伐。那么其中公孙瓒跟袁绍两个人就在盘河之滨打将起来。这个公孙瓒上回是我们说到了，他的手下有我们熟悉的官二虎刘关张在这里。然后呢，袁绍那边呢也了不得，袁绍手下有啥子呢？某种程度曹操都是跟着他混的嘛，是吧？然后呢，赵子龙是在袁绍的这个千军万马当中也是很不入流的。你包括关二哥他们最开始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的时候，出来的时候一介绍就，这个算公孙瓒说，这是我们的马夫，我们的保安啊，一个么提心劲儿嘛。二个确实，刘关张当时在公孙瓒的那个队伍里头，也就级别就那么一个样子。哦，赵子龙在袁绍这儿来也是大概就是这么子一个地位，都还籍籍无名而已。袁绍跟公孙瓒在这个盘水之滨，为了争夺北方的一个霸权展开大战。赵云就是在这场战役当中首次登场，而且登场的时候，因为都晓得后头这是战神的一个角色，那肯定是非同凡响，嘎。这个呢要单独拎出来介绍，这个赵子龙呢，他是常山真定人，因为我们成都三国文化附近。

大邑这儿有子龙祠啊，这儿正在修建，有子龙的墓，有很多人凭吊，几百年来香火不绝，所以跟大邑的渊源也值得一提。但是真正你要翻出处，包括这一次，其实是有老师些在起一个动画片，就叫《赵子龙》，哎，说我去当什么配音副总监啦什么之类的，其中就说到说，哎，是不是弄点四川话来配呢？后来一翻，赵子龙不会说四川话，你懂吗？那是河北嘞，河北嘞，河北石家庄正定县。唐山镇的人现在叫镇定县，包括现在县里头什么子龙广场啊、子龙小学啊这些，包括这一次赵子龙这动画片剧组老师些也有去跟镇定那边老师联系，那边专门还有个类似于子龙学会呀、啊，啊是级别很高的，因为赵子龙那种战神那种正义形象，是不是嘛？是吧？影响力都是很大的。专门在这河北石家庄镇定县，学校的名字、广场的名字、赵云庙啊，都是就是镇定县人民至今为这位长胜将军为荣。赵子龙啊，《三国演义》当中说，身长八尺，浓眉大眼，是威风凛凛。这个身长八尺呢，是古代身高描述嘛？你看现在八尺，三尺一米，那就是两米多，哇，那火气了得。但是古代的尺呢要短一点，那古代说大丈夫就有丈高呢，是吧？就是古代的这种尺度啊，跟现在还是有些变化，但总体来讲，至少在《三国演义》的这个过程人物当中，就表示这个身高拿得出手，风流倜傥的一个样子。然后呢，这两人就是两个领导，袁绍跟公孙瓒，在这儿一交战的时候，算起来是这个赵子龙是站在袁绍这边。注意，这一仗打完了之后，赵子龙是打到对面去了哈。注意，嘎，两军一交战的时候，哦。赵子龙的这个算是第一人，就这么说的公孙瓒、刘备他们这伙人，那当时对啊，你看赵子龙跟刘备他们原来是第一对关系，是吧？然后呢，这个公孙瓒就是兵败，遭围困起来，危急之下，赵云是一击杀出重围。你注意哦，是公孙瓒是赵子龙的第一人被围困了。赵子龙是杀出重围，嘎一剑刺啊，就把自己的同事剁死了。你懂我啥子？剁死了。袁绍大将，此人叫沮义，沮是就是沮盈的那个沮，好像是个姓氏。这个人嗨，你要拿跟三国争洛阳那个动画片那个剧组一整，就会把这个沮义也打起名字。但其实从我这儿专门打，就是为了来挖苦的人。这种人就不要打名字，你怎么剁死就剁死了？他是 low 化的，他是工具人，他是 NPC。沮义这个人，在《三国志》里头你可以记载历史真实，他有生平。在《三国演义》里头，他就是出来拿根赵云剁的，晓得吧？他不用打名字，你懂吗？就出来啊，剁了，不是剁了啊，着了啊。他的主要的功能就是衬托赵子龙有好凶，你也不能够反抗。这个就跟周星驰原来有宋兵乙那种，是吧？你说的是梅超风一掌把周星驰打死，周星驰非要哎报告导演，我能不能他打我的时候我躲一下再死？你这。喊你死你就死，你的任务就死，是吧？你还有个挣扎算的吗？你在那抢戏吗？说这个人你不用记他，只是个工具人，是个 NPC。这个赵子龙眼看自己敌人的领导公孙瓒除了这个被围困的时候，把自己的同事一枪枪剁死了，把这个公孙瓒拿来救到的时候，他肯定要解释噻，就说哎，那不对，你穿的衣服啊，你站的位置，你怎么把他剁死了吗？我解了个。回来讲，我们年轻人，我们爷出来找工作，是吧？你这可以闪出来，是吧？你跟着这个老板，你看有那种电话诈骗的，是吧？有那种老板就是搞偷税漏税的，搞欺蒙诈骗的。有些人跟着就哎，管他，反正老板在犯罪，我们只是打电话啊。后来一抓的是药子，包括那种电诈的，包括那种什么传销性质的，是吧？后来药子都要弄的，你不以为说你是从犯，你知道到哪种程度？你明知你老板干这些台子就是要砍脑壳的，你还在去整，这就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看赵云、赵子龙。当年一看跟着这个领导没搞，这个领导没搞，这个呢你客观讲谈不上好正义不正义嘛。你赵云当时你想一个农村娃儿嘎，跟着天下大乱一起部队里头这儿跑那儿跑，简单有点观察，应该呢他觉得说公孙瓒这个人物，因为公孙瓒实际上是戍边之人哦，对抗胡人，公孙瓒觉得说就觉得公孙瓒这个人比因袁绍嘛是地处中原，争地盘打这个打那个，感觉你也是内讧起劲得很，要公孙瓒嘛总还在那儿那干点人事噻，是吧？所以当年赵子龙是一个很朴素的一个观察和价值观，觉得说这个公孙瓒是个好领导，
袁绍这儿跟不得，这样子才一把把铜石夺死了，把这个公孙瓒拿了个救出来，是吧？这也是算是赵云人生当中第一次重大的选择。你想哈这个啊，你比如像吕布也是这样的，夺死

跟着动作，多是动作，抢着掉菜是吧？那个多，你很名声是啥子？背叛来背叛去，这叫三行加入。他为的是啥子？他为的是私利。前边就这个动画片就是演的这个，你为啥子那个所谓的像那个吕布要去把自己的义父丁原拿来剁死，动就剁了是吧？因为动作送了我匹马，我能把我你想我，你想你公司里头的骨干。另外一个竞争对手的公司送了他一台车，他就把你的信息出卖了，把你把那个弄了是吧？这个坏人。后来王云那儿就说的是我这儿个义女啊，叫貂蝉啊，蛮漂亮，嫩东东人家又弄。哇，他看到这个呢，有个动作来弄死是吧？三行加入，你看同样的可能所谓的跟哪个公司混，阵营里头有反反复复，但出发点是啥子？赵云赵子龙人家的出发点是啥子？是吗？是不是私人证？是不是救命之心啊？但可惜的是呢，他这一次选择最终也不是就是赵子龙真正的所谓的明珠嘛，也不是后头得江山的人嘛。当然他由此就跟这个，因为把这儿一弄了，至少跟着公孙瓒这边，公孙瓒手下里头有刘备噻。其实这人物关系就让赵子龙跟刘关张，因为刘关张嘛，人家桃园结义，人家一直在龙泉山上面吃桃子长大的是吧？人家那个感情是当亲兄弟那么真的。台湾的这要算赵子龙的哟。我跟你讲哈，另外一个三国人物的话，我可能要讲到第三回左右才讲得到，就是诸葛亮嘛。《三国演义》里头第一男主角嘛，还要说成诸葛亮，那个比刘备段位要高的是吧？但其实刘备白帝城托孤的时候，跟哪几个人摆个？肯定跟那个诸葛亮要摆噻，是不是嘛？成本布衣躬耕南阳，大家都背得来那个东西了，是吧？但其实真正见的最重要的人物呢是赵子龙，这个就下回书再跟你表了。反正这儿就说赵子龙，嘎，这个。就把这个一枪剁死同时救了公孙瓒，投靠到公孙瓒帐下，然后呢就跟刘备站到了一个阵营。这一战之后，刘备第一次见到了赵云啊，《三国演义》里头说胜相敬爱，有不舍之心，就当时哎呀，就刘备这个就两个就哦安逸安逸，哦哭哭是吧？后头摔耳朵嘛就是哭嘛，就哦安逸安逸哦。赵云呢，也是早知刘备的仁德之名，应该就是说斩华雄的时候，关二哥的样子，三英战吕布也看得可以，嘎。反正这儿一哈过来，与其说是投公孙瓒，更是看到公孙瓒的手下里头可能有刘备啊这些，是吧？觉得这个队伍是值得信任的队伍，赵子龙才过来的。只是呢，因为当时大家都有个共同的领导，而且呢，你投的是公孙瓒，你们刘备这是盟友，不可能说这儿马上就说啊，我跟着这个兄弟争呢。两个人就是刘备、赵子龙在盘河之畔啊，出此我手，各许这个各自心许啊。不久之后呢，这赵云的戏他到这儿其实很短的，这儿只是让他简单出一个场哦。后头他戏份又准备给好多回都没在他的，专门安了一个大概那个隐形那个故事线，就说的赵云不是这儿跟着公孙瓒了，那你就跟公孙瓒这儿上班 KPI 打不打仗，打了好久，那啷个跟刘备走不跟刘备走，你懂吗？这儿如果他要跟，比如说假如说把这个赵云写的在公孙瓒这儿上班上，以你这个武力值这么高，那你在公孙瓒这儿肯定建功立业，公孙瓒也很认同你走了。公孙瓒认同，那刘备走的时候你跟着刘备跑，就说不过去噻，是吧？所以罗贯中把他写成是啥子呢？哎，赵云一个郭老官，兄丧就是郭老官死了，就暂归长山，就回河北正定县，就说郭老官不在了，我还是回去吧。与刘备也是洒泪而别，说后会有期，这样子后会有期。那么接下来《三国演义》这个故事十多年，嘎，一个变化里头，这个赵子龙的这个故事呢，都是音乐三线。整个故事格局呢，就是北方格局大变了嘛。先前我们已经提前透露的，就是吕布因为貂蝉妹妹跟王云两个一起把自己第二个老壳儿又弄死了，把董卓又弄了啊。曹操在这段时间就慢慢的崛起，是吧？他是有奸雄之心，是吧？这个胜什么治世能成，什么乱世奸雄，是吧？这个是跟他的一个定语噻，所以。曹操开始自己要来一个这队伍去，迅速又拉起来，把这个汉献帝一拿下啊，弄在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哦，陆续把吕布也灭了，袁术、袁绍灭了，基本整个北方统一在了曹操的手头。这一段时间呢，赵云的故事线都没有太多的一些变化。关二哥算是预演了一下赵子龙后头七进七出去找两位嫂嫂，只后来赵子龙就两个人救不到，只救到一个啊，糜夫人、甘夫人，这个两个夫人都是这一次这个关羽千里走单骑都是带出来了的，为后边
赵子龙再把这两个嫂嫂两个在乱世当中找到，又是一个错。反正关于过五关斩六将，扶送二位嫂嫂，追寻兄长刘备，刘关张在乱世当中各种失散，失散再有重聚，重聚之时啊，正好边上就途经一个地方，叫做啥子名字，请打在公屏上。嗨，你们没有做笔记的，蜗牛山呐、啊，赵云赵子龙啊，到处找刘备嘛，顺便自己揭竿就在那个占山为王，这样子拉到一帮兄弟往西，偶遇到了刘关张重聚之后的一个说，哦，我过了吧，来来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0: 290-816。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的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的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时候。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

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十一的文字。谁是你随时可以见面的人？余生遇见的每个人，路过了我们，也组成了我们。渐渐习惯，原来丧失一段关系是很正常的事情，特别是随着年纪越大，就越容易疏远一段关系。成年后的我们，时间被压缩，距离被拉长。那你有没有认真数过好友列表里的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好友当中，有几个是可以随时说话的人呢？又有几个是可以随时见面的人呢？我想这个世界上最难维护的关系，是连见面都很奢侈的关系。人与人最理想的关系是随时可以见面的关系，是可以保持舒服不受约束的关系，是在你需要时一定会义无反顾站出来的关系。随时可以见面的关系是舒服自在的关系。网络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理论，在女性眼中可以用洗头与否来定义人际的关系。这种定义将女性所交往的人群分成了四类：一，可以洗头见面的；二，要洗了头才能见的；三，洗了头都不想见的；四，不用洗头就可以见的。甚至还有人打趣说，男神不约，头发不洗，闺蜜约会何须洗头。除此之外，还有诸如不化妆之交、睡衣之交之类的说法。其实这类热词的兴起，不正是反映了人们向往的亲密关系吗？因为太熟悉了，所以不需要在意我们是否打扮得光鲜亮丽。因为彼此相信，所以随时随地都可以用最舒服、最坦诚的状态相见。随时可以见面的关系才是舒服自在的关系。美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中，女主麦瑟尔结婚四年，丈夫从未看到她的素颜，永远都在老公睡觉之后卸妆，在她醒来之前化好妆，为的是让自己无论什么时候都在丈夫面前保持最完美的状态。然而这样一个不惜辛苦时刻保持精致的女人，最终也逃不过老公出轨、家庭破碎的结局。因为在任何一段感情中，如果一直需要保持高度伪装的姿态，那么感情的天平终有失衡的那一天。三毛曾经说过，真正的爱情就是不紧张，就是可以在他面前无所顾忌地打嗝、放屁、挖耳朵、流鼻涕。当初三毛和荷西结婚之前，三毛就对荷西说，婚后我还是会我行我素，要不然就不结婚。荷西则这样回复三毛，我就是要你行你素，如果你失去了你的个性，那我何必娶你呢？你看呢，一个人如果真的爱你，你可以不洗脸、不梳头、不化妆就去见他，你可以无拘无束地做自己，更可以放屁打嗝不顾形象，你把一切好的坏的都毫无顾忌地展示给他，但你不怕他会走。一段感情若想维持得长久，就一定是双方都可以轻松自在、舒服安心，没有任何顾忌，知道彼此都有一些小毛病，但并不妨碍爱彼此。随时可以见面的关系是你需要我时我都在。最近看过一部电视剧，其中有一个场景

情让我印象深刻。女主和男朋友出差，却意外地发现自己成为了第三者，一气之下从酒店里跑出来。伤心难过的她给好友打电话哭诉，没想到几个小时后，好友就抛下手上所有的事情，来到她所在的城市。看到好友拎着啤酒站在她门外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他们最后一定会在一起。因为这个世界上说爱你的人很多，但能够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的人少之又少，能够抛下一切去陪你的人真的很爱你。想起之前网络上有个提问，你是在哪个瞬间决定要跟身边这个人共度余生的？不吃胡萝卜的小兔说，痛经的时候，他提着止痛药和红糖姜茶站在我的门口，让我开门的时候。小王先生说，加班到半夜回出租屋的时候，他给我下了碗面条，只有鸡蛋，没有青菜，但特别好吃。爱做梦说，考研二战失败，他从老家来到我身边陪着我，告诉我，没关系，有我在的时候。虽然都是一些细微的小事，但这些小事一定是给了彼此很大的勇气和很多很多的感动，才能让一个人下定决心想要一起走那么长的人生。他能看穿你背后的逞强，能听懂你的言外之意，陪伴你熬过痛苦。他不一定在你的朋友圈里，但一定真实存在在你的生活当中。他不一定是你的微信置顶，但一定是你生活的置顶。从不慕名而来，也从不轻易离开。在这个网络发达的年代，微信方便了一切，也疏远了一切。昔日关系很铁的老同学，如今见面形同陌路。曾经说要当彼此孩子干妈的朋友，如今却断了联系。新朋友不想交，老朋友懒得联络，活得越来越酷，朋友丢了一路。时间如大浪淘沙，会告诉你谁是最值得你交往的人。同时，感情也是一辈子的事情，朋友要交合得来的，爱情要找合适的。网友顾鸦说过这样一段话，可能年纪大了，越来越喜欢真实的人。有小脾气没关系，臭毛病多也无所谓，和我交朋友真的不需要那么多的顾虑和提防。每天的工作和生活已经很累了，我只想和你一起窝在阳台上数星星。无论爱情还是友情，不存在那么多想法、要求和期待，就是喜欢和你待在一块儿，一起做着某件事儿，无论那件事儿是什么，吃饭也好，散步也罢，都会感到踏实。你不在我身边，我不会挂怀，你在我身边，就是此时此刻的美好。余生遇见的每个人，路过了我们，也组成了我们。用心对待每一个人，遇见已是莫大的缘分和幸运。因为明天有可能不再是期待中的样子，爱的人真的会随时离开。因为人永远不知道谁哪次不经意地跟你说了再见之后，就真的不会再见了。希望每个倔强的我们都不会被时间的洪流吞没，不甘心被冰冷的手机隔离，更不要被朋友圈点赞之交定义的感情。所以别再等了，想念的话，我们随时都可以见面了。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てる。My magic is lipstick down skirting.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叶先生的文字。有些相遇注定很暖。人生中最可遇不可求的便是相遇，茫茫人海中能有遇见是一种莫大的缘分。这烦扰的世间，总有一种爱就在身边，总有一种情藏在心间，总有些相遇注定很暖。有人说，世间的一切都是因为遇见，就像冷遇见暖才有了雨，春遇见冬才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才有了永恒。人也是如此，这一生总会遇见那么一个人，相处时格外默契，分别时格外思念。世间最美好的事，莫过于遇见一个心有灵犀的人，也许能成为共同患难的朋友，也许能成为交心的知己，甚至能成为携手一生的恋人。在这漫长的一生中，有幸相遇、相知、相守，最终收获一份满满的幸福。所有的相遇都是命中注定的缘分，要珍惜每一份遇见。在缘分的天空下，有些擦肩而过的人能够停驻在生命中，有些本无交集的人能够分享所有的幸福。曾经看到这样一句话，你走我不会送你，你来风再大我去接你。漫长的一生中，人来人往，命运无常，如果刚好遇见，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份难得的缘分。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遇见很多人，但是能够陪伴的几率很小。余生不长，总有一些人太过难忘，世事无常，总有一些情不能遗忘。年少时曾以为时光不老，长大后才知道我们易散。人生处处都是意外，且行且珍惜。最好的感情不是轰轰烈烈，而是细水长流，在平淡中找到幸福的所在。节日的问候，平日的关心，都藏着难得的真心。一定要懂得珍惜，善待真心，把握当下，珍惜眼前。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感谢生命中出现的所有人，趁着还有时间，请加倍珍惜，趁着还有机会，要紧紧抓住，不要等到失去后才后悔莫及。

0: 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0: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诗词君的文字。留一把快乐的钥匙给自己。人生无论是繁华或沉寂，都是自己缔造的蔚蓝天空，有属于自己的色彩。而一个快乐的人生，才是对自己的善待，才不辜负生活的精彩。那么生活中的快乐在哪里呢？其实生活的快乐在自己手里。著名专栏作家哈里斯和朋友在报摊上买报纸，朋友礼貌地对报贩说了声谢谢，但报贩却冷口冷脸，没发一言。这家伙态度很差是不是？他们继续前行时，哈里斯问道。他每天都是这样的，朋友说。那么你为什么还是对他那么客气？哈里斯问。朋友答，为什么我要让他决定我的行为？每个人心中都有把快乐的钥匙，但我们却常在不知不觉中把它交给他人掌管。一位女士抱怨道，我活得不快乐，因为先生常出差不在家，她把快乐的钥匙放在先生手里。一位妈妈说，我的孩子不听话，让我很生气，她把钥匙交在孩子手中。男人可能说，上司不赏识我，所以我情绪低落。这把快乐钥匙又被塞在老板手里。婆婆说，我的媳妇儿不孝顺，我真命苦。这些人都做了相同的决定，就是让别人来控制自己的心情。当我们容许别人掌控我们的情绪时，我们便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于是抱怨与愤怒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我们开始怪罪他人，并且传达一个信息，我这样痛苦都是你造成的，你要为我的痛苦负责。这样的人使别人不喜欢接近，甚至望而生畏。一个成熟的人能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他不期待别人使他快乐，反而能将自己的快乐与幸福带给周围的人。我们身处的地方，不论是环境、人、事、物，都很容易影响我们的情绪。可是千万别忘了，决定快乐的钥匙只在你自己手中。
1: 偶然听别人的歌，会有许多感慨，一时间心里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师傅月的文字。眼睛识人面，时间掩人心。时间如镜，能显露真心；时间如筛，会筛选真情。有句话说得很好，这世上所有好的感情都必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时间看似无情，却最公正。时间如镜，能显露真心；时间如筛，会筛选真情。回头看一下你身边吧，那些留在你身边陪伴你的人，是不是就是你生命里最真的人？时间带不走真正的爱人。很喜欢纳兰性德的一首词：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

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意变。每次读到这两句词都会莫名感伤。都说相爱容易相守难，爱一个人很容易，但爱一个人一辈子却很难。经常听到许多步入婚姻的朋友抱怨说，明明婚前我们那么相爱，为什么婚后的日子却过成了一地鸡毛？是相爱的那个人变了吗？我想不是的。婚前我们展示给对方看的都是最美好的样子，但婚后却不同。当我们逐渐向对方暴露出自己的各种缺点，当我们不能跟对方的缺点友好相处时，我们的婚姻就很容易走到尽头。所以并不是人变了，而是时间让你看清了一个人。人心并不易变，只是难以看清，他对你是真是假只能通过时间来检验。相信大家还记得70年代台湾第一美人胡一梦吧。在那个年代，胡一梦的容貌和才华都堪称完美，她是世间男子的梦中情人，李敖对她更是一见钟情，为了和她结婚不惜折损210万台币给当时的女友做分手费。但婚后他们两个人最真实的一面开始一一显露。李敖看不惯胡一梦在家里光脚走路，还嫌弃他不会下厨做饭。李敖在自传里这样写道，有一天我无意推开没锁的洗手间的门，见蹲在马桶上的胡一梦为便秘而满脸通红，表情狰狞，实在太不堪了。就因为忍受不了女神这不完美的一面，他们的这段婚姻只维持了115天。想想也是相当可笑的，爱情是一时的激情，而婚姻却是长期的磨合。词坛泰斗乔羽先生和夫人曾做客中央电视台夫妻剧场，主持人便问他们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的秘诀。乔老先生笑着答道，一个字，忍。他的夫人又马上抢答道，我是四个字，一忍再忍。所以一个真正爱你的人肯定愿意忍受和包容你的所有缺点。记得刘嘉玲也曾在一档节目当中吐槽过梁朝伟的各种缺点，不做家务，生活挑剔，不合群。就连他们的婚礼所有流程的策划安排都是刘嘉玲一手包办，梁朝伟只在恰当的时候出现，完成他新郎的角色。但尽管这样，刘嘉玲依旧无怨无悔地陪在梁朝伟身边20多年。就像他自己说的，长久的婚姻肯定是互相的忍耐。所以你看啊，那些留不住的爱人并不是被时间冲淡了感情，而是双方都还学不会忍耐。即使是再适合的人，也需要在漫长的岁月里彼此忍耐，相互饶恕，两相宽悯。就像毕淑敏说的，忍耐一个任性的姑娘长成干练的妻子，忍耐一个办事不牢的小伙子成为坚如磐石的汉子，忍耐孩子在啼哭和不断摔跤中长大，忍耐彼此的白发和倦怠，忍耐性格的摩擦和裂变，忍耐孤独与风寒。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拥有一个长长久久幸福美满的婚姻。愿你余生能够找到一个愿意相互忍耐不会被时间带走的爱人。时间带不走真正的朋友。慢慢长大，我想你我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但是能谈心的却越来越少。朋友圈的微信好友越来越多，但是能够约出来吃顿饭的却越来越少了。时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所谓的朋友好像渐渐被时间带走了一波又一波，不论是距离远了，交集没了，还是联系少了，感情淡了。人生的每一个分叉路口好似都有朋友跟我们分道扬镳，渐行渐远。我们总不自觉地为那些流逝在岁月长河里的人伤怀感慨，但你要知道，时间并不会带走真正的朋友。时间就像一台巨大的过筛机，

会帮你筛选真情，过滤掉各种因距离太远、三观不合、圈子不同等多种因素而渐行渐远的人，而能够留下来的那些人就是真正的朋友，无关乎金钱和利益，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时间悄无声息，但却能见证真情。我们家每年冬天都会收到一块来自4987公里外的自制腊肉，20多年从未间断过。送腊肉的是我妈妈的好朋友宋乙。年轻时他们两个总是形影不离，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理想，别人都笑称他们是双生姐妹花。本来两个人约定好要一起上同一所大学，但高中还没结束，宋乙就被家里安排去国外上大学。后来两人又约定好要在同一天步入婚姻的殿堂，但还是未能如愿。可就是这样，他们两个人的来往依然不曾间断。宋乙每年过年依然雷打不动地从很远的地方翻山越岭送来腊肠，有时候还带上一家子的人过来一起吃年夜饭。我妈妈时常说，她每年最期待的就是与她这位好姐妹见面，唠唠家常，说说生活的烦恼，回忆年少的那些往事。走过半生，身边的人来来往往，可是有些人却永远都不会离开。这也印证了一句古语，离开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老酒未醇，老友情深，朋友就像古董，越老越珍贵。如果你这一生有幸拥有这样的朋友，望你万分珍惜。情难觅，万望珍惜。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真正的感情经得起争吵，受得了想念，忍得了离别，也熬得过时间。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皆是如此。人和人刚认识的时候，总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对方，但相处久了，缺点就会开始暴露。但你要知道啊，你的缺点也许会赶跑许多人，但真正爱你的人，就是把你看透了，依然不会嫌弃你。时间就是最好的试金石，它会帮你留下最值得的人。而那些转身离你而去的人，你不必追；虚情假意待你的人，你也不必伤。那些经历过风霜雨雪，依然不离不弃，默默陪伴在你身边的人，你一定要用力去珍惜。时间无言，不会说谎，所以它最真实。愿你相信，时间一定会帮你留下最真的人。往后余生，愿你的生活不再拥挤，愿你的笑容不必刻意。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ドロミュー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ッシュ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橙子的文字。永远不要羡慕别人的生活。这世上并没有完全幸福的人生。莫言曾在一档节目中说过，人来到这世上，总会有许多的不如意，也会有许多的不公平，会有许多的失落，也会有许多的羡慕。你羡慕我的自由，我羡慕你的约束；你羡慕我的车，我羡慕你的房；你羡慕我的工作，我羡慕你每天总有休息的时间。世间所有的生物都在互相羡慕着，总感觉别人比自己好得更好。可仔细想想，生活哪有好与坏之分？每一种生活的背后都暗自标好了价码，你付出几分便会得到几分。真正把生活过成诗的人，对生活的付出是别人难以想象的经历。何必羡慕别人？你站在桥上看风景，又怎知你不是别人眼中的风景？羡慕别人是一种错觉，你不是我，又怎知我走过的路，心中的乐与苦？前几天我在抖音上看到一个视频，视频讲的是一个骑单车的女孩和一个开着好车的男人同时在等红绿灯。骑自行车的女孩看着好车的女孩，心里在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够买上这样的车，像她一样有钱，可以去想去的地方，该有多好。随后视频镜头转到开豪车的男人，他同样看着骑自行车的女孩，心里想着，我要是还像她那么年轻就好了，不用每天到处奔波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当绿灯亮起的时候，两个人一同驶向了前方。漫画家吉米曾说过，一个人总是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

回头，却发现自己正被仰望和羡慕着。生活中，我们总是羡慕别人的生活，羡慕那些看起来云淡风轻、毫不费力就能收获的成功，羡慕别人拥有而自己所没有的东西。但其实，没有谁的生活过得特别容易，除了自己，没有人知道这份羡慕背后是一段怎样痛苦不堪的经历。这就是生活，你得到了，势必也要失去。热爱生活是一种能力。有这样一段经典台词形容生活：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最近，一个火到了国外的网红被央视点名的消息在各大平台上疯狂传播。他就是把乡村生活过成了诗的李子柒，但他今天的成就背后，却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曾熬过的苦。这个90年出生的姑娘，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继母待她并不好。早年间，李子柒就曾在微博里说过，她被继母逼着做重活，一旦做错什么事儿就会被打。后来爷爷奶奶把她接回去抚养。然而幸福总是很短暂，爷爷离世后，奶奶没法继续供他上学，那时的他只有14岁。李子柒不得不在这个年纪外出谋生，他睡过公园椅子，连续啃过2个多月的馒头，甚至去酒吧当过 DJ。 他不但需要养活自己，还要有足够的钱寄给留在家乡的奶奶。后来因为奶奶的一场大病，李子柒回到家乡，因缘际会之下开始拍摄视频，一袭红装，纵马驰骋是侠气，雪雨风霜，一世独立有仙气，劈柴劳作，日落而息，充满生活气。这就是李子柒的生活，他呈现给我们的是自然而然的美好，是采菊东篱下的悠然。李子柒为身居都市的人营造了一方理想的世外桃源，追寻到了一丝悠远的田园诗意。他把生活过成了诗，真实的生活有血有肉，有让你哈哈大笑的瞬间，也有让你止不住流泪的时刻。有时候你会觉得很轻松很快乐，但有时候又会觉得好难，好像看不到希望。但我们必须接受生活似过山车的这个事实，不必羡慕别人，也不必埋怨自己，脚踏实地，默默努力，做好该做的，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学会热爱你自己的生活，学会乐在其中，才是幸福的真谛。知足常乐是一种幸福，生活更多的是三餐与四季的平凡恬淡，心满意足。人不可能事事如意，心却可以知足常乐。哲学家苏格拉底一开始和几个朋友住在7-8平米的房间，很拥挤，但他仍觉得很快乐，因为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可以随时交流聊天。后来朋友一个个搬了出去，只剩他一个人，他也乐呵，因为还有很多书陪伴他。再后来他搬进了7层高的大楼，住在最底层，环境潮湿而吵闹，他倒觉得搬东西和进进出出很方便。1年后他把房子让给了一位身有残疾的老人，自己住上了最高那一层。他觉得爬上爬下可以锻炼身体，光照也好，一切都挺好。并不是因为命好一些才一生顺遂，是因为懂得知足，才能常常感到心满意足。不与别人盲目攀比，自己就会悠然自得。不把目标定得太高，自己就会欢乐常在。不去刻意追求完美，自己就会远离痛苦，

时时苛求自己，自己就会活得自在，不再事事吹毛求疵，自己就会忘却烦恼。终有一日，你会以你自己的方式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幸福究竟是什么？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泰戈尔在一首诗《错觉》中这样写道：河的此岸暗自叹息，我相信一切欢乐都在对岸，河的彼岸一声长叹，哎，也许幸福尽在对岸。人生是一本厚重的书，书的作者是自己，封面是自己画的，内页是自己写的，最后一页是一个句号，哪怕不完整也结束了。学会知足，学会感恩，珍惜拥有，你的人生照样活得有滋有味，有意义。最后你会发现，幸福其实就是一碗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要羡慕别人喝的饮料有各种颜色，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0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远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

0: 这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
1: 好音乐，
0: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该不是因为没有找到幸运草就哭了吧？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说话的那天，你不是在找幸运草吗？
1: 在找什么？要不我帮你找。
2: 我在找幸运。

0: 谢，我现在心情好多了。
1: 张小，我蛮担心你的，你好朋友的立场。
0: 都是我不好，把迷恋你的感觉当成喜欢。如果再继续下去，会对你造成更大的伤害。我喜欢上另一个人了，我喜欢上阿蒙了。为什么要对我？

0: 亏损了800万左右。在他们看来，作为安阳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既有船大难掉头的客观因素，也有初期的第二季政策体系尚未完善的问题。例如，关于疾病分组的问题，在执行过程中被提了出来。
1: 膝关节置换为例啊，膝关节置换在当时分组的时候，换一个单膝和换双膝是在一个组，给的付费标准是一样的。
2: 那
1: 你到临床来说，这个，那大夫肯定不会愿意收换双膝的患者，或者说即使他已经达到了双膝都需要置换，那我可以让他分两次住院。
3: 这个就是我们反映意见特别大的，所以又专门把这个全市的骨科医生，这个代表集中在一起，又专门开过几次会来讨论这个问题。
0: 从医保政策设计来看。参考前三年的历史诊疗数据，双侧膝关节手术占比约10%，核定的病组支付标准已经将单侧、双侧手术情况一并纳入测算，但落到实际临床当中却暴露出现实问题。
4: 我要做单侧，我可能就整一点；我做双侧就要配一点，就是这个规不能因为分组来造成医生选择性的治疗。那这个就我们后来叫临床行为的异化，就分组层面就是这样，不能造成临床行为的异化。
0: 除膝关节手术之外，良性、恶性肿瘤的病组划分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
5: 比如说人民医院，肿瘤的病人良性的居多，恶性的少，他按这个标准付费，整体下来，他是受益的，他不亏。那作为肿瘤专科医院。他恶性肿瘤多，那几乎占了90%。这么做的话，我们这个恶性肿瘤做一例叫赔一例，那是不够的，因为大家是个平均数嘛。你想一想，平均数，那就是把恶性肿瘤的那个费用高的平均到良性的费用低的上面去了。
0: 针对临床诊疗中出现的问题，医保部门与医疗机构讨论后决定。首先优化调整病组分组，暂时无法调整分组的则通过二次清算分开结算。
4: 像这一类分组过去是不能分的，他们就在一块儿，我们给专家提，专家也不认可，但是我们说你不认可我也要分啊。从你的逻辑上分不了，我们就标注到年底清算的时候我们再去解决。就是说我们从分组层面不仅要考虑历史数据，而且要考虑，更加考虑了临床的规则。
0: 除了病种分组，重症患者救治也成为第二季试点初期的一大难题。
6: 我们依托这个新院区以后，建立一个卒中中心，而且建立了卒中门诊和卒中病房。
0: 那时候，张建刚所在的安阳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是医院的国家级重点学科。但正是这个优势科室，在第二季付费改革初期亏损最为严重。张建刚说，科室承担着卒中中心的救治任务，常年接诊极危重症患者，同时积极开展取栓等前沿新技术，但高昂的救治成本与初期第二季付费标准难以匹配。
6: 我们那时候亏在哪儿了？就原来没有取栓这个技术，或者取栓用的很少，经过我一做手术可能就花到5万到10万了，肯定是亏。
0: 第二季付费是目前国际主流的医保支付模式之一，但它自出现起也伴随着固有缺陷和行业争议，如合并症多、病情复杂的病例极易导致费用超标，超支部分由医院承担，这会诱发推诿重症患者的倾向。甚至有学者认为，第二季付费会制约新技术、新疗法的临床应用，阻碍医疗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7: 进导管主动脉置换的时候，一开始你看我们刚做的时候是2021年，就我们做的第一例，河南省第四级医院里边是属于第一家，就是除了郑州哈，我们是属于第一家。新技术和你这个花费之间的这个矛盾如何去平衡呢？
8: 这种微创的手术，其实的一个它的优势很明显，恢复很快。
0: 史方涛所在的心脏外科积极推广微创心脏手术等前沿技术，在减轻患者诊疗痛苦、推动科室医疗水平迭代升级的同时，也因

0: 新技术诊疗成本偏高，成为改革初期亏损较为严重的科室。
1: 啊，因为它是一个严重的资源依赖性这个，这个疾病吧，算是。因为它需要很多保障，因为开一台心脏手术需要麻醉啊、重症啊，整个团队的一个

0: 一个10万标准的病人，让他达到30万之后，我们才给他特例单应。这个他讲，这个我没法做。像这个病，我做一个肯定赔。他可能超个几万就不少了，他不可能超20万。那像这样的病人，你要不给他特例单应，那我医院咋办？那我做一个赔一个。那这样的话，我们重症怎么保障？我们的重症技术怎么发展？这都是个问题。
1: 针对这一问题，医院与医保部门沟通协商，最终通过调整病组权重、增设扶持系数等方式，补齐机制短板，保障重症救治。
2: 我们支持的那些重症，我们就可以给他加点权重。你比如说安阳的一些重点专科，包括 ICU 一些，我说给他给加点权重，比如日科，比如我们的心外，比如我的食管，我们可以给他加个10%，就重症和我们需要支持的一些专科，需要重点鼓励的一些创新，我们就给他加权重，啊，加了5%、10%、20%。
3: 比如说像卒中病人，啊，脑卒中，啊，这些病人那个我们一挑出来以后，啊，当年呢就是21年结算的时候，清算的时候，我们这一组就亏损的就少了。
1: 不过除了极高费用病例外，在试点中医疗机构又提出还有其他一些特殊的情况。
0: 我们医院有提到了，说我们3倍以上你是极高病例，你给我特例单应了，把钱给我了，那2.9倍呢？2.8倍呢？这不是也超了很多吗？那我们医生对于2.9倍的2.8倍我们也不敢收啊，或者说我干到2.9倍，我是不是要再加一点钱，多费点钱干到3倍以上？这里边就是问题就出来。那所以说我们就推出超支分担的一个政策，对于特例单应之外的病例，只要你是超过1.5倍以上的部分，我们都医保基金在年底清算的时候都给予补偿。
1: 通过政策调整，安阳市弥补了第二季支付的自身局限，对急诊抢救、高龄重症、疑难病例、新技术应用等特殊情况协商单议，高费用病例补偿比例不低于95%，既守住基金底线，又贴合临床实际，保障极危重症救治。
4: 实际上我们科里边并不亏，我们科里边是有结余的，因为我们这个技术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它这个权重就相对要高。
1: 随着政策不断完善和医院的持续努力，安阳市人民医院第二季结算不再亏损，还有结余返还。2025年医院第二季结余返还4065万元。根据国家卫健委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监测数据，试点以来，安阳市人民医院的住院患者满意度从2018年92.02上升至2024年的97.66，医疗质量评价升为 A 档，其中手术患者并发症发生率逐年下降。
2: 在安阳这个，从分组层面、权重层面和政策的层面，都完整的切合了医院的运营规律和临床的行为规律。没有改变临床的行为，没有干扰了医院的正常运营，所以安阳这个改革为什么能够波澜不惊？啊，也没有激发了矛盾，还取得了成效。根本的就是我们把第二届基本原理与安阳的具体实践来结合，解决了临床的问题。
1: 第二季试点改革后，安阳的医疗费用不合理快速增长势头得到遏制，住院难、看病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群众从改革中得到实惠。2025年，安阳全市参保人员住院医疗总费用较2024年减少4.5亿元，参保职工、居民实际报销比较改革前均有所提高，推动全市39家医疗机构267项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实施以来累计为患者节省7541.6万元。不过 DRG 作为一项医保支付制度，是对单个住院病例的费用控制，很难控制总量，很多人称之为控价不控量，因此会出现低标准入院、分解住院等问题。那么如何控制整体发病率、住院率，提升居民整体健康素养？

0: 16岁的俊杰正在进行康复训练。今年2月，他因先天性脑血管畸形到北京做了开颅手术，术后他回到老家，在这里接受后续的治疗和康复。
1: 原来是不能走，然后胳膊不能动，第二期的时候就已经能走了，快到第三期的时候胳膊就能动了，然后就能抓东西，然后拿馒头呀什么的吃的，往嘴里吃的。
0: 殷都区人民医院康复科有20张住院床位，目前收治的以神经康复病人为主。据介绍，科室早期规模很小，只有2名工作人员。2020年，经过康复定点资质的申报验收，康复病区正式设立，康复医疗团队也扩到20人。
2: 就是现在，就是那个手都挺好的，是吗？
3: 手上次还是你给我去医院里报呗。
0: 这天正好是每月一次的北京专家前来会诊，他要对俊杰的情况进行评估，并和医院团队调整后续康复方案。尽管还在住院，但每天中午母亲都拉着俊杰回家吃饭，他们家就在殷都区，车程大概十几分钟。
4: 医院离我们家近嘛，中午回来吃饭，不过任何人好，说实话，条件也不是很好的，能回来家吃饭就让他回来家吃饭。
0: 对俊杰和家人来说，就近康复减轻了往返市区或其他城市的奔波与经济负担。而从医保部门来看，病人若能留在本区域接受治疗，医保基金也会相对节省。
5: 在2017年、2018年、2019年，我们的医保基金是超支状态，它的外转率达到60%。在我们殷都区，它的次均费用实际上就5000左右。到省里边看病呢，这个次均费用达到24500。所以这个在外边它的费用还是比较高的。
3: 如果他到市里或者到省里看病的话，他会花更多的医保基金。
5: 对，同时呢，也加重了这个群众的这个医疗负担。
0: 把患者留在本地并不容易。那些年，基层医疗机构人才流失严重，技术能力不足，群众不信任。分级诊疗倡导的“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在全国许多地区都是难以实现的理想状态，安阳也不例外。
6: 区级医院还勉强，啊，但对于这个是基层的卫生院来说的话，有几个别卫生院呢，生存都成困难了。
0: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殷都区开始寻求改变。2019年8月，殷都区被确定为全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年底，殷都区医疗健康服务集团成立，集团由区人民医院牵头，包括11家乡镇卫生院、300多家村卫生室等医疗机构，实行一体化管理体制。
6: 国家是早就提倡以医共体的名誉来增加医改。当时医共体就是抱团取暖那个，我们在之前2011年也尝试过，但是这个政策的话了，因为没有医保的加持，所以的话了，很多走了就失败了，啊，因为啥呢？就好像你打了工，没人给你开工资一样。
0: 而这一次，殷都区与安阳市医保局开始探索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按照原则，医保基金对医共体按人头预算总额付费。
5: 把我们当年这个医保基金的收入按人头预算嘛，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是47万人，
3: 殷都区，
5: 就按这个47万人的这个医保基金的收入进行打包。打包以后呢，把这个大病保险提取，再提取5%左右的风险金，然后剩余的部分就全部打包给我们殷都区医疗集团。里边的各种支出构成，
0: 除了总额付费外，这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更重要的原则是节余留用、超支合理分担。

0: 其中结余留用是关键。
1: 钱是你的了，你的人花了多少钱，花多了你可能要赔，花少了你又结余，那我们的一共题就会想办法怎么样让这个他的人少生病。我们现在国家我们推行的以健康为中心，原来都是治病嘛，治病了给钱，我们的医疗机构不愿意去搞健康的去管理，不愿意搞预防去，搞了预防之后没有人给钱，那他的基金是没有的。那我们通过这个紧密性一共体打包付费之后，这就是个利益导向，就是你就愿意去做这个健康服务预防管理去了。
2: 往上跳，往上跪，好好，可以了。
0: 副主任医师宁毅来自殷都区人民医院。殷都区医疗健康服务集团成立后，他下沉到轮长镇卫生院做副院长。宁毅说，最初来到这里时，由于回家不便，存在思想情绪，但几年下来，群众需求和职业荣誉感让他在这里扎根下来。
3: 因为在区人民医院，说实话，我当时也不是很出名，
4: 不是
3: 老百姓找我的也不多。下来医生以后，自己你看，每天给老百姓服务，老百姓认可你，患者是口口相传的。包括那个叫东港那个患者叫王德彪嘛，每次生了病以后，他是不管是什么半夜的也好，大早起也好，不管什么时候，他又给我打电话，我又头晕了，我该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我又咳嗽了，我又气喘不上气儿了。他有这个肺气肿，有高血压，然后有眩晕症。老百姓眩晕症其实那就是脑梗塞、脑供血不足引起的。
0: 轮长镇地处殷都区西北丘陵地带，过去长期交通闭塞，村民就医不便。来到轮长卫生院作为副院长，宁毅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就是对当地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进行治疗和慢病管理，
3: 就是把这个糖尿病、高血压的群众的管理好，让他少发病、不发重症。特别是糖尿病，好多是致残的，包括这白内障呀、眼底病变和那结痔的、坏疽的很多的，所以我们把这两个作为突破点，把这个。把它留在基层，第一节省了医保资金，第二对早期的患者的管理有很好的处理。你像一个患者，他高血压到180、100了，他就没有，有的是没感觉的，他长期都不管理，然后脑出血、脑梗塞、心肌梗塞等心脑血管病出现以后，他花费很高的东西。
0: 除补充基层医疗人才，集团还为轮长卫生院配备了超声、CT、心电图等设备。2024年下沉到这里的谭军卫来自医疗集团成员殷都区中医院，作为超声副主任医师，他牵头建设了基层超声培训基地，承担了周边几个乡镇医生超声技术的带教指导工作。尽管有了医疗技术设备，但基层缺少影像心电诊断医生，为弥补短板，集团在殷都区人民医院搭建了远程影像、远程心电两大中心。远程影像要求急诊15分钟内出报告，评诊1小时内反馈结果，而远程心电对诊断时间要求更高。
5: 但咱们上面的要求是10分钟之内，但是我们院内做到的是5分钟之内。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像急性心肌梗塞这样的病人比较重，出现这样的病症以后，我们不是说马上给他发报告，而是马上开启我们的应急机制，先通知对方的医生，告诉病人的患者危急情况，同时再通知我们行动中心的医生，告诫病人。
0: 有了可以上下联动的医共体诊疗救治体系，居民在乡村可以就近完成检查，享受区级专家诊断，不用长途奔波，降低了就医时间和交通成本，也提升了心梗、脑梗、外伤、骨折等急症的救治效率。
6: 是哪年的事儿啊？徐建，
7: 就过去了这连鼻儿，觉得有点的啥玩意，憋得慌还是咋回事？
6: 憋得慌。
7: 先干净干净，做个心电图。
0: 去年6月，殷都区曲沟镇的老张因身体不适，在镇卫生院做心电图时，远程心电中心发现是

0: 急性心肌梗死。
1: 做保险年度以后，跟郑元南打了电话，郑元南开的车开，这个那半个输液走啊，打输液就是哎。
2: 郑家
1: 的手术室里，大手术室里，钱就过来了。就是
0: 跟我干嘛？老张被送到了区人民医院，立刻接受了介入手术。在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的心梗救治中，从诊断到送至医院做手术，仅仅用了24分钟。在曲沟镇东张五村采访时，我们遇到的一位村民也是类似的情况。
3: 等报路本院，就是心上不来气儿。
4: 就上不来气儿
3: 哈，对，嗯，上不来气儿，跟刚才跟医院打电话，他去了以后，他也讲了，他说，我是属于心梗，
4: 给你来做心电图了是吧？
3: 哎，对，他带了机器去了，
4: 就在你家里做的，
3: 在我家里做的，
4: 哦，
3: 你说不是这个心梗，就刚才这拿亲戚打电话叫亚人来了以后，把我拿到医院，直接上个手术台。
5: 这个就是就心电图，全心电图全做完以后，直接传到县医院。
0: 村医王宗庆给我们看的就是当时使用的便携式心电仪器，心电图数据同样是直传到区人民医院的远程心电中心。目前老王是村医王宗庆夫妇的重点管理人群，他们要督促他定时来拿药，还要接受村医随访和监测。
3: 不过几天都在打电话来出来量量血液，本来我是每月来吃两次，现在有时候来不来，然后到那会儿要练个学习。
0: 王宗庆夫妇服务的本村常住人口约3000人，高血压患者386人，糖尿病患者143人，是重点管理人群。此外，还有慢阻肺患者、精神疾病病人、孕产妇等。王宗庆说，医共体成立后，卫生室工作明显更多更细。
5: 随访各种随访都要求真实性，好比说有照片的，就是说都得有，都得有生平死据。
2: 对。
5: 嗯。
2: 高血压的量血压照片，测血糖的测血糖照片，慢阻肺的有那个血氧监护仪。
0: 侧重医防融合、关口前移，对慢病的院前干预起到了减少发病率、降低住院率的作用。基层医疗机构也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2020年，殷都区医共体建设试点第一年，医保结余就超过了1700万，但对于这笔钱的结余留用，当年却成了难题。
6: 当时大家都在担心，我给了之后犯不犯错误？我医保基金直接就给了医共体了，合不合适？大家都在探索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就是结余留用怎么个留用不明确。我们说把这个留到医保基金那儿，第二年还能用，这也算一种进步。但是你留到医保基金那儿，那医共体就想，我搞了这么多服务，节约了这么多钱，最后也没给我，那我不白干了吗？那么我们市政府召集几个部门，我们再开个会，确定一下，包括我们卫健部门的，包括我们叫审计部门去监督，那最后我们定了个方向，把这个留用给到医共体。在2025年，河南省政府又出了一个文件，又更明确了，可以作为医共体的业务收入了，很明确了。
0: 在殷都区试点的经验之上，2023年，安阳市其他区县也开始探索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和总额付费。此后还进行了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
7: 卫健部门要推动，搞这个，就是医共体医疗集团，实际上做健康这一块，我们推出了很多东西嘛。
5: 我们的基层医疗机构，今年那个就村卫生室、乡卫生院、社区卫生部免挂号费，然后包括那个精神病免费用药这一块，包括这个40岁到64岁的这个免费体检，包括这个孕产妇这个生育的这个补贴。
0: 通过三医协同的多项试点和改革举措，安阳市医保统筹基金自2020年起连续6年收支平衡，共结余38.28亿元。结余资金重点投向基层医疗。

构、能力提升、健康管理等方面。在参与安阳医改的人看来，安阳在不依靠财政投入、无需体制性重塑等条件下，通过医保支付驱动型改革，走出了一条老工业城市三医协同发展的突围之路，实现了群众得实惠、医院得发展、基金得持续、健康得保障的目标。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1: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首次实现北冰洋中央区冰站多点组网观测。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是国产设备首次在北极大规模应用。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0: 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2号，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3: 8月21号，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会见王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
0: 开幕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参与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达到了2000多台。
2: 22号晚7点半，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在国家速滑馆举行。一开场，一场百米预赛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以9秒39的成绩打破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震撼全场。而在随后的原地跳高环节展示中，天霄机器人更是跳出了2.88米的高度。在自由搏击的展示环节中，机器人踢出的一记漂亮的旋风踢展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在随后的运动员入场环节，规模空前的人形机器人方阵登台，再次点燃全场。
5: 快看，和人类运动员一样，机器人也要走入场方阵。在今年赛项赛事都大幅增加的这个背景下，开幕式上许多表演的观赏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现在他们变换队形，拼凑出北京的字样，正是这座科创之城向世界递交出的一份来自中国的科技答卷。
2: 在最受关注的智芯点亮环节，此前能量传递预热活动年初从米兰冬奥会启动，历经福建采茶、四川划龙舟、新疆骑马射箭等多地实景挑战，跨越山海收集而来的能量全部汇聚到开幕式现场。在万众瞩目之下，机器人搭弓射箭，光束射出，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智芯装置，宣告本届运动会开幕。
6: 在开幕式现场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才1年时间，机器人进步飞速，而且参赛机器人增加了很多。
2: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2号至26号举行，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7: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不仅是一个机器人的竞技场，同时也是各种新技术的一个验证场。我们看到和去年相比，今年的人形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自主、更灵巧。我们希望呢，通过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个平台，能看到前进的方向，也能让我们人类能够探索人机共生的美好未来。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就将闭幕了。这2天逛下来呢，我们的记者发现不少机器人已经瞄准真实场景上岗作业，
0: 成为一台真正能用好用的机器人，离不开灵巧手、高精度视觉与核心关节的协同配合。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如何攻克关键技术，实现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可控？我们来看记者在现场的观察。
2: 会场上，一款机器人视觉新品吸引了不少观众和采购商驻足。这双机器人的眼睛不仅能搭载在机器人的头上、腰部等不同部位，用于避障和导航，还能通过采集真实数据，帮助机器人在物理世界里不断迭代升级，变得越来越聪明。看清了目标，还得有强有力的关节来驱动手臂。这款减速器是机器人关节的核心部分，可以让机械臂爆发出强劲的旋转力量，抓取更大重量的物体。
8: 现在巨身智能这个

0: 市场的需要，那对关节模组的智能化，对它的这个感知能力这些方面的要求呢也会越来越高。我们会把这个更多的一些传感器集成到关节模组里面，让这个关节模组变得更加的智能化。
1: 有了好眼力和好筋骨，最终还要落实到执行端。记者看到，这家展台展出的三指和五指灵巧手正在瞄准物流分拣、药房及工业制造等不同应用场景。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灵巧手的绝大部分零部件已实现国产自主可控，这意味着整机成本更低，更加安全可靠。
2: 不只是把它单一的当成一个硬件，那么更多的是希望这个手呢带有大小脑，把手它的软的生态也当成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产品的组成部分，包括它的规划啊、决策啊、控制等等这些 AI 的这些算法，加快通用的操作能力，在千行百业快速的去落地。
1: 除了眼、关节和手，机器人还要练就一身适应极端环境的硬功夫。在火场灭火、矿山勘测、电力巡检等高风险场景中，支撑国产机器人不断挑战环境极限的，正是一步步实现自主突围的国产核心零部件。
3: 最早做电力机器人的时候呢，有些像这种电机啊、驱动器啊，还是采用进口的。现在的这几款机器人的产品，核心零部件也都全部国产化了，做到了自主可控。
4: 连日来，外媒对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进行了广泛报道。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认为，多款中国产人形机器人硬件成果亮眼，部分机型的弹跳奔跑性能已实现重大突破。
5: 报道说，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全力支持机器人技术研发。中国在全球人形机器人生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4: 肯尼亚广播公司网站刊发文章说，依托人工智能制造技术与落地应用的持续迭代，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迈向大规模商业化的新阶段。行业发展从技术试验逐步转向更广泛的工业落地。
5: 文章援引业内专家的话说，中国完备的制造生态、成熟供应链与庞大的内需市场，助力机器人企业快速实现样机商业化转化。
4: 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于8月19号至22号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了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新技术展区集中展示了一年以来总台依托人工智能、超高清、云制作、全媒体移动传播等自主核心技术打造的系列落地成果，覆盖内容生产、赛事直播、大型节目制作、客户端互动等全场景。总台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应用，在今年迭代发布了央视厅大模型 3.0，
7: 包括我们的自媒体以及我们整个媒体的这个采编播存管的整套流程都可以在我们的央视厅大模型上面进行体验。这块区域展示的是我们世界杯的整体视觉包装系统，主持人还可以不需要穿戴任何的设备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球场中，作为穿插在这个球员当中进行讲解。
6: 中国录音师协会携手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联合打造精彩沉浸公园主题展区，集中展示了三维精彩声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精彩声是由总台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基于 AI 的音频编解码标准，这次在车载、演艺、家居、内容制作等方面呈现出端到端、多场景、全业态的创新落地形态。
8: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车上的音响系统，通过座舱里边的这种沉浸式的音响设备，那么来体验呢我们高品质的这种影音的节目。我们用人工智能来生成我们的这个高清晰的这个画面，给大家带来一种视听的一种全方位的这种沉浸式的感受。
9: 目前它的整个场景分了包括人、车、家、影院，在各个场景都得了一个广泛的应用。目前已经有61款车型，累计使用的这个车辆已经超过了250万辆。
5: 昨天，记者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

0: 果斯压气首站位于一带一路重要枢纽节点，负责将中亚跨国天然气和伊犁煤制气输送至我国中东部地区，年输气能力达600亿立方米，单站装机容量居亚洲首位。自2009年投产以来，累计安全平稳运行超6000天，单日最高输气量可达1.63亿立方米。
1: 600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替代标煤超过7.98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超过8.77亿吨。这些清洁能源通过吸气通收管道系统，保障着超5亿群众的日常用气需求。
0: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已建成投用全链条智能运维体系，集成云台激光甲烷探测器、机器视觉 AI 分析、压缩机智能诊断系统等多类智能装备，具备全方位态势感知、一体化集中管控能力，实现了战场运维从人工巡检向智慧管控的升级。同时，依托燃区压缩机组余热，场站建成全国首个天然气输气场站余热发电项目，实现场站机组零直接排放，年均发电量超6500万度。
2: 下一步，作业区将运用好智能化手段，保障西气通输二三线安全平稳运行，确保每日超1亿立方米天然气安全平稳输送到全国各地。
3: 昨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
4: 在珠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重达2174吨的惠州196平台3层电气间模块，在3台大型履带吊协同作业下缓缓下放，与平台主体精准对接。随着这一核心模块安装就位，平台上部组块主体结构完成封顶。
5: 本次吊装过程相当于将一座4层楼高、近5个篮球场大小的钢铁阁楼整体搬运到空中。这也是我们海油工程珠海基地自投产以来吊装吨位最重、施工难度最高的核心结构模块，对吊机协同配合、模块尺寸及重心控制都提出了极高要求。
4: 惠州196平台是一座3层8腿原油处理平台，上部组块高约85米，相当于30层居民楼，投影面积接近13个标准篮球场，设计浮托重量约2.9万吨。针对大型海工装备体量大、模块多的特点，项目团队通过地面深度集成，并创新采用多区域甲板合片整体吊装工艺，将原本34次甲板总装吊装工作量合并至10次，一体化建造率超过90%。
6: 陆地建造改变了过去分片分层的传统建造方式，而是像搭积木一样，以模块为基本单元，将部分复杂的高空总装工作前移至地面，既提高了建造效率，也改善了施工质量和安全条件。
4: 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后，项目将转入管线安装、电缆敷设、设备调试等阶段。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我国首次探获的海上深层、超深层碎屑岩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惠州196油田，为1吨级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以新一代的产品价值为家用混动 SUV 市场带来了全新的价值参照。新车搭载蓝鲸超情混动系统，兼顾节能表现与动力响应。混动系统核心部件终身质保，无需外接充电桩，没有颗粒捕捉器，适配国内多元用车场景，为用户带来便捷、省心、安心的用车体验。在空间表现、底盘质感、座舱配置、主被动安全配置也均有升级。新车还将登陆多个海外市场，展现国产混动技术的硬核实力。
1: 张天下，我们来关注台风的动向。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目前西太平洋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目前仍在广西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
2: 而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虽然较远，但强度也较强，未来可能发展为超强台风，浙闽沿海或受影响。同时，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也于昨天生成。
1: 我们先来看看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最新位置。今早5点钟，紫檀的中心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
2: 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从今天傍晚开始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
1: 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对广西的影响，自然资源部昨天傍晚6点对广西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
2: 自然资源部要求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及时组织开展巡查排查，切实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灾情险情处置和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加强会商研判和专家调度，全力协助地方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
1: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平祥市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城区主干道低洼地段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
2: 预计今天当地仍有降雨，防汛形势严峻。
3: 22号，受台风带来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广西平祥市的城市主干道田心渡口路面积水，南大路也出现大面积积水。平祥市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应急消防交通乡镇基层力量全员在岗，分片奔赴受影响点位，开展险情排查、交通疏导等工作。位于平祥河道旁的狮子山社区华侨小区是辖区内重点内涝风险区域，平祥镇党员干部和社区志愿者分组分片逐户排查，提前上门提醒群众做好防灾避险准备，协助居民将家中贵重物品转移至2楼安全区域。针对辖区瓦房住户风险隐患，工作人员提前研判将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预计受台风环流影响，8月23号平祥市仍有降雨，平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8月22号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
1: 连日来，华南南部出现明显风雨天气，叠加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农田自涝风险预警。广西防城港、崇左、海南昌江、白沙、东方等地局地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高，
2: 建议上述地区要及时的清沟理渠，强风雨在来临前抢收成熟的果蔬，海上养殖要提前加固、提前收获，出海作业渔船要及时的返港避风。
1: 我们再来看昨天生成的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情况。今早5点，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
2: 预计简拉维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将于24号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
1: 为了应对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福建省

0: 防止昨天下午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福建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正在密切的关注台风动态，加强会商研判和组织调度，做好防御工作。
0: 七月以来，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接连北上，给北方地区带来大范围的强降水。
1: 近年来，华北地区的降水正在增多。那么这一变化当中，台风的影响有多大呢？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一项基于47年长序列华北暴雨观测数据的最新研究显示，台风是华北极端暴雨增多的重要推手。
2: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开展的这项研究系统梳理和分析了1977至2023年华北地区428个气象站每年6至9月的逐日降雨数据。研究显示，1977至2002年北方雨季降水和区域性极端降水频率变化不明显。2003至2023年华北雨季总雨量呈增加趋势，其中区域性的极端暴雨明显增多增强。
3: 这张图呢是华北区域性极端降水的一个时间系列，绿色的是整个华北的一个降水的趋势，蓝色的呢是没有台风的，红色是有台风的。从这趋势线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从2003年以后这个趋势线明显的上涨，有台风跟没台风的贡献来比呢，台风的红的上涨趋势最明显。
2: 结果显示，普通成片暴雨中有25.9%有台风的参与，即大约每四场就有一场与台风相关。强区域性暴雨个例中有30.1%受台风影响，破坏力最强的特大暴雨有43.3%受台风影响。
3: 近几年在气候这个大背景下，它的活动是登陆点偏北，它那个路径也是偏北，最大强度也偏强的，那么它影响华北的台风个数就比以前就要多了。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华北直接受台风影响的机会增大了，其中的这个直接降水的增量是最主要的贡献。
0: 对于北方而言呢，台风的影响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台风直接闯进北方，另一种呢是台风远程输水。
1: 那么根据统计，超过70%的台风型降雨都是远距离水汽输送造成的。
2: 台风北上威力强，一半以上的特大暴雨都来自这种模式。台风涡旋靠近后，源源不断的东南暖湿气流直冲华北，快速堆积大量水汽，极易出现短时特大暴雨。绝大多数台风引发的北方暴雨都属于远距离输送水汽。此时台风就像一台巨型海上抽水机，即便位于南海、台湾以东洋面，也能拉出一条长长的水汽通道，把太平洋南海的暖湿空气一路输送到华北。据统计，超70%台风型降雨都是远距离水汽输送造成的。研究还发现，对华北区域性极端暴雨具有直接影响的台风中心平均位置在河南南部，这一位置的台风与副热带高压之间强烈的位势梯度有利于东南急流形成，从而将大量水汽输送至华北地区，对极端降水的发生起到重要作用。专家提示，每年六至九月，即便台风远离北方地区，仅在东南沿海及近海活动，也不能放松警惕。远距离水汽输送同样能在北方地区触发大范围暴雨，特别是台风活跃年份，北方山区、山前平原、河道沿线需重点防范山洪和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
0: 今天我们迎来处暑节气，这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今年处暑呢恰逢暮伏尾声，明天正式出伏。
1: 节气入秋，伏热未退，伏秋交织的养生又有哪些方面需要重点关注呢？张问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处暑之后，天地阳气收敛，人体作息需顺势调整。养生建议尽量在每天22:30前入睡，顺应秋季收藏的养生规律。初秋昼夜温差明显增大，夜间入睡需及时关好门窗，加盖薄被，防范夜半寒凉侵入体内，损耗阳气。处暑燥气逐渐凸显，养肺重点就是防范秋燥。北方空气干燥，容易口干干咳，皮肤紧绷；南方湿热未散，容易胸闷憋气。结合南北不同体感，做好润燥，缓解换季带来的呼吸道皮肤不适。经历整个伏天，体内积攒不少湿热余气，除暑养脾胃，重在清掉伏天残留暑湿，

0: 调理消化状态，平稳过渡到秋天。
1: 建议多吃清淡易消化利湿的食物，如薏米、赤小豆、茯苓、冬瓜、山药、鸭子和鲫鱼等等，帮助清除伏天残留湿热，健脾养胃。同时初秋燥气战胜，饮食宜增酸甘少辛辣，可适当增加梨、柚子、莲藕、银耳、百合、沙参等养阴运燥之品，减姜、蒜、辣椒等升温食物，避免加重秋燥，损伤津液脾胃。
2: 那春捂秋冻的养生俗语是不是人人适合呢？
3: 哪些人群不能够盲目的秋冻？那又该如何科学的秋冻呢？
0: 对于身体健康的普通人来说，初秋不必过早穿上厚衣服，适度感受微凉，可以帮助身体适应气温回落，利于阳气收敛。对于有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胃肠道、风湿关节基础病的人群，不能盲目动一动。
1: 特殊人群要根据体感及时增添衣物，重点保护好颈肩、胸腹、足部等阳气汇聚之处。夜晚睡觉务必盖好薄被，护好肚子，尽量避开冷水冷饮，减少寒凉刺激，守护好自身阳气。
2: 进入初秋，很多人出现疲惫困倦的秋乏状态。
3: 秋乏并非是单纯的睡眠不足导致的，主要是分为气虚和痰湿两种体质。那又该如何科学的调理呢？
0: 气虚型秋乏典型表现为乏力气短，易出虚汗，精神萎靡，越躺越累，适合西洋参、黄芪、山药、黄精等食材补气固本，提升精力。痰湿型秋乏多见皮肤油腻、腹型肥胖，午后持续性困倦，多由夏季伏天湿气残留导致，适合陈皮、茯苓、萝卜、枇杷等食材健脾化湿，疏解身体困重。
1: 改善秋乏，推荐坚持子午觉习惯，每日11点到13点之间小憩15到20分钟，可快速缓解大脑疲劳。日常也可以按揉两个保健穴位，太渊穴在手腕大拇指一侧的腕横纹凹陷处，神明穴在手腕小拇指一侧的腕横纹凹陷处，双手交替按揉3到5分钟，能够补液生气、提神神脑，有效改善初秋疲惫状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与你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共有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5: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0: 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8月19号，我们报道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内蒙古赤峰、通辽等地开展的明察暗访中发现的燃气、消防等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自治区安委办对曝光及反馈的问题隐患实行全程跟踪督办，确保整改闭环。同时坚持举一反三，推动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排查整治同类风险，坚决防范遏制事故发生。
2: 收到整改通知后，通辽市立即成立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调查组，制定专项整改方案，督促各属地政府压实责任，有序推动整改。同时依法依规对涉事企业及责任人实行一案双罚，并在全市通报，对相关监管部门和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涉事液化气站被责令停业整顿，丝拉电线已全部拆除，电动车停放区迁至站外安全区域，气瓶按待检、不合格等类别分区存放，每个气瓶均贴有检验标签和追溯二维码。经逐项复核，所有隐患已整改到位，当地同步开展燃气场站专项排查整治。通辽市山水工程建设项目因施工现场存在安全隐患，被责令停工整改，属地主管部门及建设施工单位迅速压实整改责任，实行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闭环管理。整改后，科尔沁草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现场安全警示标识完备，材料堆放规整，电梯井及临边位置加装标准化防护栏杆和安全防护网，脚手架全面排查加固，办公区与施工区实现物理分隔，所有隐患已整改到位。赤峰市永玉矿业老爷庙一盐矿因违规一面墙开采构成重大事故隐患，目前该矿山企业已全面停工，清退了作业人员，停止工业用电和火工品，矿山进出道路已封闭，车辆机械及办公场所均贴封条，企业正按照国家安全生产规范制定整改方案，全面落实整改。呼和浩特市通达商场多个安全通道被封堵，疏散楼梯违规加装铁栅栏，目前封堵的安全出口和逃生通道已全部打通，铁栅栏已拆除，易燃杂物完成清理，违章搭建及可燃库房彻底拆除，消防设施配齐并正常投用，企业重新完善日常巡检台账。同时呼和浩特市以此为契机，深入开展全市商场、市场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并加强暗访督导，全力推动安全隐患整改，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安全稳定。
3: 位于湖北武汉江汉路的原中南银行旧址是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建筑，也是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按照相关规定不得擅自改变其外观。
1: 不过呢，这栋建筑被承租之后，承租的商家擅自将外立面从原有的灰色改为了金色。在事发之后，当地政府部门迅速介入，约谈涉事企业，责令其全面整改，恢复建筑外观。
4: 记者来到现场看到，建筑外围已加装蓝色防护围栏，开展封闭施工。施工人员对墙面开展细致清理，墙面正逐步恢复原貌。
5: 企业是通过贴金箔纸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建筑的外立面的颜色，我们制定了恢复方案。目前呢，专业的施工队伍正在按照这个施工方案进行施工。
4: 该建筑为中南银行汉口分行旧址，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今年7月，承租商户对建筑开展装修施工，将建筑外立面改了颜色。
5: 我们在企业的施工备案中明确要求，不得改变主体结构和外观。外观就包括颜色、

构件等。那么企业在施工过程中擅自改变了这个外立面的颜色，属于典型的违规行为。发现之后呢，我们就立即行动，约谈了企业的负责人，也给他们下达了整改督办函，责令他们立即进行整改，启动恢复措施。我们后期呢将进一步加大

0: 所谓李鬼群，指的是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识，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群组。
1: 有多所院校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那么这些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 QQ 群里，有所谓的辅导员来发通知，还有所谓的学长学姐来答疑解惑，看起来和真的没什么两样。我们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李鬼群的陷阱逻辑。
3: 大家肯定见过那种群名叫什么校园墙、什么技能群、什么资料群，就是骗子群。它有些仅有一个目的，就是骗你的钱，专门喜欢去骗一些懵懂的新生。首先这些人会潜伏在正儿八经的学习群、交流群，这些骗子就会直接申请加入，进入以后他们就会给自己改名字了，叉叉学长之类的，再去群里疯狂加好友。还有些玩法是每天发点过时的信息去骗取信任，当你完全信任以后，他们就开始变现了。像卖卡、卖床上用品都是基础操作，像玩得狠的还有一些什么骗你买没有用的教材，甚至还有一些骗你交大学学费的，就任何邀请你都是骗子。
2: 实际上，进了李鬼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群里看起来一切正常，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4: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一分钟以内就有三个人加我，90%以上主动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
0: 记者了解到呢，假冒新生群的骗局当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费用。骗子在群里呢，把昵称和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呢往往是教材费、保险费、宿舍押金等开学季可能涉及的项目。
1: 要警惕此类假冒新生群的陷阱，新生和家长又该如何的防范呢？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的建议。
5: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一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啊，可以通过电话、官网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在发现自己有可能受骗的情况之下呢，优先停止任何正在进行的转账活动，留存所有可能有用的这些语音录音，包括对方的收款码等信息。
0: 其实这种潜入群聊、冒充老师发布收费通知的套路啊，不止在假冒新生群中出现，在真正的学生家长群中也并不少见。
1: 而就在几个月前，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侦破了一起类似案件。
2: 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6: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头像呀、QQ 名称都是这个老师的名字。获取这个家长的信任，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经核实的情况，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
2: 转账后，吴女士心存疑虑，主动联系学校老师核实，才发现自己遭遇了冒充老师诈骗，同时得知群内多名家长也被同一骗局误导。得知被骗后，学生家长们向辖区武泉派出所报案，寻求警方帮助。经审讯，涉案人员梁某某、林某某如实供述了其通过 QQ 搜索关键字等

0: 方式潜入学生家长群，冒充老师发布收费信息的诈骗事实。
1: 后面这个美术培训老师在群里才发现了，发现以后他们就退群了，老师让这个家长到所里来报的警。
2: 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3: 近日，一段号称展示蓝鲸在水下捕鱼幼崽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该视频呢，最初于8月13号发布在海外社交平台，配以印尼语描述。你知道吗？蓝鲸就是这样在水下捕鱼幼崽的。视频中的字幕还提问道：“为什么鲸的乳汁不会与海水混合？”随后呢，该视频被配上多种语言的字幕，在多个海外社交平台广泛传播。
4: 那么由于蓝鲸在水下哺乳的画面非常难以拍摄到，该视频发布之后就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和转发，许多人对该视频已经信以为真。为了证实这段视频的真伪，法新社展开了调查。
5: 经法新社调查核实，该视频并非真实拍摄，而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内容。法新社使用 AI 检测工具对视频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该视频很可能包含 AI 生成或深度伪造内容。此外，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发现，该视频最早于今年5月26号发布在一个自称 AI 创作者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视频上还带有 AI 内容创作平台的水印。该账号此前已发布数百个 AI 生成的海洋动物视频，其中部分视频获得了数百万次观看。该视频也引发海洋生物学家的关注。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海洋哺乳动物研究所副教授凯瑟琳·亨特指出，流传的视频荒谬至极。他说，视频中描绘的内容从解剖学、物理学、行为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看，都完全不合情理。这位专家指出，该视频中存在多处明显错误，比如视频中鲸的眼睛位置过高，下颌形状也不对。真实的鲸幼崽在被哺乳时不会像视频中那样去咬一团乳汁，此外鲸的乳汁在海水里也不会像视频中那样聚成一团而不散开。专家强调，真实的鲸哺乳画面极为罕见且难以拍摄，研究人员在观察时也会极力避免干扰，以确保幼崽能够获得必要的营养。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富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说，美国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伊朗已经遭受

0: 美国长期制裁，但仍获取了可观的资金。伊朗已经遭受美国数月的海上封锁，但仍然成功售出了石油。
1: 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伊朗也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任何会晤。雷扎伊指出，伊朗目前与阿曼正在就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目前谈判进展顺利，伊朗会与阿曼达成最终协议。
0: 22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视察了一处地下国防工业生产基地。
1: 他表示，在过去的一年，伊朗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和质量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在相关专业人员的努力下，伊朗生产出性能更优、质量更高的装备，且产量远超以往。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他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
1: 卡利巴夫强调，一个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的报道，由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关系紧张，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
2: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甚至可能更早，原因是他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且已持续数月。知情人士透露，今年夏天，德里斯科尔一家已搬出位于弗吉尼亚州迈尔斯·亨德森霍尔联合基地的陆军部长官邸，他本人搬进基地内一处公寓，其家人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德里斯科尔在任内与前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解除了兰迪·乔治的职务。德里斯科尔在国会听证会上被问及此事时表示，兰迪·乔治是一位了不起的变革型领导者。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报道，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报道说，伊拉克此前已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伊朗提出该请求，伊朗目前允许部分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斯海峡。
1: 卡利巴夫于19号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方面就巩固双边关系及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摧毁40余辆配有远程无人机发射装置的卡车。此外呢，俄军还对切尔诺穆尔斯克港和南方港实施了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军用物资仓库、燃料储罐、货船以及港口基础设施。
1: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叶伊斯克港的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战况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罗斯境内的多处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涵盖距前线约1000公里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以及萨马拉地区的一处物流枢纽。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23号10:00，在日本本州岛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5.90度，东经140.25度。另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于23号凌晨发生5.9级地震，东经震感明显。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此次地震会引发海啸。日本广播协会引述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称，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核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暂未发现异常， 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也未发生明显变化。

0: 8月23号是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这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设立的纪念日，旨在铭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悲剧，并加以反思。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尼日利亚的沿海小镇巴达格里曾经是西非最繁忙的奴隶贸易中转站之一。根据当地的历史学家估计，有超过300万非洲奴隶从这里被强行贩卖到欧美地区。数百年的奴隶贸易在巴达格里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这些遗迹也揭示了这一严重危害人类罪行留下的深重伤痕。
1: 在巴达格里的一家博物馆里，当地导游向我们展示了奴隶贸易时期用于控制和惩罚奴隶的各式锁链与刑具，呈现当年黑奴所遭受的非人对待与血腥折磨。
2: They also use it to perforate because communication is not allowed. They put this inside the fire, they draw the upper lip, and they put a hole. They put another hose here. Now, after the piercing of the upper and lower lips, they have to draw the two lips through this called mouth clip or mouth guard this way.
3: It's very sad to see how all the slaves were treated and seeing all the instruments, the ones they used to tie to their neck, the ones they used to perforate their mouths. It's just very emotional to see, knowing that some of my ancestors might have had to pass through this.
1: 巴达格里当年曾有多个奴隶交易市场，如今只剩下一处遗址。在奴隶交易市场，黑奴被当作商品一样被买家肆意挑拣与讨价还价。
4: 在奴隶贸易开始之前，当地人呢是使用这样的贝壳作为货币，但是欧洲的白人来了之后呢，并不认可这样的交易方式，后面他们就慢慢的形成了奴隶交易的一套价格，以物换物。比如说像我身后的这样一把雨伞呢，它可以换40个奴隶，一瓶酒可以换10个奴隶。
1: 除了残酷的身体折磨，奴隶贸易还伴随着可怕的精神摧残。巴达格里一处名叫忘忧井的遗迹，直到今天仍给当地民众留下深重的心理阴影。
4: 在我身后的这条路是当地被贩卖的黑奴去码头登船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路上有一个地方值得一提，被称为忘忧井。传说中喝下这里的水，这些黑奴将会失去反抗意识和忘记过去。正因为有这样的传说，当地人到现在都不敢喝这里的水。
1: 据介绍，巴达格里的奴隶贸易始于1473年，1852年被法律废止，但私下非法的奴隶交易一直持续到1888年，累计超过400年。这场长达4个世纪的掠夺，不仅给非洲民众带来了严重的肉体伤害和精神摧残，更摧毁了非洲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等经济体系，成为现代非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持续面临困境的根源之一。
2: Several millions of Africans died. European countries, all those participated countries should come.Apologize to Africa and see how Africans can be compensated after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0: 现在是早上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
5: 魏丹早。
6: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5: 魏丹，今天我们迎来处暑节气了哈，那天气方面会有什么变化吗？
6: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处暑时节的到来啊，也就意味着炎热的夏季即将退场，秋风会送来凉意。但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由热转凉的节奏呢并不一致，常年此时正是北方多地夏秋转换的时节。北方呢，秋季的范围将开始快速的扩张，气温会开始下降，昼夜温差加大，会率先的迈入秋高气爽的时节。而南方则是暑热未消，尤其是长江中下游这一带还会有高温，眼下天气就比较的应景。到了下周，北方大部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之下，闷热感将会逐步的缓和，尤其是西北、东北多地，到了周三之后啊，最高气温就会降到30度以下。城市当中，我们看到哈尔滨、长春和沈阳呢，都会是如此。而南方呢，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的控制之下，低层的湿度较大，下周南方闷热的天气还将会有所持续。无论是否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体感温度都会胜似高温。城市当中，我们看到重庆今后一周都会和高温天气为伴。另外呢，像是杭州、武汉的最高气温

0: 也都会在高温线附近徘徊，这种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更容易引发中暑。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在大量的出汗之后呢，要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同时喝一些淡盐水或者是柠檬水这样的饮品。如果一旦出现了头晕乏力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使用解暑的药品，症状严重的时候要及时就医。好的，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沈阳雷阵雨转大雨，23到31度；天津阴，28到34度；通辽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西安多云，26到34度。成都阵雨转晴，25到33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昭通小雨，18到29度；曲靖小雨，17到29度；太原多云转阴，22到33度；威海中雨转阴，27到31度；东营小雨，26到33度；郑州晴转小雨，26到33度；南京多云，28到34度；泰州多云转晴，27到35度；武汉阵雨转阴，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27到34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6到32度；南宁中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小雨，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5: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2026年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辽宁大连开幕。
0: 作为 APEC 中国年第三次高

0: 会的重要活动，本次会议将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聚焦技术创新、赋能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安全等核心议题。
1: APEC 海关首席分委会是 APEC 各经济体海关部门的常态化协商平台，聚焦优化跨境通关流程，助力亚太跨境贸易通关更加顺畅、安全、智能。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的海关、有关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及工商界代表100余人参加会议。与会代表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智慧海关建设等前沿议题展开交流讨论。中国海关在会上分享了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的最新进展，并举办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展陈，生动诠释科技赋能智慧监管的丰富内涵和实践场景。
2: And the water, yeah, we need devils. From 15 to 20 meters. This one, it can dig to 300 meters.
3: Wow.
4: Exhibit. 展出的这五种智能查验装备都十分先进，也拓宽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了解到有如此多的 AI 技术和实践。每一种工具都是中国各个地区的海关根据他们自己的案例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应对的难题开发出来的，或许我们国家也可以采用，以提高我们的清关效率。
5: 与会各界代表也是高度评价了中国在推动亚太海关数字化治理方面发挥的引领作用，赞赏中国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出台了多项务实性的举措，表示了对中国市场、对亚太供应链韧性充满了信心。
0: 来看时政要闻。
6: 8月22号，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7: 8月21号，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会见王毅。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食物规划纲要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列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那就在本周，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将于9月20号施行。
0: 那么条例在施行之后，住房公积金如何能够提高使用效率，扩大缴存覆盖面，我们结合各地今年的新政策来一探究竟。
9: 今年以来，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积极拓展提取适用场景，其中有20多个城市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
7: 今年以来，各地结合本地住房情况，推出了不同的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北京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申请提取，按票面金额50%核算，单套最高25万元，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明确了要求。在陕西汉中，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00元核算，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0万元。政策限定不动产权证核发8年以内的住房。内蒙古通辽则按照每平方米1000元核定，家庭上限15万元，对房屋持证时长也有要求。广西南宁按建筑面积核算，单套上限20万元。广东珠海提取额度同时参考房屋面积与个人账户余额，不设置统一固定上限。
10: 用公积金装修的话，不用再去攒钱啊，或者是去发愁借钱，减轻了一些经济上边的一些压力。
11: 装修呢，是这个居住品质提高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特别是在购房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装修是这个居住水平得到提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渠道。现在呢，由于公积金这个家底还是比较厚实，所以它有这个条件支持大家用于装修。
7: 记者梳理后发现，除普通全屋装修之外，不少城市还把适老化改造、适幼化居家改造纳入提取范围，面向旧房翻新、居家改造释放政策红利。在安徽淮北，群众可以申请公积金用于老旧房屋改造翻新。
12: 主要是想提取我的公积金装修我的这个老旧的房子，进行这个人脸改造，所有的这个办理流程很快捷也很方便。
9: 在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加快落地之外， 物业费、取暖费、车位购置等以往较

0: 少纳入保障的养房支出，也被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
1: 记者也注意到各地立足自身地域居住的特点，拓展了不同的使用场景。
2: 上海出台了楼市新政，重点优化完善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房配套消费提取，可以用来支付购房契税、购买车位储藏室，
3: 体现了我们对居住需求这个概念的理解会更加的全面立体。那我们的公积金可以用于提取来购买这些我们传统认为住房以外的部分，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支持我们的住房需求。
2: 前不久，辽宁沈阳落地物业费提取政策，90平方米以下住房每年最高提取2000元，90平方米以上不超过3000元，还支持缴存职工对异地自有住房办理物业费提取。
4: 在网上看到这个信息，本地的这个公积金可以抵扣异地房产的物业费，所以我就过来办理一下，可以抵扣我物业费，大概是就是一年3000块钱。
2: 记者了解到，在沈阳，住房公积金不仅可用于缴纳物业费，还可以提取用于购房契税、车位购置、居家适老化改造等场景，将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从买房专用向更多居住消费领域延伸。
5: 在网上看到这个政策了，政策完我就拿着那购房合同就上那个 APP 小程序去试了一下，然后到账还挺快，到了3万块钱。
6: 新政策已经汇集了3万余名缴存人，提取资金8000余万元。
2: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当地同步开放物业费、取暖费提取。
7: 这个费用对于我来说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负担的啊，我们只需要拿上发票、拿上身份证啊、银行卡还有房本就可以过来支取这个公积金。
2: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6月以来，内蒙古共办理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取暖费等新增提取业务2.4万笔，累计提取金额达到1.6亿元，有效保障了缴存家庭的住房修缮、居住养护消费需求。业内人士表示，从短期看，物业费提取能有效盘活个人账户中的闲置资金，缓解家庭日常居住支出压力。而从长期看，这一改革将带动物业适老化改造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为住房消费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0: 随着公积金提取场景不断拓展，业务办理量随之上升，
1: 各地依托政务数据共享，打通部门信息壁垒，推进线上线下协同办理，精简办事材料，压缩办理时限。
2: 在安徽淮北办理装修提取业务，群众凭身份证、婚姻证明、不动产证、银行卡即可申请，线下窗口实现即办即批。截至目前，当地装修提取累计办理1934笔，提取金额超过1.9亿元。广东珠海则把装修提取、城市更新改造提取等新增业务全部搬上线上平台。市民通过微信公众号、手机公积金 APP 即可提交申请，13项业务还支持跨省通办。在湖南邵阳，当地推进家庭代际互助业务数字化改造，打通公积金与公安政务数据库，办理亲属互助提取、还贷业务时，系统可自动核验亲属关系，群众不用再往返开具纸质亲属证明。
8: 本次改革我们重点在于打通了家庭公积金的使用壁垒，将室内自建房纳入了代际互助范围。
2: 此外，江苏苏州针对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公积金提取，优化申报流程，减少纸质申报材料。整体来看，从异地业务办理、线上申报到证明材料免提交，都成为各地公积金数字化赋能的发力方向。
3: 在我们保证安全性的基础上，还要实现这些便利，当然需要各地因地制宜的去采取举措，也是我们这几年来公积金系统一直致力于投入的，就是我们信息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0: 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今年以来各地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持续发力，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
2: 前不久，湖北武汉推出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新政，自今年6月1号起，当地灵活就业人员可自主选择缴存方式，单次缴存金额低至10元，并且支持随存随取，提取不受限制。这项调整大幅降低灵活就业群体的参缴门槛，制度覆盖人群得到显著拓展。
9: 在补贴方面呢，我们

0: 是提供了一个新的开户实缴补贴，首次开户并且缴存的话就会给你一个补贴。
1: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一定年龄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2: 这些新就业的群体规模非常庞大，有超过2亿，相对来讲急需提升的住房的支付能力也比较弱，那么把他们纳入到支持的范围内，能够显著地提升我们整个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也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1: 专家表示，从各地试点情况看，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灵活就业人员70%是新市民、青年人，将更好满足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帮助更多灵活就业的新市民在城镇安居稳业。
3: 专家表示，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是公积金制度一次重要的制度调整，为各地已经开展的公积金优化举措提供制度保障。
1: 此次条例修订从制度层面明确多项改革方向，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场景，将自住住房装修物业费纳入提取范围，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同时提出提升数字化服务效能，优化审批实践，完善资金风险管控。
4: 那么总的来讲呢，从这次的这个公积金的这样一个这个制度来看呢，应该说充分体现了整个这个公积金改革惠民便民的导向，跟居民家庭的一个住房高品质等一些这个市场的需求呢进行有效的一个匹配。
1: 专家表示，修改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把各地先行探索的成熟做法上升到制度层面，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住房保障属性。
5: 这是因为整个这个房地产形势啊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由过去的这个增量时代转向存量时代，老百姓呢对住房的这个需求啊从过去的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那么呢公积金呢实际上也是适应于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需求的一个变化。
1: 专家认为，此次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上升为制度规范。一方面，条例修改的很多内容，诸如关于数字化建设、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等，都是在前期试点和实践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有利于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另一方面，条例修改也为未来住房公积金制度进一步改革完善预留了空间。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6: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0: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1: 中国诗词

0: 送而天来，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张天下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说，美国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仍获取了可观的资金。伊朗已经遭受美国数月的海上封锁，但仍然成功售出了石油。
2: 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打击目标，伊朗也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任何会晤。雷扎伊指出，伊朗目前与阿曼正在就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目前谈判进展顺利，伊朗会与阿曼达成最终协议。
1: 22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视察了一处地下国防工业生产基地。
2: 他表示，在过去一年，伊朗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和质量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在相关专业人员的努力下，伊朗生产出了性能更优、质量更高的装备，且产量远超以往。
1: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埃拉塔拉埃尼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的武器和国防装备产量整体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
2: 为保守军事机密，部分装备系统暂未对外展示。他还表示，如果敌人再犯愚蠢的错误，必将会面临更大的失败。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他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
2: 卡利巴夫还强调，一个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的报道，由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关系紧张，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
3: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甚至可能更早，原因是他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且已持续数月。知情人士透露，今年夏天，德里斯科尔一家已搬出位于弗吉尼亚州迈尔斯·亨德森霍尔联合基地的陆军部长官邸，他本人搬进基地内一处公寓，其家人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德里斯科尔在任内与前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解除了兰迪·乔治的职务。德里斯科尔在国会听证会上被问及此事时表示，兰迪·乔治是一位了不起的变革型领导者。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报道，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报道说，伊拉克此前已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伊朗提出该请求，伊朗目前允许部分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卡利巴夫于19号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方面就巩固双边关系及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
1: 据美国媒体22号援引3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21号晚间，有约40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出原油约1600万桶。
2: 叙利亚过渡政府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使用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辆民用车辆，此次袭击造成了多名平民受伤。
3: 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持续侵犯叙利亚领土，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平民生命安全。

0: 言。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发动袭击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声明称，该人员活动对以军士兵构成直接威胁。近期，以色列已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空袭，以方获得明确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区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安全的行动。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叙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日前也曾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据一家观察组织统计，2026年，以色列在叙利亚领土已发动57次袭击，包括6次空袭和51次地面袭击。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摧毁40余辆配有远程无人机发射装置的卡车。此外，俄军还对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和南方港实施了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军用物资仓库、燃料储罐、货船以及港口基础设施。
2: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叶伊斯克港的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战况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罗斯境内的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涵盖距前线约1000公里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以及萨马拉地区的一处物流枢纽。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表明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泽连斯基称，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马克龙表示，愿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
1: 据土耳其伊赫拉斯通讯社22号报道，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当天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1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报道称，该船遇袭后继续航行，目前已经抵达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英国媒体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进入8月，黑海袭船事件仍在持续。土耳其对商船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从天上火山到童话小镇，
7: 从废弃楼宇到暖心养老院，
8: 财经老王记者团在一线，看闲置资源如何焕发新活力。
1: 系列报道闲置资源焕新记，今天我们来关注生态资源。在您身边是否也有这样的景象？ 曾经光秃秃的山坡逐渐变绿，污染的河水也重新清澈起来。很多地方把受损严重、废弃闲置的生态资源逐步修复的同时，还以生态家为支点，撬动产业升级，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2: 财经老王记者团奔赴了全国多地，探寻那些被修复的生态资源是如何焕发出新价值的。我们的记者首先来到了四川绵竹，一起去看一看那里的变化。
5: 这里是四川绵竹清平镇，我们先看这里的地形啊，四面环山。曾经这里是全国重要的磷矿产区，大大小小的矿洞遍布了山头，而如今矿洞不见了，漫山遍野只有郁郁葱葱的树林，当地还建起了这样一座五彩斑斓的童话小镇，成为了远近游客的避暑胜地。
4: 练兴权曾是矿上的工人，如今和妻子在镇上建起了民宿。他告诉记者，曾经镇上90%的人都是在矿上工作，当时镇上的环境跟现在天差地别，
9: 差活着很多很多，一两接着一两，简直是晴天一生灰，雨天一生雨，我们自己洗的衣服都不敢拿出去晒。
4: 一边是群众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一边是持续透支的生态环境。2017年，当地被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清平镇全面启动矿权清理整顿，封停全部矿井，生态复绿成为当时需要啃下的第一块硬骨头。
9: 虽然关一口矿井很简单，但是最难的地方是在对这个工业厂场地和道路上的固定建筑进行拆除，然后再挖坑，然后再人工刻土，最后我们再进行种草和植树，慢慢的它就达到了这个复绿的初步效果。
4: 然而眼看复绿工作逐渐成效，工作人员却发现了新的问题，好多片刚栽种下去的苗木才没过几个月就枯萎死掉了。
9: 结果我们一查原因呢，区块清理的程度不够，然后刻土也不足，造成我们种的苗子根系扎不下去，所以我们就只好再次对这个硬化层的区块进行清理，然后再进行补植。经过我们几年的补种，才最终实现了这样的复绿。
1: 数年空间，清平镇逐步抚平了矿产开发带来的生态伤疤，然而更严峻的问题也摆在了面前。这座曾经全靠矿山支撑的小镇，经济该如何发展？
2: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4: 清平镇地处深山峡谷，全镇人均耕地不足0.1亩，一没农业基础，二没工业支撑。反复研判后，清平镇锁定了可行的方向，依托修复后的青山绿水，深耕生态旅游，推动产业彻底转型。
10: 当时市里也给予了大量的资金政策倾斜，支持我们创新开发康养、研学、休闲等避暑旅游产品。
4: 政府有规划、有投入、有决心，然而镇上的群众却普遍
10: 休闲等避暑旅游产品。
4: 政府有规划、有投入、有决心，然而镇上的群众却普遍。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

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